0: 不错，
1: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2: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而且售后服务。

0: 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2: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点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慧幸福，这钥匙一拧，带腿就走，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3: 这款慧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慧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革命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细雨一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0: 写散子诗。
1: 母亲去送货，让我们自己去吃早餐。
0: 让我想想吃什么好呢？
1: 散子味香藏身巷，开动脑筋引人潮。
0: 看样子，这是让我们早餐去吃散子啊。真棒，姐姐，给我来吧，
2: 来把伞子。
0: 本科，我先来的，
2: 我先看到的。
3: 你们都别抢，打伞子很快的，都有。
0: 范员外，您怎么在这儿啊？
2: 素子斋讨厌！
3: 你们别抢了，马上摘好了。
0: 哎，哥哥小心！
2: 闯祸了，快跑！
0: 范哥，你给我站住！
3: 算了，
0: 姐姐，对不起。
3: 没事，没事的。
0: 姐姐，给你烫伤膏。
3: 谢谢。这个送给你。
0: 谢谢姐姐，我会让更多人来吃你家的馓子的。
3: 谢谢你啊，这钱我就更不能收了。
0: 哥哥，子由，不能贪图小便宜，凡事要。
1: 哥哥，我是说，我们快迟到了。
0: 快走！
1: 哥哥，惨了！
0: 找家安国，

0: 驾不测，胡取河三更寒溪，不胜独立。
1: 范科，要上课了，你去干嘛？
2: 先生，我肚子疼。
3: 坎坎伐胡溪，置之河之侧溪。河水清，岂直一？不驾不测，胡取河三百一溪，不胜无猎。
1: 同学们，先背诵一下昨天学习的《琵琶行》。
3: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羞涩涩。主人下马客在船。
1: 同学们，下课吧。范科，这是怎么了？
4: 子悠，我们去找范科算账去。
5: 哥哥，算了，还是想想怎么帮小姐姐卖伞子吧。
4: 先把伞子分给大家尝尝吧。
5: 好主意，好吃，大家就都会去买。
4: 来，尝尝。
6: 哇，真香，我就不客气了。
2: 住手，不能吃。放下放下，早上我吃了这家的伞子拉肚子了。
6: 子湛，这还是算了吧。
4: 哎，你们别走啊。你说的是真的？
2: 不信你就跟我去看大夫。小豆子，扶我去看大夫。走不动，你背我吧。
7: 是少爷。
4: 少爷，上来。
2: 我堂堂范公子怎么能坐这辆破车？哼，
4: 随你便。
2: 真倒霉，早知道就不跟你抢伞子了。
4: 别瞎说，肯定不是伞子的问题。
2: 我没瞎说，我就是吃了伞子才拉肚子的。
4: 超控师傅，超控师傅，
1: 你们没事吧？怎么会搞成这样？
4: 没事，我们是送范科去看大夫。
5: 对了，哥哥，炒股师傅不是对医术颇有研究吗？
4: 对呀，
2: 炒股大侠，你赶紧帮我看看吧。
1: 范科，哪儿不舒服啊？
2: 吃伞子吃坏肚子了。
1: 除了伞子，你这几天还吃了什么？
4: 少爷每天都吃姜辣羹。
2: 炒股大侠，我没事吧？
1: 没事，你这个情况是吃了姜辣羹伤到胃了。来，把这个吃了就好了。
2: 果然不疼了。
4: 原来是姜辣羹惹的祸。走，去道歉，
5: 去道歉。
4: 少爷，少爷。
2: 对，对不起。
8: 算了，你也不是故意的。
9: 来点伞子吧。不能买，范公子吃坏了肚子，现在要赔偿呢。
2: 不是，我没有。
4: 叫你瞎说，你说现在怎么办？
2: 大不了我都买了，全包了。
8: 哎，不必了，
4: 我有办法了。
7: 少爷，这是干什么？
2: 等会儿你扮成富家少爷，把所有伞子都买了。
7: 少爷，我怕露馅。
2: 怕什么？跟我学。小肚子，去吧。
4: 姐姐，有人想买伞子。
8: 谁呀？
7: 所有的伞子我都要了。
8: 都要了。

0: 出少爷我的气势来。少废话，少爷我有的是钱。
1: 你这可不像富家少爷的手啊。是你啊，你是那个小书童。
2: 被识破了，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1: 谢谢你们，我知道你们的好心，但这样做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呀。
0: 姐姐的摊子位置太偏，饭客一闹，现在更没人来吃馓子了。
2: 大不了我去街上跟大伙解释清楚。
0: 我看行，
2: 可是我堂堂范公子去推销馓子是不是不合适啊？大家都过来呀、我昨天
3: 范公子，你昨天撞到了我的摊子，还有我的。
2: 我想赔我钱，赔我
0: 钱，尝尝这个馓子。
4: 不吃，
2: 我会赔的。
3: 赔钱，赔钱，赔钱！
0: 你要尝尝这个馓子吗？
3: 不用了。
4: 是啊，
0: 东街锅盔让利。有了，子悠，我们也一起做些传单吧。
2: 等等我呀！别急，
0: 姐姐，我们也做份传单吧。
1: 上面写什么呢？
0: 哥哥，要不发挥你的特长，写首诗吧。纤手搓来玉色云，碧油煎出嫩黄身。夜来春睡无轻重，压扁佳人谈碧金。好了，子悠，把它抄到包装纸上，这样买馓子的人都能看到了。
3: 好诗，给我来把馓子尝尝。
1: 好嘞。
5: 到了到了，就是这家馓子店。
3: 给我来两把，哦不，来六把馓子。
5: 给我来把馓子，
3: 我也要，还有我的。
5: 赶快给我呀。
2: 诸位，我错过了什么？
0: 东坡鱼。
6: 今日饭菜一律八折，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0: 老爷，
3: 吵什么吵？
0: 不行啊，老爷，折扣力度这么大，还是招不来客人。
2: 又是颗粒无收的一天。
0: 哎，老爷，会不会是我们的菜品大家都吃腻了？
2: 怎么可能啊？
3: 这个倒是有可能。
2: 父亲，那该怎么办呢？
3: 看来只能改进菜品了。
2: 改进菜品？可是找谁来改进呢？
0: 苏子瞻喜欢研究美食，可以请他来帮忙啊。
2: 什么？这怎么行？
3: 我看行。可儿，大丈夫能屈能伸，为了酒楼的生意，只能去找子瞻了。

0: 来喽！
1: 捂嘴，那是黄酒。哎，笨狗！
2: 喂，素子家人呢？去哪儿了呀？
1: 范科，你跑来干嘛？
2: 哎，这声音听着耳熟。哎呦，这不是子瞻吗？你咋个也请张飞来了？
1: 我这里可不欢迎你。
2: 你以为我想来？
3: 哎，少爷，赶紧讲正事。
2: 好好。子瞻，大家都晓得你向来擅长做菜，特地请你帮我家酒楼改良菜品。
1: 没那时间，捂嘴送客。
2: 喂，你不出的会付你银子，
1: 那也没门。灾民失粥困难多，改良菜品筹银钱。

0: 看在灾民的份上，就帮帮你吧。凡哥，等一下，我帮你。去去去！嘿嘿，
1: 我就知道你会改变主意的。嗯，
2: 少爷，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多嘴。
3: 开做，第二步，
1: 上笼，最后油炸，美味葫芦鸭，香飘千万家。主人，真棒！出去，出去！谁让你进来的，笨狗？
4: 子瞻，我来。小豆子，我来就行。王小姐，您请慢用。哎，这位小姐，您又点头又摇头，是何意思？点头是因为葫芦鸭做的确实比其他家好。
1: 腰头是太过油腻了，太腻了。哎，子瞻，看来你还得继续改进呢。嘿嘿嘿，子瞻，你也有被否定的时候啊。嗯，去一边去。那好，容我再试试。嗯，女生们最爱吃糕点，这下准没错。
0: 再来个锦上添花，加点装饰。主人，快点吧，我都快僵掉了。
1: 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好。搞定。走了，上菜。嘿，这一下准没差了。
0: 怎么是个小孩？
1: 小孩怎么了？我家的菜。
3: 必须得让男女老少所有人都满意。是啊，子瞻，上菜吧。怎么还新换人呢？
5: 哇，好漂亮的小鸟！
1: 小孩，不能玩，先尝一下糕点。
3: 你把童花凤带到哪儿去？
6: 子瞻，看来还得继续努力呀！哈哈哈哈哈！想不到少年才子苏子瞻也有被难倒的时候。
7: 炒股师傅，快帮忙想想办法，做一道前所未有的菜出来。
6: 我正为此事而来。在湄洲岷江边，我曾经吃到过十分稀有的江团鱼。
7: 江团鱼加上你的厨艺，一定可以烹制出绝世美味。嗯，快走，
8: 我们捕江团鱼去。但是，江团鱼是在河底游动的，很难抓到。我有办法，捂嘴，多宝骑兵，宝箱开启，捂嘴，准备捕鱼笼。宝箱，宝箱，来回，百千宝贝任你取。
3: 用它，一定能抓到江团鱼。子瞻，有动静！
9: 该收网了。对，就是它，江团鱼。
10: 真是太棒了！我这就去做美味的江团鱼。喂，等等我呀！
7: 没有我在水下驱赶，你们哪能抓到江团鱼啊？开始制作绝世美味紫瞻江团。时间刚好，炒股师傅，您帮我再切点橘皮丝。
6: 嗯。
7: 来点酱油，再加点酒，就差橘皮丝了。

0: 完美出锅，
1: 真香啊！
2: 只是下回您才能吃到哦。
3: 你说话要算话哦。
0: 苏子珍，我才是你最大的考验。哇，真的是太好吃了！
2: 范科，你对我来说是最简单的考验。
4: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鲜美的鱼，
5: 好吃，鱼肉好鲜嫩啊！
1: 入口即化，好吃啊！
4: 连骨头都是酥的，妙不可言。
2: 这岛江团的菜谱就交给您了。说好的是十两银子，怎么才这么点儿？
6: 你毕竟失败了好多次，我的食材也是要钱的呀，扣除了一些。
2: 你这也太抠门了吧！
6: 嗨，下次吧，下次一定付你更多。一两银子就提高了菜品，咱老范家什么时候做过亏本买卖？
3: 子珍，范员外少给这么多，你怎么就接受了？我找他去。
2: 炒股师傅，别急，他自然会把钱给我送来的。
3: 啊？这怎么可能？
5: 主人，范员外来了。
2: 你看，这不是来了？
6: 苏子珍，你欺人太甚，按照这张菜谱做出来的江团根本不行。
2: 哎呦，你看，我忘记写一味佐料了，
6: 快补上。
2: 补上可以，您说好的十两银子也得补上啊。
6: 哎呦，我认栽，补上补上。给什么？橘子皮？哎，告辞。
2: 范员外，这笔银子我是用来帮助灾民的。橘园智斗。

0: 心肺尽于无火，重力制动战新芽。
1: 新任务来了。
2: 又有什么新任务？
3: 劳心肺尽菊无火，重力制动战新芽。
4: 菊无火？难道任务和橘子有关？
1: 去菊园山玩一趟，或许谜题就解开了。
2: 我已经探查清楚，前方左转50步就是大菊园了。
1: 捂嘴，前头带路。
3: 这橘子又大又圆，一定很甜。
1: 这菊园护得可真严实，我们去问问，说不定园主有什么难处。
5: 救命啊！凤凰咬人了！
1: 乌嘴、红花凤，快去帮忙！
3: 好。

0: 我的牛肉干！
1: 快走，快走，离这远点儿。
2: 安国啊，这次你又惹什么麻烦了？
1: 冤枉啊！我只是进园逛逛，那些恶犬就扑了上来。
3: 有恶犬护园，看来这园主不太需要我们的帮助。
1: 你们没事，别继续惹麻烦。哦。哎，这里有橘子，正好口渴了。
2: 嘉安国，小心再被狗咬。
1: 这橘子又小又绿，一定是野橘园。大伯，对不起。
4: 小兄弟，你没受伤吧？
1: 没事。
2: 大伯，这橘子多少钱？我们赔你。
4: 不用不用，我听到叫声，以为出事儿了。喜欢那就再多吃点儿。
1: 这橘子又酸又小，太难吃了。
4: 那我请你们吃香甜的芝麻糕。
5: 谢谢大伯。
2: 大伯，您怎么不买些好橘树来种呢？
1: 前面那大橘园的橘子又大又圆，比您的强多了。
4: 大橘园的主人财大气粗，我一直帮他照看橘园，他答应给我一批优质橘树当工钱，可最后他给我的却是淘汰的树苗。
1: 哼，太气人了，我找他算账去。
2: 对，我们去帮您讨回公道。
3: 大伯，等我们的好消息。
4: 谢谢，谢谢小兄弟们。
6: 你们来干嘛？是想偷橘子吗？
1: 你用淘汰树苗欺骗大伯，我们是来为他讨回公道的。
2: 以次充好，
3: 言而无信，
2: 看谁以后还敢和你做买卖。
6: 想要优良品种，你们可以取我园里的橘芽自己回去嫁接呀，不过要小心我园里的恶犬哦。

0: 这些恶犬太难对付了，
1: 子战，快想想办法。有人了，多宝骑兵，宝箱开启，乌嘴，准备往东。
2: 宝箱，宝箱来回应，百千宝贝任你取。
1: 我们将计就计，利用恶犬灵敏的反应，引他们入圈套。行动吧，各位。
3: 是。
1: 乌嘴，靠你了。

0: 啊，哎，啊，居然有救了！谢谢，谢谢。大伯，您干嘛把橘树给割开呀？这个嘛，把橘芽接在老橘树的刀口上，再绑紧。过阵子，它们就会长成一体，结出香甜的果实了。哇！
1: 大伯，我们也来帮您一起摘橘芽。
0: 好。

0: 等橘子挂果了，我请你们好好品尝啊。啊，
1: 大伯要包甜呢。
0: 一定一定。
2: 哎呀，我们把冰淇淋的任务给忘了。
3: 主人，你的任务早就完成了。
4: 劳心费尽橘无获，重力智斗战新芽，说的不正是这个？
2: 对了。
5: 大人，大人，大人，想什么呢？这么入神？
6: 想起了一件年少往事。啊，吾性好种植，能手自接果木，当买一小园，种柑橘300本，屈原作橘颂，无缘若成，当作一亭，名之曰楚颂。

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

0: 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景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4: 这把手枪是哪来的？你现在告诉我。
5: 你在那边什么？你把你身上拿，放在那，放在那。
6: 把枪收好了，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开枪。
7: 你敢进来，我就当你想清楚了。年轻人在外难免犯错误，我可以原谅你，但是不能犯同样的错误。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野さん、情報です。
1: いえ。
0: 国民党の情報によれば、共産党が提案に高台を立て、学生を密かに上海派遣し、それらを組織して帝国と対立させるとのこと。すでに学生たちの通る道を抑えました。
1: 絶対に上海に帰らせるな。すぐに人を集め、奴らを始末しろ。
0: はい。
2: 卢沟桥失灵后，全国抗日情绪高涨，民心所向。只要指挥得当，我觉得日本人不会猖狂太久。
3: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军几百万的军队，对付区区日本人，只要指挥得当，应该不是问题。
4: 要不咱哥仨上北平吧？
5: 咱兄弟到了北平，军法处那帮人会把咱扣起来的。
6: 哥，同志来了。
7: 都在呢。
4: 我跟着。来来来，请坐，坐坐。
7: 不坐了，不坐了。
8: 我们得到消息，延安抗大派了一批优秀学员赶赴上海组织抗战，其中就包括刘梦琪和萧红。他们已经快到上海了。可是，我们从内线得到消息，秋野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这个情报，准备派人在半路截杀他们。
4: 没人保护他们吗？
8: 我们有两名同志，力量太单薄，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你们也知道，从延安到上海路途遥远，人越多，目标越大。
5: 那我们立刻行动，先保证孟琪他们的安全，然后干掉秋野的护卫队。
1: 护卫队人数众多，恐怕……
5: 大哥，我怕孟琪他们有危险。护卫队一帮乌合之众，我们提前布置好，吃掉他们。

0: 们终于到了。
1: 是啊。
2: 小红，梦姐，
1: 林峰，
2: 小红，梦姐，
1: 你们怎么来了？
3: 长话短说，秋野知道你们要回来，打算半路伏击你们。这样，林峰，带他们先回去。
2: 好。
1: 那你呢？
3: 我等他们。听话。走吧，
2: 那边路啊，太危险，我带你们从其他路绕过去，跟我走。

0: 八个你个头！
1: 秋爷，今儿我们哥仨来送你回家。
2: 我们是来为万千死在日本人手里的冤魂讨债的。
3: 就凭你们三个，
0: 闭嘴！
3: 你好好回忆一下，
1: 你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多少无辜的人死在你的手下。
0: 不配在这块土地上多说半句，更不配活在这个世上。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0: 大哥，二哥，杀了这个老邱爷，想了就痛快。大哥，于先生来了。说什么这么高兴啊？
1: 于先生，于先生，万先生，
0: 好，别客气，别客气，我们也是冒昧来访，没打扰你们吧？
2: 哪有这么做客气？
0: 啊，
1: 听说你们把邱爷杀了，他早就该死，不是吗？
0: 于先生此来，所为何事啊？哦，是这样，在下组建一支抗日武装，暂时叫苏浙特别行动队。可是我们现在缺人呐，特别是缺你们这样的。

0: 我们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好汉，所以我想请你们鼎力相助，名义上加入别动队，但独立于别动队。你们看怎么样？
1: 长叔，哎，小姐，你出去这么长时间，在外边啊，肯定是吃不好喝不好的。今天啊，我给你做了几个你最爱吃的菜，你多吃点啊，多吃点。
2: 辛苦了，长叔。
1: 吃吃，哎，长叔，你也吃啊？啊，你吃，
2: 哎，
1: 好吃啊，就多吃点，快接着吃，大口吃。
2: 我想把商行捐出去，支援抗日。捐出去？嗯。只是，我担心您。
1: 小姐啊，你呀，越来越像老爷了。哎，你不用担心我，我都这把年纪了，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2: 只要你不嫌弃我，
1: 长叔，商行这么多年有您的心血，你也算商行的半个主人。哎，小姐啊，我就是个下人，当年啊，要不是老爷救了我的命，还把我留了下来，我早在外面死了多少年了。小姐啊，反正现在呀，除了你，我也没什么牵挂。
2: 你要捐，我支持你。谢谢常叔。以后只要有我孟琪一口饭，我绝对不会让您受苦的。
1: 吃，多吃点，来来，多吃。来来来，吃这个，这是你最爱吃的。

你瘦了，你也是。 不过你放心，在那边的生活虽然辛苦，但是我一切都好。雅安那边的人也很友好，我喜欢那边的气氛，在那边我才可以想象到好日子是什么样的。你喜欢就好。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会是那个样子的。 希望是。你怎么样了？还好吗？不好。天天想着你，盼着你的日子，那种滋味不好。讨厌。我一直都很想你。

0: 放弃，答应我，以后不许再离开我。
1: 好。
2: 小姐，
3: 吴先生找你。
1: 彭队长。
4: 哎呀，
0: 彭队长，

孟姐，现在战事焦灼，我们受伤的同志与日俱增，你们学过护理，知道如何更好的处理伤口，所以组织上决定想把你们暂时调入到医护队。你看。

我们不能随便加入。既然是支援抗日，我们责无旁贷。现在游击队已经化整为零，深入发动群众，组织市民开始发动攻势了。

0: 我们赶紧去救火！
1: 是啊，
2: 小虎，你来。救火！
3: 快！
2: 医生，医生，
1: 大夫，一定要救救他！
2: 忍耐一下啊！
1: 一定要救救他呀！

0: 我续了多久了？时间不长吧，累了就多休息。没事，现在战事这么紧张，我怎么能休息呢？都怪我。辛苦你了。现在前线怎么样了？不乐观啊，打得太艰苦。 再这么下去，希望老天能够保佑。海洋，你会去前线吗？
1: 当然。这就是我认识的江大哥。我一直可是把自己当一个军人啊，逃兵我当不了。你呢？ 什么时候撤离？我也有我的责任，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照顾好自己，别让我担心。
2: 文琪，
3: 洪队长，
2: 海洋也在。
3: 洪队长，怎么了？
2: 昌叔受伤了。

口吧。

0: 放弃，人死不能复生。
1: 常叔跟着我，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我答应过常叔，要照顾他一辈子。我还没来得及实现我的诺言，常叔他就……
0: 你放心，日本人一定会付出代价的。龙先生和常叔泉下有知，也一定不希望看到一个伤心的你。我想他们希望看到的是勇敢坚强的人。

0: 希望他们下辈子能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硝烟的时代。
1: 1937年11月5日，日军10万兵力从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包抄守卫在淞沪南线的国军，淞沪战场全线溃退，战局由此急转而下，国军被迫撤离上海。
2: 你说这仗怎么打的？70万人打不过小日本30万，还舔着脸说什么战略撤退？我看就是想逃跑。
0: 战局糜烂，指挥失误，现在撤退放弃上海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日本人武器先进，又有炮舰相助，前线的伤亡太大了。
3: 二哥、三哥，外人来了。
4: 啊！
5: 哎呀，杀气啊！哎，怎么？
4: 杜队长呢？
0: 他有事出去了，找他。
5: 是于先生找你们有急事儿。那这样吧，既然他不在，你们两个抓紧时间跟我先过去一趟吧。
0: 啊，走，
2: 走。

0: 大姐，于舰长。哎，你们杜队长没来啊？啊，
1: 他今天有事儿来不了了。哦，快请坐。来，请坐。
0: 今天请你们来，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下。现在战局已无可挽回，国军大部队撤离在即。 别动队要掩护正规军撤离，阻击日军。海洋，我知道你向来机智，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1: 我们人数有限，而且实力差距实在太大，这不是机智可以简单扭转的，所以我们只能硬拼。
0: 这的确有点强人所难呐。不过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了。好，不过海洋，让你们加入别动队是我的意思，可是你们走枪队独立于别动队之上。如果你们不想参加，我是不会怪你的。
2: 于先生，这话就见外了。
0: 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守枪队怎会坐视不理？更何况，对付日本人，我们还是很有经验的。是啊，师傅。刚才二哥说的，就是守枪队所有队员的意思。咱们跟小日本的仇，不共戴天。
3: 佩服。
0: 不过你们放心，你们也不是孤军奋战，谢晋元的524团会和你们并肩作战的。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都走下班回家了。
1: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3: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4: 喂，你好，卫生间警务室。
5: 你太不配合，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6: 跟我一块出警，
7: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3: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8: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9: 情字多舛，一动即伤。
3: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10: 你已经试过失去记忆的痛，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3: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11: 这把手枪是哪来的？你现在告诉我。
12: 你在那边什么？你把你枪来了？放在那，放在那。
13: 把枪收好了。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开枪。
14: 你敢进来，我就当你想清楚了。年轻人在外难免犯错误，我可以原谅你，但是不能犯同样的错误。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别跑，快！

0: 哎，武林怎么样？情况很不妙，我们损失惨重。舒爷，撤吧！再不撤，我怕我们就撤不了了。
1: 不能撤，撤不了。
0: 但是如果再这么打下去的话，我们的人可都打光了呀。舒爷。

0: 你们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放我们过去！放我们过去吧！
1: 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上海市民，让我们过去！日本人快过来了！是日本人把他们赶过来的。
2: 不能管这么多了，这是咱们的同胞，得放他们过来。
3: 大哥，会不会小日本加班呢？
2: 你还有孩子呢，不能见死不救。兄弟们，都给我把眼睛睁大点，盯紧喽！
4: 是！
2: 你们过来吧。
5: 啊！兄弟们，快！
6: 跟上啊，都跟上！哎。

孟琪让我给你捎个话。孟琪让我告诉你。

0: 通知下去，任务完成，撤退，快去！
1: 是啊。

东夷上的血血白白的披光了，啊！守将队的血不能白流，快上啊！

0: 去南京。
1: 真的决定去南京？
2: 对。

0: 现在南京城的情况，你也很清楚。十几万的正规军，死的死，逃的逃。就你们手枪队这些人，去了南京，恐怕也是九死一生了。不重要，我要让日本人知道，中国人。 不是孬种，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你们手枪队好不容易在上海打出了局面，现在放弃岂不可惜？
1: 处长，感谢多年您的栽培和提携，我心意已决，不必再劝。
0: 敬佩你们，都是汉子。祝你们好运，保重，
1: 保重。

0: 你们的事情，我们都处理好了。
1: 二哥，
2: 弟兄们的准备好了，就当你的一声令下了，出发。
3: 二哥，我也要去南京。
2: 南京城现在被日本人占了，里面的惨状相信你在报纸上也看到了。我们认为你应该留下来，租界还是比较安全的。我们对大哥也算有个交代。
3: 大哥就是不在了，我还是手枪队的一员，而且我相信如果大哥活着，他会支持我。
2: 大嫂，你就听二哥的吧，二哥都是为你好啊。
3: 为了我好，就更应该带着我。从大哥不在的那一刻，我就决定了。 剩下的这辈子，我就是替他活着。
2: 你决定了？
3: 是。
2: 好，出发。

京城被小日本祸害成这个样子，遭殃的都是老百姓吗？这么处的什么？

0: 怎么了？
1: 脚扭了一下。
0: 坐。
2: 要不要紧啊？
0: 哥，怎么样？
1: 没事没事。
0: 脚没事吧？
1: 刚才脚扭了一下。
0: 那你看要不要送你去医院？
1: 可他们后面很多尸体呢。
0: 那要不然我们俩帮你抬，让他送你去医院吧。
1: 那你们俩干嘛的？
0: 我们来南京来投亲，钱也花光了，也没事干。
1: 那也好，我们现在红十字会正缺人呢，要不你们俩加入我们红十字会吧。
0: 行啊。

0: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1: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戴了，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

0: 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

0: 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1: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戴了，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 没效果，
6: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

0: 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3: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5: 喂，你好，卫生间警务室。
6: 你太不灭，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7: 跟我一块出警。
8: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3: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9: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10: 情字多舛，一动即逝。
3: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11: 是否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3: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12: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5: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13: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14: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15: 你在动他？先打
16: 记住。这是三角岛，
13: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的博弈。
5: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12: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又酸又胀，真难受。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天特约播出，万通金谷天痛了来一天。

好，大家辛苦了啊！今天到此为止，都回家休息吧啊！你们，把那个担架放好。 好了好了，大家回去休息吧。

辛苦了，辛苦了，担架放下吧，回去休息。好，辛苦了。

0: 二哥，这儿怎么成这样了？你确定是这儿吗？
1: 不知道现在志远哥怎么样了？
0: 他该不会是
1: 李家双？

0: 我刚到南京，就预备了这个密室。来来来。
1: 这东西从哪儿弄来的？这都是我费了好大的劲儿囤积下来的。自从我到了南京，我就一直想办法，从各种各样的渠道准备来购买武器。你们看看，这些都是为咱们首先队准备的。振哥，太好了，这次你帮了大忙了。 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就能在南京和日本人好好的干一场。对，早就该收拾这帮畜生了。你们来的晚不知道，我可是亲眼目睹了这场浩劫呀！这些个畜生，在城墙下，在江边上。 大街小巷，他们到处杀人，拿尸体堆的。要不是崇善堂的王先生带我到安全区避难，我恐怕就见不到你们了。哎，
2: 元哥，你放心吧，我们会为那些死去的同胞报仇的。
1: 对了，大七和杜队长他们呢？还好吧？老三在城外等我们俩消息。那你们大哥呢？
3: 我和他，
1: 你可怎么了？
3: 快说呀！我和他在上海。

0: 振哥，南宁城的情况还了解吧？现在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下手目标？
1: 有一个，就在我们银行附近驻扎一个日本的小队，小队长叫渡边，他们表面上粉饰太平，但这根本掩盖不了他们恶魔的本性。这个渡边小队长杀了我们不少同胞，号称百人斩。
2: 这个家伙号称百人斩，根据志远的消息，建议拿他开。
3: 二哥，你就下命令吧，兄弟们早就等不及了。
4: 是呀、啊。
2: 小日本经营了金光魔镜，我们一会儿就扮成红十字会的队员，混入成我们和志远会合。今天晚上就送这个百人斩见阎王。
4: 好，
3: 杀他狗娘养的！
4: 好，好，杀了他！
1: 哎呀，
5: 志远哥。志远哥，挺好的。
1: 我真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4: 哎，哪能呢？
5: 你放心吧，志远哥，大气命硬着呀。
1: 嗯，两个三啊，看看你志远哥这儿有什么。
4: 哟哟，哎呦哎呦，哟、
1: 哎哎，好家伙，
6: 好家伙啊！哎呀，
4: 怎么样了？
5: 志远哥。你哪儿弄这么多重家伙、
4: 啊？这儿还有呢。
6: 啊！哟、哦、哟，
4: 这么大啊！
6: 啊！哟，
1: 老三，今天晚上借用这个干掉那个渡边。
3: 嗨，二哥，你就说怎么弄他吧。
1: 来，

0: 走走走！
1: ！
2: 報告です。何者かの襲撃です。
1: どこからだ？
2: あそこです。
1: 何人かここで待機。残りは来い。

兄弟们，就将就一下吧。这个地方呢，是我盘下来准备做仓库用的，简单收拾一下还是可以。

0: 相信小日本一时半会也找不到这儿来，我们就安心的住一阵子吧。
1: 周元哥，我们也不挑，有地儿住就行。
2: 哎，大气就是实在。
0: 行了，那就回来休息吧。李峰
3: 啊，
0: 安排兄弟们轮流盯梢。
3: 好，走，大壮。
2: 来，收拾收拾。
4: 那我们来。

0: 大哥，你看这南京城的店铺又开了呀！
1: 你走走，小曼，
2: 我不去，我不去，
1: 以后发老实点啊，咱们答应过，走，
2: 我不去，我不去，
1: 走，看看去。
3: 走走走走走，我把你的赔钱给你。走不走？走不走？我把大人给你住手！
1: 一个大男人欺负一小姑娘，你太丢人了吧？
3: 你们谁啊？我们家是用着你们管了？
1: 啊？ 今儿这事我还真管定了。
3: 哟，胆子倒不小啊，知道不？现在南京城是皇军说了算，有能耐当初怎么不打日本人？

0: 在我这儿图什么大意啊？
1: 他要把我卖给日本人，就是那新月楼。这个新月楼是什么地方？他是什么人？他是我叔，新月楼。
0: 让日本人糟蹋的地方，表姐就是给六叔俩去卖了，换了钱，他还抽大烟。怎么着吧？话说到了，你们两个人欺负一个人，算什么本事？
2: 我就不信我今天打不服你了！
0: 你不等着啊！你不等着！
1: 姑娘，没事了，你可以回家了。我没有家，不知道该去哪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在这里。那这样吧，您跟我们俩走吧，然后我们再想办法把你表姐救出来，怎么样？你们会不会也把我给卖了？这个不会的。
3: 你放心吧。来，小曼，吃点饭。一会儿吃完饭，你再好好睡一觉，其他的事儿我们帮你解决。可是日本人很厉害，我看他们杀了好多人，好多人。行了，小曼，没事啊。 不用害怕，有我们在，没人敢欺负你的。我们一定会把你姐姐给救出来，相信我们。赶快吃啊，趁热吃。海洋，你的意思是，下一个目标是新月楼？没错。
0: 听小曼说，那个新月楼里关了很多其他的姑娘，她们的遭遇都很惨。小日本这帮畜生，这回一定给他杀干净了。新月楼，我倒是听说过，但对那儿的情况不太了解。哎，你有没有具体的行动计划？杀人容易，救人难，所以我们得先想想办法。
2: 我跟林峰先去采采点，整哥，你跟老三留在家里，好好问问那个小曼，关于新月楼的情况。
0: 好，我知道怎么做。

0: 梦琪，你看。
1: 两位，忙着呢。
0: 侯营长，回去休息吧。
1: 辛苦了，一定要注意身体。你们二位可是我们游击支队的宝贝疙瘩，要是累垮了，不但我们的战士不愿意，就连海洋他们也不会放过我的。
0: 侯营长，您可说笑了，这算什么呀？跟你们打仗比，可轻松多了。
1: 分工不同而已。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们有手枪队的消息。根据可靠情报，手枪队出现在了南京，并且刚刚消灭了日军的一个小队。不愧是手枪队啊，厉害啊！
0: 他们怎么去南京了？
1: 这个我倒不知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南京的小日本就要倒霉了。
0: 依海洋他们的性子，肯定会搅个天翻地覆的。
1: 那是。
2: 梦琪，这下咱们可放心了，我就知道手枪队的人个个都是英雄。如果当时国民党的部队能像他们这样，南京城。

0: 就不会被攻破。
1: 说得对，不过现在的南京城今非昔比啊，被日本人占领，它不像上海有那么多藏身的地方。我一直在担心守枪队他们会吃亏啊。看我这张乌鸦嘴，你们放心，他们绝对不会有事了。行军一天了，也不早了，你们赶快休息吧。放心，只要一有他们的最新消息，我第一时间向你们汇报，怎么样？
2: 多谢洪营长。
1: 好，走了。
0: 爹，我真的有点担心他们了。
2: 放心吧，没事的。
3: 新月楼的情况摸清楚了，外边的地形也摸清楚了，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进去救人。就这么冲进去的话，不能保证姑娘们的安全，而且姑娘们也未必配合。我们走容易，但是带上他们一起走就没那么容易了。
4: 可关键是仅仅把他们带出火坑是不行的，送佛送到西呀，必须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才行。
5: 二哥，我觉得志远哥说的没错，
3: 所以得有个内应，能够把姑娘们组织好，步调一致的配合我们，那样的话就容易得多了。
6: 对了，那个小妈怎么样？
7: 现在已经好多了，但是就是一直吵着要回家，说要回去给父母上坟。
3: 你觉得她能帮我们吗？
7: 肯定不行。先不说她有没有这个能力，但就说现在，估计她还把我们都当坏人呢。
3: 我要她做的只是送封信。
7: 可是就算他愿意，他也不懂得怎么做内应，到时候再出点什么事儿可就不好了。
5: 没错，
3: 是我大意了。
7: 二哥，我觉得这个内应我去做吧。
5: 啥？
7: 我知道会很危险，但是一想到那些姐妹被日本人糟蹋，我这心里就不好受。再说了，我们现在也没有更合适的人选。
5: 我不同意。
7: 二哥，你就让我去吧。我既然都跟你们来了南京，就不能一直躲在你们背后，不然的话还有什么意义啊？
3: 行，再让大嫂有个条件，安全第一，有危险及时撤出，我们在外边接应。
7: 我有分寸。
0: 放心吧，
2: 小曼，你放心，只要你按我说的做，我们不会让你有危险的。小曼，你想啊，只要你愿意，我们不光能把你表姐救出来，到时候再把你们送出城，这样就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们了。
0: 你们真的能救出我表姐？
2: 当然了，相信我们。嗯，二哥，
3: 哎，怎么样？
2: 小曼还是有点担心。
3: 姑娘，你放心，我们向你保证，一定把你姐姐安全地救出来。
0: 那我答应你们。
3: 啊，大嫂，一会儿去见那个胡老六，小心点。
2: 我知道，放心吧。
8: 他们家就在前面。
0: 姐，这就是我叔家。

0: 不然的话，我找你干嘛？说说吧，你为什么把自己要卖进去呢？我要不是走投无路，也不会把自己往火坑里边推。我爹死了，我需要钱，我要卖肾脏腹。是的，叔，前两天打你那两个男的本来要把我带走的，我以为他们是人贩子，所以我就逃跑了。在路上，我碰到了金凤姐。
1: 金凤姐，她真的很可怜的。
2: 行了行了，别趁她没用的。
1: 开个价吧，你要多少钱？20个大洋。20块大洋？
2: 嗯。
1: 你也不看看你多大了啊？就小曼这样的，在她卖15个大洋。你最多也就值10个大洋。10个就10个。
2: 给钱，想那么轻松啊？你跑了呢？啊？这样，明天呢，我带你到秦月，到门口，一个字都不会少你的。我还有一个要求，说，你以后不准再卖小曼。这个你放心，有你。
3: 我管他干嘛！胡老六怀疑你了吗？没有，那就是个蠢货。这送上门的生意，他根本就没有多想，就是个认钱不认人的大英。还是不能轻视任何人，小心为上。
1: 放心吧，我带着枪呢，不会有事。
3: 哦，对了，新月楼的情况怎么样？
4: 新月楼，据我们的了解，一般晚上7点是他们的开饭时间。如果我们选择这个时间进去， 应该有机会跟那些姑娘们说上话。那好，那就明天7点前安排你进去。嗯。为了安全起见，晚上我们先去一趟。一会儿让兄弟们动手，别等着了，等你下来。
5: 好。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

0: 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0: 消瘦。
1: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1: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0: 消瘦，
1: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二十

0: 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

0: 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

0: 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眼睛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真难受。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

0: 六六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三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客官里边请。

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气宇一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这把手枪是哪来的？你现在告诉我。
2: 你在那边什么？你把你身份拿放在那，放在那，
3: 把枪收好了，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开枪。
4: 你敢进来，我就当你想清楚了。年轻人在外难免犯错误，我可以原谅你，但是不能犯同样的错误。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0: 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哎，新来的，哦，哎，来来来，进来进来，让兄弟们准备。
1: 老六，请。哎，在这儿等着啊，我去找宫本。太君，我又给你找了一个新的，那儿，花姑娘大大的，这个，哎，不行，就这个。
2: 你好。
3: 哎，
4: 静华，这就是宫本外事，以后你就是新月楼的人了啊。
3: 我的钱呢？
5: 你的钱，我会给的。
0: 宫本先生，那我就先走了。
3: 哎，你别走。
0: 钱宫本会给你的，好看啊。
3: 哎，
5: 我钱你什么时候给我？
0: 不要着急，先吃饭。

大家好，我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位是新来的姐妹，希望大家以后能够和睦相处。用饭吧，然后可以到我的房间。

0: 你们谁是阿玲？我是。你看看，这个你认得吗？
1: 小曼，这是小曼的。
0: 你们把小曼怎么了？嘘，小点声。小曼是我的朋友，我是来救你们出去的。
1: 你一定是宫本先生派来试探我们的，我不会相信你的。
0: 不是的，我真的是来救你们出去。

0: 要伤害小曼，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不要伤害小曼，我求求你了。
1: 小点声，你小点声。你们怎么就不相信我呢？我真的是来救你们出去的。啊！
2: 不错，他是来救你。不过，他现在已经只身。

0: 多了。把他给我抓起来，送到五凤监。
1: 太君，你好。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その女たちをどこに連れて行く？
1: 这狗东西说什么呢？

0: 自己人日语怎么说？
1: 哪个马达？
0: 知道是自己人，以后就别给日本人干了。

0: 一会儿都跟上。
1: 二哥，下一步咋办？
2: 立刻去银行把小曼接上，入账。
1: 可是这么着的小日本太多了，
2: 这个情况撑不了多久的，走。

0: 喂。何をしてるんだ。仲間だ。
1: よし、フォアグニャ。
2: 没事。

快点，趴下！

0: 再这样下去不行了，老三，走。
1: 大壮，不要饶酒，赶紧走。

0: 我们走不了的，
1: 二哥，那我也不会把他们的尸体留给小日本。
0: 龙三，你难道想让他们的身上多几个弹孔吗？

0: 娘，姑娘，等一下，等一下，这里应该是安全的，我就把大家送到这儿，以后就靠你们自己了。
1: 大哥，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
0: 不了，妹子，我是担心我那帮兄弟们，毕竟南京我比他们熟，我得回去看看他们。
1: 大哥，那你小心，替我谢谢他们，谢谢他们所有的人，谢谢，
2: 谢谢，谢谢。
0: 行了，你们快走吧，啊，走吧。
1: 保重，再见。
3: 保重，
1: 姑娘们，走，快走，走，走，快走。

0: 手枪队的，你们给我听着！你们的兄弟现在在我的手上，难道你们不打算救他吗？你们打算眼睁睁地看着你们的兄弟死在你们的面前吗？
1: 去你的！二哥、三哥！
0: 你们千万不要出来！你们别管我，快走啊！你喊呐！喊呐！让这手枪队的兄弟们出来救你啊！啊！
1: 快走！
0: 来啊！ 都出来呀！啊，你们还配做他的兄弟吗？啊，你们准备眼睁睁地看他死在你？

三哥，兄弟们，快下去去找大哥、黑子哥、胖子哥他们了。

0: 那我早上来的时候，日本人正在搜尸体，死了好多人呢。
1: 哎呀，那这回可就惨了，这千多杀在老百姓身上了，这个咋办？
0: 是。

0: 这怎么了？这是走了三个兄弟，啊！志远哥，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跟那些姑娘一起撤吗？
1: 我是不放心兄弟们。再说了，南京我是最熟悉的。 我要回来和你们一起战斗。是，我知道我能力有限，可是请大家放心，我高志远绝对不会拖你们的后腿。感谢，我们是一家人。啊，对了，我刚从外面回来，现在日本人又开始戒严了。
0: 抓不住我们，就拿老百姓开刀。这群杀钱盗的，都站住！
2: 知道是谁发的命令吗？
0: 知道，他叫福山大佐，这一带的治安都是他在负责。大佐。
2: 就他了，官职够高，杀了他可以震慑小日本的威风。兄弟们的仇一定要报。李峰，跟我出去，摸摸这个福山大佐的情况。

0: 不行，还是我们顶着。你先走，
1: 你赶快回去告诉汉阳他们啊！
2: 小五，提高大哥的，跟二哥报信，快回去！
1: 回去！回去啊！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

0: 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

0: 纯实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

0: 轴，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5: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0: 峨眉山市阴，19到27摄氏度，读后小雨7到25度。迎清阴转小雨16到23度。小金小雨12到26度。月西小雨14到20度。达州小雨19到25度。大邑阴18到27度。德昌小雨20到34度。延边小雨21到38度。军连小雨转阴19到24度。古蔺阴转小雨19到26摄氏度。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

0: 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这把手枪是哪来的？你现在告诉我。
2: 你在练什么？你把你枪拿来啊！放在那，放在那。
3: 把枪收好了，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开枪。
4: 你敢进来，

我就当你想清楚了。年轻人在外难免犯错误，我可以原谅你，但是不能犯同样的错误。

0: 刺杀计划明天照常进行，要用福山的头惦记志远，还有兄弟们的在天之灵。
1: 老三，吃饭。你不填饱肚子，哪有力气替兄弟们报仇啊？

0: 我们在前方负责拦截，如果成功的话，我们掩护你们车队。不训练站，
1: 好。

0: 二哥，三哥，
1: 坐。
2: 兄弟们没事吧？
3: 啊，
1: 没事。
3: 二哥，都没事。
1: 对了，福山死了吗？
3: 人是大中了，死没死不知道。
4: 但愿他死了。

0: 先生、容体は。
1: 銃弾が当たりましたが、急所ではないので、よく休めばすぐに治ります。
0: 頼むぞ。

二哥，没睡呢。你也没休息啊？没呢。我看你在这坐着，你想啥呢？我在想志远兄和死去的弟兄们。 梦琪他们，明白。林芳，如果有一天，我是说如果，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把这个。 交给梦琪，你就跟他说：“二哥，你胡说什么呢？要带的话，你自己带给他，别瞎想。”

0: 我去通知二哥他们。好。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

0: 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算这个福山明的，要不是因为时间不够，这次一定要了他的狗命。
2: 这次杀不死他，咱们就继续杀。我就不信他天天提防着咱们。
3: 二哥，三哥，不好了，小日本来了！

0: 怎么样，阿赫？我快不行了，你们开着车，给我振作起来！
1: 老四、林峰、掩护。
0: 少给我来这套，是兄弟就一起走。

0: 听着，我和雷锋掩护，你单骑上车，往城南走，天黑夫子庙附近见。
1: 我是不会丢给刀子的。
0: 你刚才没听见，刀子让咱们走吗？
2: 三哥，别犹豫了，走啊！
0: 兄弟们，撤！

0: 天快黑了，我再去找二哥了。
1: 三哥，我跟你一起去。
0: 要不还是我跟你去吧。哎，
2: 你们就别争了，你们哥几个保护好大嫂，藏好了啊。
1: 那行，自己小心，快去快回。
0: 照顾好大嫂。
3: 三哥慢点。
4: 伊森给，伊森给。

0: 听到枪声没有？
1: 怎么没听到？
0: 这家老百姓又要遭殃了，
1: 快走吧，马上就要全城戒严了。
2: 小日本又要祸害南京城了，
3: 那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2: 新哥老三会合。
4: これは弾薬の匂いだ。

0: 站住！说你们两个呢，站住！你们两个把头转过来！滚！你们两个是什么的干部？
1: 太君，我们是良民。
0: 良民，良民证掏出来！
1: 拿出来。

早くしろ早くしろ。お前らだ。

0: 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好了，准备好了。
0: 兄弟们，这次劫法场，我们可能都会死，都会没命。你们还愿意去吗？
2: 愿意。

0: 我们愿意，
1: 愿意。
2: 嫂子，
3: 二哥，你们去哪儿我去哪儿，我要跟大家在一起。

もしもし。何？よし、わかった。私だ。中君につなげ。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

0: 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

0: 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儿，
4: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

0: 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

0: 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1: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2: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3: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4: 你在动他，
5: 先打记住，这是三招刀。
2: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博弈。
1: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0: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

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老子和辣椒怎么办？
1: 人已经死了，老子！你不动手，你们都撂这儿了。走。

0: 娘的死了。他娘的死了。
1: 嫂子，
2: 是我没看好嫂子，还有兄弟们。
3: 二哥，这不能怪你。
0: 下一步我们咋办？
2: 日本人一定封了城。

0: 你们怎么关在城里？
1: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0: 回去再说，走。

0: 你说大嫂这一死，他跟大哥在底下能碰上吗？还有咱们那些兄弟，跟着咱们出生入死这么多年，说走就走了。
1: 你觉得咱们来南京？不散。我懂。大哥、嫂子，还有所有兄弟们的仇，我们都记在心里，而且一定会报。所以现在你我这条命。
0: 得留着，现在必须想办法出城。不过，现在弹药不多了。没事，二哥，咱们跟大哥结拜的时候说过，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现在大哥大嫂都死了，大不了跟小日本同归于尽了。
2: 嗨！
1: 这倒是个出征的机会。

我遇见耳光了。

把人活下来，守枪队，不能亡。

0: 你个狗汉奸，害我爹，让不得好报！你小子说谁呢？我告诉你，是你爹不肯跟皇军合作，居然违背皇军的命令。 我就搞不明白了，给你老爹搞个维持会长当当有什么不好的？这是找死，你知道吗？活该！你放屁！老子跟你拼了！你他妈还拼了！你小子别不识抬举，下次要再敢对老子这么不客气，老子就一枪崩了你！听到没有，狗汉奸！
1: 狗汉奸，这个狗汉奸，小峰，小峰，你小子怎么在这儿啊？
2: 你是？
1: 我是你海洋哥。
2: 海洋哥，哥，你可回来了，
1: 没事吧？没事，哥，我爹，他被日本人给抓起来了，
2: 怎么回事？这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咱先回家再说。
1: 爹啊，他不愿当这个韦超，
2: 那可是会变成说脊梁骨的，咱老江家也背不起这个名声。
1: 哥，你也知道我爹的脾气，那个狗汉奸武才就是因为我爹没使钱，暗地里使坏，我爹才会被日本人给抓起来。
0: 什么时候的事了？都七八天了，我好几次想去看我爹，可都被日本人给赶出来了。
1: 去过了。 可那个混蛋，哥，我就实话跟你说吧，前些日子呢，日本人催缴公粮，我爹带头抵制，他怀恨在心呢，现在张嘴闭嘴就要让咱。

0: 江家家破人亡，这个混蛋！哎，对了，哥，你不是十九路军的吗？你一定能救治我爹，对吧？哎，哥，算我求你了。小峰，你放心，叔我一定会救的。至于我的身份，我已经不是十九路军的了，有时间跟你说。但是你要知道一点，小峰。 救你爹，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1: 哥，只要你们能救出我爹，让我做什么都行。
0: 知道了，我会尽力的。另外，安排两个房间出来，有几个兄弟在外边。啊，这段时间还得麻烦你。
1: 哥，你这说什么话呢？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你去吧，我给你们收拾地方。

0: 峰哥，哎，二刚会不会？
1: 今天怎么了？净胡说八道的。
0: 我就说说。
2: 二哥，
3: 地点安排好了，走吧。
1: 你叔找到了？
3: 找到了，但出了点问题，路上说。啊。

0: 大周五的，不让睡觉了你。等着，来了，别敲了啊。你小子，没事请我呀？
1: 想找你帮个忙。
0: 你谁呀？
1: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知道你是谁。知道为什么帮你吗？真不知道。你不傻吧？我真不知道中国人怎么出了你这么个东西，给日本人当狗。知道我们杀了多少日本人跟汉奸吗？估计你很快就知道了。小吴，
2: 哎，二哥，
1: 给我看住他，把他皮扒了，扒慢点儿。
3: 好嘞。

0: 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哥，
0: 我跟你们一起去，这把枪给我，我跟你们一起打小日本。
3: 枪以后我会给你，这次你就不要去了。
0: 这聚光县我熟着呢，
3: 再熟也不行。救了你爹之后，这个县城我们是待不下去了。待在家里啊，收拾一下，备些口粮，多带点东西。我们上山。
0: 上山干啥去？
3: 落草。怎么了？舍不得了？那也总不能等着日本人杀上门来。
0: 好，我听你的，你们先去，我在家收拾收拾。

0: 里边的人还老实吗？老实，绑得结实的呢，跑不了。哦，老师就好。二哥呢？现在正在喝酒，一会儿喝完了酒，再来扒了这个小子的皮。
1: 那可不，汉奸就是该死。
0: 啊，你呢？看了半天了啊，也累了。你呢？先回去休息，我来替你看着。
1: 行，那我走了啊，
0: 走吧。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

0: 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

0: 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

0: 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No.
1: 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湖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前行，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

0: 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这把手枪是哪儿来的？你现在告诉我。
2: 你在那边什么？你把你枪来了？放在那，放在那。
3: 把枪收好了，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开枪。
4: 你敢进来，我就当你想清楚了。年轻人在外难免犯错误，我可以原谅你，但是不能犯同样的错误。

0: 光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人呢？
1: 队长，大半夜叮叮当当，怎么回事？
2: 是枪声，好像是宪兵队那边。
1: 行，兄弟，准备出发。
3: 是。
1: 徐副队长，王学，在外边打枪，怎么回事？
3: 不清楚啊。
1: 听声音打得很激烈啊。
3: 不会是新四军的大部队吧？
1: 新四军还敢进城？
3: 那得分什么城，就聚拢这个破地方，真保不齐。
1: 怎么办？
3: 大哥，你还真想和新四军打呀？新四军可不好惹，就咱们这帮兄弟，那欺负老百姓还行，跟新四军打，
1: 你的意思是不打？
3: 也不是不打，咱们朝天放上几枪。
1: 是那么个意思不就得了吗？日本人那儿能交代得过去，我们跟那新四军又不结仇，多好。
0: 咱俩想一块儿去，集合兄弟，我去换个衣服。
1: 哎。

0: 報告、誰もいませんでした。
1: あ、
2: 報告、誰もいません。
1: 怎么回事？
3: 这太君，这没错啊，这江峰他就是勾结这些人的，他们应该不会跑了呀。
1: 八嘎，中计的，快下命令！

0: 报告队长，队伍集合完毕。
1: 是吧？兄弟们，枪声都听见了吧？
2: 听见了。
3: 就在此刻，宪兵队正在遭遇袭击，
1: 我们必须马上过去增援。可有一点，遇到敌军，枪口冲天。
4: 冲天？这是
1: 啥？兄弟们，大队长刚才讲的话，听明白了吗？
5: 听明白了。
6: 明白了。
1: 谁也不许犯错。出发！
7: 刘少欢，头目 ，go！

0: 有事，跟兄弟们说，打得再猛点。
1: 明白。
0: 兄弟们，坚实点。
2: 是。
0: 这也太惊人了，慢点。大队长，

0: 天，醒醒！天，天，天！醒了，
1: 梦儿。
0: 爹，在呢。
1: 你是咋把我救出来的？
0: 爹，是我哥把你给救出来的。
2: 叔，是我。
1: 是海洋吧？
2: 是我，海洋。
1: 你们不该冒险救我。我都这么把年纪了，生死是小，世界是大呀，你们都还这么年轻。
2: 叔，先不说了，这儿不安全，先离开这儿，走。
1: 不用了，老头子活不了了，我江玉堂宁死不当汉奸，不能给咱老江家祖上丢脸呐、啊！风啊，
0: 爹，
1: 好好跟着你哥，君子有所为。

所不能，想要活着要讲奇迹。

0: 小凤，差不多该走了。
1: 哥，我也要跟你们一起去打小日本，替我爹报仇。
0: 行，哥答应你。

0: 就是因为你们这帮废物，救援部队伤亡惨重，还救下了江一涵。
1: 太君，太君，太君，您听蜀山慢慢说，属下冤枪啊！昨天夜里，我听见枪响，我第一时间集合兄弟，一分钟都没敢耽误。江藤队长，我们大队长说的没有错，我们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0: 偷袭的新四军太强了，足足有2个营的兵力，我们赶到的时候，他们已经跑光了。说八道！那为什么没有见到新四军的尸体？
1: 新四军是偷袭，当时宪兵队的人又太少。如果说有别的队伍，那别的队伍也没有新四军这么能打仗啊！
0: 韩哥，哪有那么多的新四军？
1: 太君。 属下认为新四军这次偷袭，计划严密，早有部署，但很有可能是化妆进的。
2: 有这个可能。
3: 废物，
2: 什么玩意儿？你这是啊？跟老子来信，你跟老子来什么信？有能耐你打新四军去。
3: 你一天人五人六，你五十道六十道。
1: 你打新四军去，啊，看不上别用。何大队长，消消气。
4: 何大师，
1: 老许啊，我这身边啊，幸亏有你给我在这出谋划策，要不就那加藤。
4: 大队长，咱们是兄弟，我做什么事情都是应该的。再说，您对我有知遇之恩。
2: 咱们是兄弟，
4: 对呀，
2: 自家兄弟。老许，以后只要有我一口，我绝差不了你。
1: 谢谢大队长。

0: 这人要倒霉，喝水都塞牙。
1: 梦琴，
2: 哎，
1: 到前面驻扎营地好好休息一下。

0: 老乡，发烧了。
1: 小朱，
2: 在，
1: 到前面驻扎营地，给他实施抢救。
2: 好，
0: 来。

0: 小伙，人怎么样了？烧得厉害呢。战士们四处看了一下，附近的村民早就跑光了，肯定是让小日本给祸害怕了。可我们不是小日本啊，我们初来乍到，乡亲们不了解我们，害怕了自然就跑了。以后我们要多做工作。是啊。哎，文姐。 有件事要找你商量一下，我们在剧中有一个联络站，是个杂货铺，我们需要派人去接头，了解一下剧中的情况。你看派谁去合适？
1: 我去吧。嗯，好吧，这是接头暗号。明天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好。
0: 收山货吗？啊，收，只要便宜。你看看，这个根很新鲜，板栗个大皮薄，很甜的。
2: 是不错，收脚票吗？
0: 不行，我只要法币。
2: 好，请跟我进来。好。
3: 孟琪姐，你不认识我了吗？
0: 你是？
3: 我是孙世清啊，我刚才一眼就认出来你了，只不过组织有工作原则，对不上暗号，我不敢认你啊。
0: 孙世清，
3: 在上海，我娘在你的刺绣商行做工，有一次我去刺绣商行找我娘，还见到过你，可能你没注意到过我吧。
0: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听孙妈提起过你，真是没想到咱们现在成为同志了。是啊，自从上次在上海被解救之后，我就被组织分配到了聚荣工作。一晃，几年都过去了。龙先生的事情，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你不要太难过。谢谢你。
3: 没事的，都已经过去了。啊，里面请。好。对了，你是怎么加入组织的？又怎么会来到苏南呢？自从我爹牺牲以后，我决心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
0: 去了延安抗大学习，然后我入了党。卢沟桥事变以后，我回到了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八一三以后。

0: 我接到了命令，撤离上海。然后我加入了新四军，这次是随大部队一起来到了苏南。
1: 原来是这样。
0: 对了，我们现在急需了解巨荣的情况，你知道多少？跟我说说。
1: 那我跟你说一下最近的一件事情吧。 前些日子，日本人抓了城里的开明绅士江宇堂，逼他做维持会长。可是这位江先生呢，非常有民族气节，宁死不屈，绝食抵抗。后来有一股武装力量突袭了宪兵队，把他给救走了。
0: 什么武装力量？
1: 我不知道。那还有其他情况吗？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啊，对了，麻烦你跟红营长说一下，山货铺原来的负责人已经调走了，能否再派一个人过来跟我一起工作？
0: 好，我回去就跟他说。

0: 营长，孟琪同志回来了。孟琪，
1: 来来来，
0: 坐。
1: 你怎么去那么久了？路上没遇到什么事吧？
2: 没有。
1: 怎么样？集团还顺利吗？
2: 挺顺利的。我说说情况吧。

0: 你先在这安顿下来吧。是啊，要是我哥、嫂子、弟兄们，还有我三哥都在就好了。咱们蜀相队现在就剩下咱哥几个了。
1: 起来的。小孙说，现在聚戎的鬼子为了加强他们的统治力量，大肆收编了地痞、流氓、土匪，编成伪军。还有，他们为了控制人口，实行了保甲制度，逼迫老百姓办理了良民证。妄图割断我们人民子弟兵与老百姓鱼水的关系。
2: 他们的阴谋不会得逞的。是。
1: 不过，我们也要大力发展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说得对。对了，红营长，关于派一个同志跟小孙一起工作的事情，你们现在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2: 这件事情我还真没有想好，时间那么急，一时还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1: 我想去。什么？我想过了，我跟小孙可以扮成姐弟两个人，这样可以方便相互掩护。
2: 不行，绝对不行！你是教导员，你要知道，在敌人心脏工作是非常危险的。
1: 谁去都一样危险，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工作不等人，我先顶着。要是你们找到合适的人选，再来替换我。
2: 那你一定要小心。我会的。喝水。哎，你醒啦？不要害怕，我们是打鬼子、打汉奸的队伍，不会祸害老百姓的。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村的？
3: 这位是红营长，你呢？有什么就如实的说，千万别有顾虑，好吗？我是刘村的，我叫张铁蛋。
2: 我们的战士刚去过刘村，一个人都没见到，怎么乡亲们全都跑光了？
3: 乡亲们看到你们来了，早早的躲到山上去了。我是因为身体有病，没来得及跑，幸亏遇到你们。
2: 铁蛋儿。

0: 你可以上山劝乡亲们回来了，告诉他们我们的情况，让他们早点回家吧。
1: 你们真是打鬼子的队伍？
0: 那是当然了。
1: 你们不会祸害老百姓吧？
2: 如果是那样，我们还会救你吗？
1: 对，也是。

0: 想见我吗，二哥？对，是想他。二哥，难道你不想梦琪姐吗？
1: 不想吗？可想又能怎样呢？那你还不……哎，不说这些了。
0: 林峰，咱上山一段日子了，总不能坐这山攻啊。
2: 有新目标了？
1: 这两天日本人有批货要从关岛走，咱们得活动活动筋骨了。
2: 哥，叫我打枪吧，我也要给你们去杀小日本。
1: 走。
3: 哟，许队长，
4: 孙老板，这位是？
3: 啊，这是我姐，从老家来的，帮我打理生意。姐，这是许队长。
4: 许队长好。我上次订的野山菌呢，都齐了。姐。
5: 许队长，这次的货不错啊，给你钱。啊，您拿好。
4: 许队长慢走。
5: 许队长是我们的人，他现在潜伏在日军黄协军做副队长，是日本人运送物资的情报。
4: 小孙，马上把情报送出去。
1: 这是日军最新的情报。太好了，有了这份情报，我们就可以开展下面的活动了。
3: 哎，小孙，柳梦琪同志在杂货铺还习惯吗？
6: 习惯，我觉得他工作能力很强。
3: 那就好。我给你准备了一些山货，你下山的时候带上一些，遇到检查也好有个说辞。
6: 好。 那我先下去休息了，
3: 赶快去。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

0: 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

0: 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

0: 着女肉啊，男着女肉，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着女肉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

0: 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新鲜呐，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礼让斑马线，文明路上行，文明交通，让爱先行。
11: 这把手枪是哪来的？你现在告诉我。
12: 你在那边什么？谁把你枪拿了？放在那，放在那。
13: 把枪收好了，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开枪。
14: 你敢进来我就当你想清楚了。年轻人在外难免犯错误，我可以原谅你，但是不能犯同样的错误。

0: 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破力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这就是益安宁丸。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0: 都给我听好了，不许回头。
1: 都给我老实点，我这枪子可是不长眼睛的，你们几个要是不老实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你们。现在都给我一直往前走，走回警察局，谁都不许回头，回头我就一枪打死他。
2: 是是是是，是不不不回头，
1: 往前走，不许回头，快点！

0: 大哥，怎么回事？
1: 太君，后边有人。玲玲，
0: 刚才在后边
2: 了。大哥，
3: 我们要轮过来，把他追进去。

0: 枪队，手枪队，又是手枪队！一帮蠢蛋！给我起来！给我起来！起来！
1: 太君，属下来晚了。太君，属下不知这发生了什么事儿。
0: 给我捡起来，捡起来看看。

0: 这帮黄协信都是吃干饭的吧？啊！马上带人出城，给我这些人。是，属下明白。部队，部队。司令大哥，司令大哥。
1: 这他娘黑灯瞎火，我上哪给他抓人去？我都能抓鬼，我怕他不敢要。
2: 大队长，别意气用事，咱们到前面看看，有可疑的再说。没有的话，我们也要等到天亮回去小寨。
0: 行。
1: 哎，老许，啊，
0: 给兄弟们说一声，多加小心。
1: 明白。
0: 兄弟们，走。

0: 二小哥，这两个是小日本。
1: 我们不是日本人。
2: 你抓人日本人的皮还说不是日本人？我告诉你，我大哥最恨日本人了。

0: 二哥，在树林的时候，你怎么不反抗呢？就那几个人，为什么要反抗？我倒想看一看这个痛恨日本人的山寨头子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1: 你的意思是，
0: 守将队现在人不多，我想再拉拢一些人，一起跟日本人干。
1: 是这样的。
0: 是啊，行了，早点休息吧，明天见机行事。

0: 属下接到你的命令，带着我的兄弟开始进行抓捕，纵向2公里，横向3公里，平铺抓捕，没有发现。太君，你也知道当时的地要险和。
1: 滚！
2: 今は銃乱で騒ぎ始めた。絶対に探し、奴らを調べ上げろ。
3: はい。

0: 窝囊，你算个什么东西，可老子成天嚷了。
1: 有什么事你再回去说。
0: 老许，去我那喝一杯。
2: 喝喝喝，就知道喝，喝死算了。
3: 打上我徐兄弟面说啥呢？
2: 我今天就是当着许兄弟面我才说，
4: 好好的非得给日本人当狗，我现在回娘家都被别人戳脊梁骨。
0: 你别搁这胡叨叨，去去去去。老许，见笑啊。
1: 大哥，你不用解释，我都理解。我又何尝不是呢？兄弟们都难。
0: 看见了，现在连我老婆都管我叫汉奸，我愿意当汉奸。想当初咱们兄弟在忠义救国军，忠心义勇，救国救民，到哪有面儿。不气呀、啊，让人打散了。你说我要不是为了他，不是为了咱们这帮兄弟，我要是给日本人当狗，我就是孙子。

0: 我原本就想啊，跟着日本人混口饭吃，可现在又是新四军，又是守将队。
1: 一天不如一天。大哥，兄弟敬你一杯。
2: 守枪队是哪个守枪队啊？
1: 你也知道守枪队的事情。
2: 知道，在上海守枪队打鬼子、惩汉奸，赫赫有名。
1: 嗯。
2: 他们在上海的作为，我也有所耳闻。在十九路军的时候，我跟守枪队的海洋都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那你知道现在在哪儿能找到他们？他们行踪不定，有机会我会调查的。你是不是想收编这支抗日的力量？是啊，如果守枪队能够加入我们新四军，那我们又多了一支抗日的武装。
1: 总比他们单打独斗要强得多。嗯，我会留心守枪队的情报。还有，他们从南京调过来一个中队的日本兵，领头的叫百元少佐，专门用来对付新四军的。你让红队长要加倍小心。这段时间，他们四处的枪中民夫修建据点，要想办法打破他们的。

0: 错。
1: 这个是他们在巨人周边修建的据点，位置和兵力配置。

0: 这份情报太重要了，我会下山去请示的。小孙，哎，你说肖安同志说的手枪队是江海的？
1: 我不知道，不过就算不是，也应该跟他们有关系吧？一定要找到他们。
0: 肖安同志一直在留意手枪队的情报。
1: 好。哎，对了，我给你准备了一些山火，你走的时候带上。一旦有人查，就说上山搬货。路上一定要小心。
0: 好。

0: 跪下！
1: 跪下！
0: 我让你跪下！你啊啊！

0: 我就知道你小子没死，怎么混在这个地方了？怎么就当上山大王了？
1: 二哥，说来话长，我还想问问你们呢，从南京分开，你们怎么撤出来的？
2: 说来也话长。行了，有吃的吗？哎，
1: 有，二喜，准备酒。
2: 愣着干什么？我告诉你们，这个是我亲二哥，这个是我凌峰弟弟，你们听见了没有？

0: 小兄弟，我哥他们怎么还没回来？
1: 小峰哥，你先别急啊，二哥跟峰哥俩人一定会没事的。
2: 我担心啊，
0: 不行，我得去看看。
2: 小峰哥，再等等，万一我们贸然行动，二哥他们回来一定会担心我们的。再等等。
0: 好吧。
3: 原本是打算拉拢一些人一起跟日本人干，结果就碰到他们了，就到了这儿了。没想到。
4: 遇到了你，我说呢，我心想就跟这帮小兔崽能抓住你们俩，<笑>
3: 这是天意，老天爷不希望咱们兄弟分开。
4: 二哥，说的对，来，为咱们哥仨能再次相逢，干杯！
3: 啊！
4: 吃菜，二哥。
3: 老三啊，你这可以啊，有酒有肉，还弄身衣裳。我说，这是山鸡啊！
4: 这二哥，你什么眼神啊？这是貂啊！你看这嘴，这带钩的，这翅膀，这爪子，这是貂。这当山大王都得穿这貂。哎，二哥，正好你来了。
3: 这衫带袜你来当，这件衣服该你穿。
0: 老三，不，这个还是你穿啊。
4: 这个貂得你穿。
0: 老三，这件衣裳呀，真的不适合我。啊，
4: 不是，你要当这老大，老大都得穿这件衣服，你合适。
0: 老三，这个貂不适合我，你自己留着穿吧。啊，说正事。
3: 不穿我给你挂在这儿。
0: 行了行了，老三啊，你还是赶紧给我们说说。 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3: 自打咱们从南京分开，我一个人突围，

0: 走，去看看。
1: 走。
2: 大哥，大哥，
3: 我醒了，
2: 大哥，
3: 大哥，
2: 一直提神下来了，
3: 大哥，
4: 来来来，
2: 大哥，大哥，
4: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快快快起来，兄弟。
5: 你们是什么人啊？怎么被小日本追杀？
0: 实不相瞒，大哥，我们以前是这儿的村民，后来小鬼子老欺负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就当了土匪。今天要不是你，我们这波人早就死了。
5: 大家都是中国人，最痛恨就是小日本。我也是经过此地。
0: 大哥，看你这身手，不如也加入我们这行吧。是不是啊？
6: 大哥，
0: 有你在，我们就不怕小日本欺负了。
5: 行。如果让我加入土匪，有个条件，你们不能欺负老百姓，得专门打小日本。
7: 行
8: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做没老大吧？做没老大吧？做没老大吧？做没老大吧？我们老大吧？行，就算我入伙了。
1: 来，请。就这样，我就当了山大王了。
2: 够传奇的呀！哎呀，还是你老三能耐啊！不过话说回来了，干土匪。
1: 不是咱长期的打算，我们还是要重整旗鼓，做回手枪队。
3: 二哥，
2: 就等你这句话呢。我就想真刀真枪的跟小日本干。哎，
1: 二哥，咱是不是把小五他们也接过来了？要不然在山里边封赃露宿的，多遭罪啊！
2: 你不说我还真忘了，好歹这山寨。
4: 也算是个安身的地方吧。没错。老大，老大，怎么了？山脚下发现小日本，好像在修据点。上级对我们清除据点行动非常支持，特务营和游击支队会配合我们的行动。我们营的这次任务，就是这两个据点。 大家对一下表，现在是下午时刻3:05。
5: 好，
4: 明天我们按时行动。
5: 是。

0: 他们现在加强控制，
1: 那咱们就更不能让他休城了。要让他休城了，咱下山的路就堵死了。
0: 所以得想办法给他回来。
1: 而他们现在没那么多兵力啊。
0: 那你跟我回去，把小五他们接来。

0: 我们已经等了这么久了，他们还没回来。不行，我得去找找我哥他们。
1: 行，我陪你一起去。
0: 哎，走，
2: 小五，
0: 小五，
2: 你跟你哥，
0: 小五，小五，你们几个把东西收拾收拾，跟我走。
2: 上哪儿去啊？
3: 峰哥，我哥呢？
0: 你哥啊？去了就知道了。

0: 三哥，两个带回来了。哎呦，小虎子，
1: 三哥！哎呀，
0: 哥，没事吧？没事。
1: 三哥，啊，我还以为你
2: 怎么着？以为你三哥死了？<笑>我告诉你，你三哥脾气臭，阎王爷也不想要我。<笑>
0: 行了，老三啊，介绍一下啊，这是江峰，我弟弟。
1: 哦，
0: 三哥好，
2: 你好。
0: 二哥，是你弟弟，也是我弟弟。
2: 这个是柱子，咱们兄弟刚加入的。啊，
3: 三哥，
2: 啊，你好，以后大家伙都是一家人啊。
3: 行了，人工到齐了，谈正事儿吧，咱先商量商量，咱们把日本的据点端了。
2: 好，
3: 来。
2: 二哥，你足智多谋，是不是已经有办法了？

0: 你们干什么的？没看见啊！发丧，
1: 我不管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都要例行检查。
0: 死人你们也要检查？知不知道在中国死人为大？
1: 八哥，
0: 八个什么你八个？
1: 哎，太君，太君，太君，大家都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啊！让你们检查，能不能检查一下？没什么，啊，简单检查啊，简单。
0: 嗯。

0: 报告营长，前方有日伪军向这边溃逃。
1: 隐蔽。

0: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啊！
1: 把枪卸了。
0: 我们新四军优待俘虏，不过你们要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
1: 一定一定。
0: 前面发生什么事了，让你们跑得如此狼狈？
1: 报告长官，我们的据点被袭击了。
0: 被袭击了？

0: 你说什么？顶住，一定顶住！我马上派人增援。
1: 太君，您找我，
0: 立即集合你的部队去增援各个据点。
1: 明白。
0: 太君，属下去增援哪个据点？
1: 滚蛋！哪有心思去哪儿？
0: 明白，属下明白。

0: 想出去转转，腿脚不灵便，儿女工作忙，又不想给他们添麻烦，我们到底需要一辆什么样的车？奥福康老年专用电动车给您答案。奥福康老年专用车 2.0 版，专为老年朋友匠心打造，从车架到电池，从细节到服务，让你体验真正的放心。四轮车架，加粗加厚，结实稳当，拐弯不侧翻，爬坡防电机，四轮加厚耐用，真空防滑胎，土路泥路冰雪路面安全防滑，稳稳当当，马力大后劲足，陡坡也能轻松上，手刹电刹脚刹三重刹车，说停就停，国际灰珍珠漆，久晒不掉色，气派有面子，储物空间丰富，前后大篮筐，装菜拉货样样行，超亮续航大灯，醒目转向灯，刹车灯，大屏液晶看得清，倒车提示音，细节处处安全，超维品牌电池，轻松跑白底，赶集买菜想去哪里去哪里，老年专用车就选奥福康。
1: 嘿，老张，
2: 哎呦，老李，这四轮电车不错呀，这外观这么气派，在哪买的？10000多吧得。
1: 这个呀，是我在电视上趁着厂家活动，当时啊我还抢到了500元的优惠券啊。哎呦，3680，
2: 3680，这么便宜，质量咋样啊？
1: 哎，不信你上来试试。
2: 好，我试试。你别说，还真不错，操控性这么强，这四轮啊，它就是稳当。
3: 就是第一次骑就这么稳当，
1: 是下第一次。它呀，你就是急拐弯啊，它也不会侧翻，特别安全呐。
2: 你看这座椅。跟沙发似的，这屏幕上字儿还这么大，两边还有篓，你要买个米买个面还装的挺多的，这好是好，这么大的物件你也敢在电视上买？
1: 这你就放心了，人家厂家呀有90天的无理由退货，这是人家厂家的底气啊，没这个底气他也不敢做这个承诺，对不对？这个维修啊是上门服务啊，是一个

0: 电话就行了，厂家还给咱们买了保险，你放心吧。
1: 哎呀，这么牛气，我也打电话订一台。
2: 好消息，好消息！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全新升级 2.0， 全面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9980元，今天工厂直供价只要4180元，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领500元补贴券，到手只要36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3680，奥福康开回家。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吨反当更安全，品牌电池跑白底，买菜赶集样样行，国际威高档配色，气派有面子，整车开箱即齐，今天订购成功再送骑行险，还能享受90天无理由退货，让您买的放心，骑的舒心。只有前50名才能有500元补贴，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50年前呀，攒钱买辆自行车就高兴得不得了，现在日子好了，腿脚却不如年轻时好了，咱们呀也得给自己添辆能代替腿脚的专用车了。那听说啊，咱们这个奥福康电动车是专为老年人设计的一款代步车，大家都说买的放心。那我们今天呀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咱们奥福康老年专用电动车的生产厂家张总来跟大家伙聊一下。
4: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市场上也有很多的电动四轮车，根据数据统计啊，不是质量有问题，就是售后没保障。那我们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专为老年人设计，是全新升级后的2.0版，专门解决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主要从3个方面来让大家买的放心。
3: 那都是从哪3个方面呢？
4: 这首先呢，肯定是产品的质量一定要过硬。你看啊，这车架是加厚加粗的，能承重1000斤，核心是超级爬坡王大电机，您家门口那个大陡坡啊，一拧电门，这稳稳当当就上去了。超微电池续航10打10，100里够您这个赶几个级来回。您再看这轮胎，越野级防滑真空胎，甭管是水泥路、土路、坑洼路，防滑减震，不扎胎，不用打气，刹车也做到了升级，这一车3刹，手刹、脚刹、电子刹，3重保障。半坡上停住啊，纹丝不动。还有这车身的颜色也做了升级，叫国际灰，设计师从几百种的颜色里啊，这挑出来的珍珠汽车漆，久晒久淋不掉色，耐脏，骑出去气派，这老伙计啊都夸高级。
3: 哇，100里续航，而且是爬坡王大电机，
4: 没错，
3: 还有超微电池，这配置啊是真硬。那第二个方面呢？
4: 这第二方面就是服务一定要周到，不管您在城里还是在乡下，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您一个电话，我们专业的维修师傅上门服务，而且我们敢承诺9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您买回去尽管开，90天内不满意直接退，没有这份自信谁敢这么说啊。
3: 哇，90天无理由退货，这还有啥不敢买不敢试的呀？那第三个方面呢？
4: 第三，保险免费送。咱们老年人骑车啊，自己安全最重要，保的是您自个儿，出门在外多一份保障，自己心里踏实，儿女也更放心。
3: 大家听明白了吗？不仅有超微电池，售后上门维修，90天无理由退货，而且还送保险保平安，这真的啊是给咱们自己买的放心车。
4: 没错啊，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原价9980，不要中间商，不做广告，就按出厂价4180。要是您前50名再领补贴500，到手只要3680。
3: 真的吗？这还有啥犹豫的呀，朋友们？500块钱补贴就只有前50名有。
4: 没错，
3: 要是您抢不到，那可是要多花500块钱了。所以说啊，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抢订名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全新升级 2.0， 全面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9980元，今天工厂直供价只要4180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领500元补贴券，到手只要36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3680，奥福康开回家。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吨反当更安全，品牌电池跑白底，买菜赶集样样行，国际威高档配色，气派有面子，整车开箱即齐，今天订购成功再送骑行险，还能享受90天无理由退货，让您买的放心，骑的舒心。只有请50名才能有500元补贴，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要说这车呀，最让我放心的
1: 就是这四个轮子的，稳当又。

0: 安全。俺一个农村老头子，这腿脚呀也不好，出门啊也不方便。有了阿富汗，现在想去哪儿骑着就去了，赶集呀、买菜呀都能去。还有让我放心的就是这售后服务，一个电话就来，省心又放心。上个月也不是啥大问题，我就打了个电话，第二天人家师傅就上门了，态度可好了，全部都给我检查了一遍，一分钱都没要。这服务呀太好了，俺邻居也买了，就是没抢到500块钱的优惠券，就是多花钱也要买。
1: 我买这车啊，就冲两样，90天能退和送保险，人家敢让你90天无理由退，说明人家东西硬气，还送保险。咱出门再小心也怕个万一，有了保险，心里头就跟吃了秤砣一样稳当。还有这老年专用车的质量也是杠杠的，4个轮的，就是稳当安全。你看这车架加厚加粗的，结实得很。我快200斤了，坐上去特别的宽敞稳当。还有这车是双减震的，走土路都不颠，放心。而且这颜色是国际灰，特别的高级，谁见了都问我是在哪儿买的。
2: 大娘您好。
3: 哎，你好。
2: 咱们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电动车您骑了有多长时间了？
3: 我骑了呀都3个月了，特别好骑。哎，这刚从镇上回来，还买了点青菜。哎，就感觉呀这个骑着特别舒服。以前的3轮车上这个坡呀骑得慢了上不来，骑得快了怕摔倒，这4轮车呀就不一样了，油门轻轻一拧啊就上来了，关键是呀还稳当。
2: 您骑这个车这么久了感觉咋样呀？
3: 咱们农村啊路不好，4轮啊它就是稳，也不会侧翻。还有这车呀减震好不颠，你看前后都有篮筐，拉化肥拉玉米都能装，而且是 U 型车把，握着舒服，喇叭呀一摁响亮得很，前面这液晶屏幕看得清，我这眼神不好都能瞅明白。孩子们忙啊咱也不能老等着，我现在自己啊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抬腿就走，买菜赶集串门啊方便得很，这钱呀花得值。
2: 哎呦太好了，谢谢您了大娘。哎，
4: 好消息好消息，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全新升级2.0，全面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9980元，今天工厂直供价只要4180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领500元补贴券，到手只要36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3680，奥福康开回家。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稳当更安全。
3: 看前后都有篮筐，拉化肥拉玉米都能装，而且是 U 型车把，握着舒服，喇叭呀一摁响亮得很，前面这液晶屏幕看得清，我这眼神不好都能瞅明白。孩子们忙啊咱也不能老等着，我现在自己啊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抬腿就走，买菜赶集串门啊方便得很，这钱呀花得值。
2: 哎呦太好了，谢谢您了大娘。哎，
4: 好消息好消息，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全新升级2.0，全面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9980元，今天工厂直供价只要4180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领500元补贴券，到手只要36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3680，奥福康开回家。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稳当更安全。品牌电池跑百里，买菜赶集样样行。国际灰高档配色，气派有面子。整车开箱即骑，今天订购成功再送骑行险，还能享受90天无理由退货，让您买得放心，骑得舒心。只有前50名才能有500元补贴，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说句心里话呀，咱们老年人有时候啊就是舍不得给自己花钱，这给孙子孙女儿花多少钱都行，咱们自己花1分钱呀那都要掰成2半花。
5: 没错，
2: 可是咱这腿脚不方便是真难受呀。
5: 是，
2: 真的是太需要这样一辆方便出行的好车了，老年专用车一定要选奥福康。
5: 对，说的没错啊，主持人这话说到咱心坎里了，为啥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他选奥福康呢？就4个字，买的放心。这售后服务啊随叫随到，超微电池动力足，跑得远用得久，还送保险保平安，这4个承诺有1个做不到。您找我买奥福康就是给自己买个踏实。
2: 没错，那我们奥福康电动车不仅承诺够硬，您再看看这个加厚加粗的车架，前后都有篮筐，买菜买面随便放，您再看看这个 U 型的车把，握感超舒服，灯光喇叭都在手边，而且这液晶屏自大，电量速度里程那看的是一清二楚。

0: 除，还有这个国际徽的颜色是多么的气派，所有的设计都是为了咱们老年人的。
1: 没错啊，这样一辆稳当实用服务无敌的奥福康老年专用四轮车，平时买要9980，一分钱都不能少啊。我们工厂这两年也一直在设备升级，生产效率也提高了。今天为了让老百姓能买到真正放心的电动车，我们进行推广，省去中间商，不要利润，工厂职工只要4180。那您要是抢到了前50名，您还可以领到500元的补贴券，到手只要3680。
0: 天哪，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后台的数据啊，我们的名额已经剩了不到20个，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真的只有前50名才能够享受到500元的优惠，错过这次活动，您再想以这个价格买可就真的没有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2.0版，专为老年朋友匠心打造，从车架到电池，从细节到服务，让您体验真正的放心。四轮车架，加粗加厚，结实稳当，拐弯不侧翻，爬坡防电机，四轮加厚，耐用真空防滑胎，土路、泥路、冰雪路面安全防滑，稳稳当当，马力大，后劲足，陡坡也能轻松上，手刹、电刹、脚刹三重刹车，说停就停，国际徽珍珠漆，久晒不掉色，气派有面子，储物空间丰富，前后大篮筐，装菜拉货样样行，超亮续航大灯，醒目转向灯，刹车灯，大屏液晶看得清，倒车提示音，细节处处安全，超维品牌电池，轻松跑白领，赶紧买菜，想去哪里去哪里，老年专用车就选奥福康。好消息，好消息，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全新升级2.0，全面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9980元，今天工厂直供价只要4180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领500元补贴券，到手只要36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3680，奥福康开回家。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稳当更安全，品牌电池跑白底，买菜赶集样样行，国际徽高档配色，气派有面子，整车开箱即齐，今天订购成功再送骑行险，还能享受90天无理由退货，让您买的放心，骑的舒心，只有前50名才能有500元补贴，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以前想去买点东西还得等孩子有空，现在我自己开车就走，这车四轮设计就是不侧翻，这都是加厚加粗的车架，特别的结实，拐弯稳稳当当，骑着安全，我自己心里美，孩子们也放心了，还有这前后的大篮筐，出门一趟全办了，省心，打电话是人家说呀，就剩几个名额了，我赶紧把钱付了，这500块的补贴要是抢不到那可要多花冤枉钱了。
4: 这个车我买2个月了啊，最中意的就是这国际徽的颜色，当时我一看电视第一眼我就相中了，这个颜色你看高级还有耐看，开出去我的老姐妹都觉得帅气，问我是不是得10000多块钱的，你看这车架也特别的结实，四个轮也非常安全，这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骑出去就是有面。
5: 喂您好，奥福康售后，我是小李，请问有什么帮您
3: 啊？小李呀，我前几天啊买的这个车呀转向灯不亮了，你能派人过来看一下吗？
5: 阿姨您别急，我马上安排等李师傅1个钟头左右到您家，您看方便吗？
3: 哎，方便方便，这奥福康的服务啊它就是好。
6: 阿姨，车修好了，祝您用车愉快。
3: 好的好的，好，再见。一个电话的事啊，在家就把问题解决了，这售后啊跟自家的孩子一样，随叫随到，实在是太贴心太周到了。我跟你说啊，我是打电话抢到了500块补贴的，现在打电话还有，打晚了可就没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全新升级2.0，全面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9980元，今天工厂直供价只要4180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领500元补贴券，到手只要36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3680，奥福康开回家。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稳当更安全，品牌电池跑白底，买菜赶集样样行，国际徽高档配色，气派有面子，整车开箱即齐，今天订购成功再送骑行险，还能享受90天

0: 无理由退货，让您买的放心，骑的舒心。只有前50名才能有500元补贴，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金杯银杯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这么好的车，这么优的价，这么棒的服务，3680元，全年最低价。现在呀，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立刻打电话，别让犹豫成为遗憾。
2: 没错啊，奥福康就是给咱老年人自己造的车，很多老哥哥老姐姐担心呀，这么大件咋发过来啊？您放心，我们是整车发货，免费送货到家。不管您是在城里住楼房没电梯，还是在乡下农村路再远，我们给您送到家门口，送到院子里，运费少说也得1000把块，今天厂家全包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车。全国很多的地方已经订不上了，咱这儿还有最后的名额。
1: 没错，那从价格到服务，从承诺到保障，奥福康电动车啊，把能想到的都为咱做到了。最后的机会，大家伙一定要抓住了，把安全放心开回家。
3: 这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呀，4轮的，不仅开着安全，服务也好，有啥问题打个电话就能解决，比在实体店买还方便。咱买回家骑着也踏实，
4: 这车架加厚加粗的，结实又稳的，孩子们也放心。还有这前后大篮筐，买菜啥都能装，你看就这么方便。
5: 这车3重刹车，说停就停，你看半坡上纹丝不动，这4轮的呀就是稳的。老年专用车就得选奥福康，心里踏实。
6: 瞧这车国际灰，这颜色呀是真好看，骑出去啊，老姊妹们都夸气派，赶紧抢吧！前50名啊，还能再减500块钱，再玩可就得多花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全新升级2.0，全面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9980元，今天工厂直供价只要4180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领500元补贴券，到手只要36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3680，奥福康开回家。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反蹬更安全。品牌电池跑百里，买菜赶集样样行。国际徽高档配色，气派有面子。整车开箱即骑，今天订购成功再送骑行险，还能享受90天无理由退货，让您买的放心，骑的舒心。只有前50名才能有500元补贴，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眼睛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真难受。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真难受。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

0: 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
1: 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时代向前，发展向新，每一次跨越都离不开坚实的法治保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它守护每一份契约，助力每一次创新，让新质生产力在公平的土壤中蓬勃生长。法治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行稳致远。法治曙光，点亮生活，以法治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
10: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11: 喂，你好，不行，接警务室。
12: 你太不配合了，报案，回头报案。
13: 跟我一块儿出警。
14: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10: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15: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16: 情字多重，一动即生。
10: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17: 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10: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18: 得到一份来自3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3灶岛上空被击落，
19: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15: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8: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
12: 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10: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5: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7: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2: Take off! Move it!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加藤君、どの道翔ちゃんといえば終わりだ。
1: はい、どうかご安心を。
0: 入れ。
2: 太君、
3: 何队长，
4: 马上集结你的部队，今晚准备行动。
2: 请问太君今晚是什么行动？我好去做部署。
4: 不要问那么多，集结待命就好。另外，为了保密，你的所有人不能离开军营。
5: 什么情况？怎么了？
6: 不知道。
7: 先站队啊！
5: 这么着急，出什么事儿？
6: 是，
5: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6: 我也不知道。
1: 别动了，集合了。
6: 好，
1: 扎队。
8: 大队长，又出什么事儿了？
2: 没出什么事儿，本员说了，晚上有行动。
9: 什么行动这么神秘？
2: 我也这么问的呀。我说本员太君，什么行动啊？啊，我好去做部署啊。本员没跟我说，哎，但本员可下死命令了，行动之前，谁也不能出这门。
9: 门都不让出了。
10: 我隐约听见啊，晚上跟手枪队有关系。跟兄弟们说，晚上多加小心啊。
9: 好。
11: 兄弟们，百元太君有令啊，今天晚上特殊行动，在行动之前，看到了吗？谁也不准给我出这个大门，听见了吗？

0: 你没事吧？哎，董主任，啊，怎么了这是？柜子倒了，还愣着干啥？叫人送医院。
1: 是。
0: 怎么着？哎，还挺严重啊。哎呀，有事找他们做就完了吧。
2: 愣着，都把俺打马手！快打马手！

0: 这位太君，我兄弟现在伤势很严重，必须得去医院治疗一下。
1: 不行，没有命令，谁都不许出去。
0: 太君。

0: 要不这样吧，葛队长，你就不要去了。许副队长的伤可以到医院治疗，但是我们要派人过去。
1: 我可以不去啊，
2: 托塞，
1: 慢点啊，老许。
3: 慢点，稳一点，疼死我了！啊，疼死我了！太稳点，你们！啊，疼死我了！
2: 我慢点骑，一天他死的。
3: 慢点，慢点，慢点！啊！稳一点，稳一点。
4: 许队长怎么受伤了？
5: 他好像在给我暗示什么。我把。

0: 这份情报上没有写明手枪队的具体位置，就是给他们送信，也不知道往哪儿送。我想，肖安同志应该也不知道，日本人的行动应该是保密的，要不然他也不会以这种方式来给我送情报。不管这个手枪队是不是海洋大盗，只要他们抗日，我们就不能见死不救。一定要想想办法。
1: 小朱，
2: 在。
0: 把侦察班长叫来。
3: 是。
0: 来，喝点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心里总是不安。
1: 王姐，你不要担心，我自有办法。
0: 营长，孙班长。 你拿上电台，立刻带领侦察班赶到聚荣，监视日军动向。一旦发现日军的伏击地点，立刻发报。
3: 是。
0: 等等，我可告诉你，这部电台可是我们营的宝贝，好不容易搞到手，要是弄丢了、弄坏了，可军法处置啊！
3: 是，营长放心。
0: 红旗，天晚了，我看你还是留下来吧。 为了安全，
4: 好，红营长，我想参加你们的行动，想早一点知道手枪队的情况。
0: 好的，我能理解。

0: 这两天日本人到处修据点，我担心他们危险。哦，应该不会的，这小子机灵着呢。希望吧。对了，这几天我在想啊，我们其实可以主动联络新四军，相互配合，一起打日本人。
1: 行啊，二哥，我都听你的。啊，但是你看咱手底下这帮兄弟。 全是土匪，人家愿意跟咱们配合吧？
0: 你忘了龙先生、洪队长他们了？他们可是一直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要一心跟日本人干，我想他们应该可以接受我们。
1: 那就好。

0: 老三，昨天下山去买粮那个李，
1: 你说二喜啊？那兄弟怎么还没回来？
2: 啊，他就那样，每回下山都三四天。
0: 哦，这样。

0: 就在这山里头了，继续带路。
1: 麻烦吧，通知红营长敌人的位置。
2: 是。

0: 报告营长，部队已经准备完毕，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出发？
1: 再等一等，日军现在动向不明，不能动。
0: 是。报告，报告，我们已经收到孙班长来电。
1: 干得好！就是这里，马上出发。
0: 是。

0: 不走了。太君，您看，这地儿我也给你们送到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就先走了啊。哎，别去，太君，我走还不成了吗？
1: 别动。

王院长还不来啊？不知道啊。院长，院长，院长，敌人接近杀了，好，加快速度。

0: 开。
1: 慌什么？哪来的日本人？有多少人？
2: 天太黑了，我没看清。

0: 带着受伤弟兄们先走，我随后跟上。
1: 小王，给我撤！

0: 日本人都撤了，咱们还能娘玩什么命？赶紧撤！
1: 好像是海洋他们，
2: 大哥，那边好像是蒙奇嫂子和洪队长他们呀。

0: 冯，
1: 。
2: 哎呀，刚才没好意思打扰你们俩。老大，很高兴再次看见你们。小红呢？你别担心，她在营里呢。
3: 在营里？
2: 沙叔。二哥，咱们赶紧走吧，说不定小日本啥时候就打回来了。
3: 是啊，老三说的对，但是寨子回不了。
2: 要不这样。你们跟我们回营里。
3: 我们现在能去吗？
1: 当然，我们非常欢迎。
3: 谢谢洪队长。
2: 他现在可不是洪队长，是我们的红营长。
3: 那恭喜了。
4: 红营长，
1: 客气了，客气了啊。
3: 洪琴，不多说了，咱们回去详聊，走吧。
2: 嗯。
5: 一年多的时间，没想到咱们丢了这么多地方，真不知道这仗是怎么打的。
4: 是啊，真让人窝火。
2: 我们虽然丢了徐州，但是台儿庄一役给日军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这就证明日军不是不可战胜的。海洋，大气，你们千万别灰心啊。
1: 其实我党的战略方针并不是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尽可能的消灭日军的有生力量。啊，海洋，我有本书要送给你。这本《论持久战》对我们将来的战役会有很大的帮助，你一定要看看。其实你们在南京和巨荣抗日的事情我有所耳闻，我一直在找你们，终于让我给找到了。现在我正式的邀请各位加入我们新四军，共同抗日。
3: 好啊，求之不得。
6: 哎，没事儿，不急。你们可以再商量商量，啊，还有，手枪队的驻地我已经安排好了，就在刘村，房子我们简单的修缮了一下，不过还是有些简陋啊。
4: 有地儿住就行了。
7: 是啊，你们自己都住露天外边，把房子留给我们，我们都不好意思啊。
6: 没事儿，我们人多，住在村里不方便。
8: 小红，你知道吗？上次去南京的时候，我在想，怕是这一别就是永别了。
1: 我怕我以后再
9: 也别瞎说了啊！我送你的项链是护身符。
1: 护身符？
9: 嗯。
1: 你还别说，还真有这可能。你看啊。我在战场上经历一次次的死里逃生，说不定还真是这个项链在保佑我呢。你笑什么呀？
9: 笑你傻呗，什么护身符啊，那个只是唯心主义的一种说法。
1: 唯心主义？
9: 嗯。
1: 不，什么是唯心主义？你给我讲讲呗。
9: 那我给你讲讲。哎呀，怎么给你讲？马克思主义认为吧，唯心主义是哲学的两大基本派别之一，与这个唯物主义是对立的。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呢，它是以精神。

0: 人意识理念为第一性，物质为第二性。
1: 你就别说了，这不说还好，越说我越听不懂了。你看啊，咱们俩分开这么长时间，好不容易见上一面，你给我讲讲别的呗。
0: 讲点别的呀？你想听什么呀？
1: 我想听啊，就说说你上次离开上海之后的事情呗。
0: 离开上海之后呢，我加入了新四军，每天过得都很充实。
2: 老三，新四军要咱们是看得起咱们，你就这么不愿意啊？
3: 二哥，我不是不愿意加入新四军，可你想过没有，咱们从福建到上海这么多年了，出生入死，牺牲了多少兄弟才换回守将队这个威名啊。
2: 我知道你不舍得。
3: 我肯定舍不得，如果要是真加入了新四军，那守将队不就没了。二哥，难道你真忘了大哥金凤快刀瓦匠坏水他们是怎么死的？守强队这仨字是他们用命换回来的，我不能看着守强队就这么没了，这样对不起大哥，也对不起死去的兄弟们。
2: 你说的对。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些。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

0: 瘦，
1: 贴一贴。
0: 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

0: 简单又方便。二期堂方牌医用学位私聊天，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

0: 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天血。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天血。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0: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1: 这把手枪是哪儿来的？你现在告诉我。
12: 你在那里什么？你把你枪拿来！放在那，放在那。
13: 把枪收好了，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开枪。
14: 你敢进来，我就当你想清楚了。年轻人在外难免犯错误，我可以原谅你，但是不能犯同样的错误。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

0: 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眼睛蒸一蒸，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2: 哎呦，

0: 冯营长。
1: 哎，海洋大戒，来，我看看。
2: 嘿，

0: 这是我请示军分区专门拨给你们手枪队的。
1: 枪是不错，只不过加入新四军的事儿我们还……
0: 你们加入我们欢迎，你们不加入这批军火照样拨给你们，只要你们打小日本。
2: 那太好了，
1: 感谢。
3: 报告营长，团部来电。
0: 好消息啊，上级同意保留你们手枪队的编制，不过要扩编成营，以后手枪队就是手枪营了，隶属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任命江海洋同志为新四军手枪营营长，大齐为副营长，正式的任命书随后就会下达。哦，当然如果你们愿意加入新四军的话。
1: 我们愿意，
2: 我们愿意。
0: 太好了，
4: 欢迎
0: 大姐，欢迎加入新四军。
2: 谢谢洪营长。

0: 现在的军服很紧缺呢，这是上级特批给你们手枪营的。
1: 怎么样？
2: 我看看。嗯，很精神啊。那当然。关键是咱人精神。
1: 臭美。<笑>你看我们俩精神不精神啊？
3: 行，二哥、三哥。
1: 怎么样？怎么样？精神不精神？
2: 精神啊。
1: 好像瘦了点儿。
2: 衣服瘦了。
1: 哎。
4: 净说实话。报告，江营长、张副营长、洪营长，请二位过去议事。
1: 知道了，走吧，你们俩接着精神啊！<笑>

0: 韩英，赶紧。
1: 洪营长，
2: 洪营长，
0: 来，坐。你们二位对武汉的战局有何高见？
2: 高见在听我二哥的。我先说两句，洪营长。上海那么多人都没有守住，我看武汉凶多吉少。
3: 是啊，我也一直在担心这件事情。
1: 张副营长说的对啊，我也没认为现在武汉能守住。日军装备好，战斗力强，还有海军空军配合，国军的硬拼不是上策。我们现在的重点应该是干掉日军的有生力量，用空间来换时间，这样才能为长期的抗战打好基础。
3: 对呀，海洋，你的看法非常好，我们应该向你学习啊。
1: 洪营长过谦了，你来不是跟我们来谈时局的吧？
3: 是啊，说正事儿。上级指示我们在占领区骚扰日军，破坏他们的交通线，以游击战和运动战为主，尽可能多的消灭日伪军，这样就能有利于国军在武汉的正面战场。
1: 有什么任务就直说吧。
3: 日军在句容有一个仓库，他们在武汉战场上的燃油物资有一部分都是这个仓库转运的，如果能炸掉它最好。
2: 那还等什么，二哥，炸了吧。
3: 所以啊，组织上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
1: 那我们肯定是能完成这个任务了。
3: 还有啊，有关这个仓库的情况，孟启他们正在全力地搜集情报，你们可以随时进城与他联络。
4: 营长，部队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出发。
3: 好，
1: 你们这是要走？
3: 我们还有其他任务，要到金坛一带活动。你们可以先在这里驻扎。我要走了，海洋，
1: 珍重。
3: 大气，
2: 保重。

0: 你们几个平时跟日本人当鬼也就算了，还欺负老百姓，还算是中国人吗？
1: 你不是让人找死吗？

0: 大山，进城卖山货啊？
1: 刘亮，您认识他？我当然认识了，咱们经常在这城里卖山货，怎么了？你不是那个？
2: 你什么你啊？见了长官还不鞠躬啊？长官好。
0: 卖个山货，你们惹什么事儿啊你们？赶紧的，该干嘛干嘛去。
3: 我没惹事儿。
0: 刚才兄弟们吃东西忘了给钱了，我已经处理了。
4: 你快走。
3: 拿橘子不给人钱，赶紧给钱去。

0: 这个许清安怎么就当了汉奸了呢？以他的为人应该不会的呀。不过他明显是在帮着咱们。
1: 老板娘，

0: 收山货吗？收，不过我们今天只收巨龙的无花果。那，快看看货吧。好。来，看看。
1: 正在想办法搜集仓库那边的情报。好，我们不能久留，得马上走。你们要小心啊！你也是。
2: 先生，你看，这个草药是很好的，而且我们呀都有自己的供应商。您看一下这个，啊，你要是
3: 忙着呢，
2: 都买。
4: 徐队长，您订的板栗已经到了，看看货吧。
3: 好啊，
4: 里面请。

0: 只不过杜营长早在上海的时候就已经牺牲了。
1: 一个重情重义的汉子，可惜了。物资仓库我刚好有机会可以接近，但是我需要时间。
0: 没问题。

0: 为了有力地支援武汉会战国军，上级命令手枪营炸掉日军的物资仓库，我们需要这方面的情报。
1: 咱们什么时候多了个手枪营啊？
0: 就是以前的手枪队，现在他们加入了新四军。
1: 领头的是不是姜海洋和杜凌云呐？
0: 是。

0: 你们俩还招人吗？是啊，唐大包的，这里边就是仓库，往这边搬货了。那你看我俩行吗？
1: 看你们俩体格还可以，不过钱可不多啊。哎，混口饭吃。嗯，登记。
0: 行，登记吧。
1: 好，可以了。

0: 徐队长，这是您要的板栗。日军在仓库的守卫力量，有一个大队和一个伪军中队装备精良。你别说是手枪也用一个营的兵力，就是一个团强攻也打不下来。
1: 你把这座仓库的地形图交给海洋，这个人只有双拳，我相信他会有办法的。好，我走了。
2: 徐队长慢走啊。
3: 好嘞。老板，
4: 行，两位大哥。
3: 哎，老板，
1: 这次货不错。
3: 来看看，是不错。
1: 对了，上次的账我姐已经准备好了，去里屋拿钱吧。好，看看啊。
0: 这次配合的，老大哥。怎么样？
3: 这是仓库的地形图，日军的兵力配置全都在这个图上。
1: 哦，哎，那个许队长是怎么知道我的？
0: 他说他以前是十九路军的。
5: 有新鲜的野兔肉吗？
3: 哟，许队长，我问问我姐啊。

0: 姐，许队长问你有没有新鲜的野兔肉。
1: 有，请他进来。
2: 海洋，
3: 许连长。
4: 哎呀，好兄弟！
2: 那天在街上，我还真以为你……
0: 你还真以为我当了汉奸是吧？那种情况之下，你这么想也没有错。
2: 那说说吧，怎么回事？这是？
0: 说来话长啊。
4: 坐。
0: 当年我跟着部队在福建跟红军作战，我就觉得呀，红军才是真正抗日的军队，纪律严明，进步开明，我就加入了红军。
5: 因为我跟巨荣伪军队的大队长何宝是舅舅，组织上呢就派我打入了伪军的内部。
3: 啊，原来是这样。徐连长，你的选择很正确啊。
0: 海洋，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你们成立了手枪队，在上海专门打日本人杀汉奸，但是你们怎么又来到江南加入了新四军了呢？哎，
3: 这个就一言难尽了，以后慢慢跟你说。现在咱们先聊仓库的事儿。
0: 啊。
3: 仓库戒备太严，如果要炸掉，必须定时炸弹。
1: 定时炸弹？
0: 就是那种能够延时起爆的炸弹。
1: 还有这种炸弹？
0: 嗯。
5: 何宝原来是忠义救国军的团副，听他说他用过。后来何宝投降了日本人之后，这个炸弹还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我可以想办法调查一下，如果有我一定告到。
3: 好，这几天我还要去工地，顺便再摸摸情况。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干什么去？快走！大哥，大学，
1: 今天这酒可以，
0: 满上。你啥时候见我喝醉过？啊？千杯不醉。
2: 哥哥，你吹牛。
0: 吹牛？
2: 嗯。
0: 老许。
2: 啊。
0: 咱出生入死这么长时间了，我啥时候跟你吹过？
2: 就你上回跟我说。说你这儿有个定时炸弹，我就不信。
0: 不信？
2: 真不信。
0: 我也不信。
2: 那你就吹牛吧。

0: 去哪儿啊？
1: 你来。
2: 大哥，慢一点。
3: 没事。

0: 慢点，慢点。管什么？
1: 阿徐，
0: 嗯，
1: 你猜我把它藏哪了？
0: 我不猜，你没有。
1: 嗯，有。这没有。还在这儿呢，
0: 真的假的？慢点，慢点，慢点，我来，我来，我来，
1: 来，走，
0: 好好好。

0: 贝在这儿呢，
1: 在这里头。
0: 嗯，
1: 我看看。
2: 别动，

0: 这个就是定时炸弹，
1: 。
0: 那你这个得收好。
2: 开眼了吧？
0: 开眼了，开眼了。收好，收好，
2: 收好。
0: 好，收好啊！

0: 醒醒，又喝多了，没出息！那徐队长不好意思啊。嫂
1: 子，没事儿，给你添麻烦了，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回去了。哎，那我就不送您了。醒醒，没事儿。醒醒，我们走了。醒醒。哎，
0: 你们俩的旅长走了。
1: 你们走啊！
0: 哎，进屋去睡。
1: 砰！
0: 喝醉了就知道睡，
1: 没事。
0: 没出息你。
1: 没事。
0: 你小心点儿。

0: 我还真有，我是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出来的。你把这个收好，尽快的交给海瑶。
1: 放心吧，
0: 我得马上回去。
1: 好。

0: 这三国戒备森严，很难下手。要不然咱们硬来？可是鬼子众面把守，咱们就这野人，肯定打不过。硬来不行。我就不信了，过去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就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我就不信想不出办法来。
1: 有了。

0: 海哥，这家伙跟小日本喝一壶啊！
1: 明人计划行事。
2: 好，二哥，那我也去。
1: 你别去了，人多了反而引起怀疑。
2: 那好吧。

来来来，赶紧干，赶紧干啊！没有几包了。

0: 你眼睛瞎呀！你自己怎么不好好疼着呢？
1: 压脚了看不见啊！你瞎？推什么推？
0: 压脚了，压脚了，
1: 压脚了！
0: 压脚了！
1: 报告，怎么回事？
0: 哎，太君，你来正好，你还压脚了？
1: 算了，高兄，你身体撞上欺负人了？
0: 高兄，
1: 高兄
0: 欺负你了？
1: 撞上欺负我压的？
0: 算了，高兄，
1: 好了，
0: 高兄，
1: 行了，
0: 高兄，
1: 不要闹了，是不是？
0: 高兄。

吧。

0: 呢？下面有令，又来一批物品，所有人必须加时一小时。
1: 加时？我们都收工了，你加时给我们钱吗？
0: 没问题，继续赶工。
1: 太君说了，加钱了，我们再干一会儿吧。
2: 哎，再干一会儿吧。哎，走走走走。哎，太棒了，
3: 走走走。
4: 哎，干什么干呀？回家吃饭吧，吃完饭再说吧。
5: 哎，就是就是，先吃饭，吃完饭待一会儿再干啊。
6: 我们还要养家糊口，干完再吃了。
4: 哎，回来回来回来。
5: 哎。

0: 通知通知，这款高品质老花镜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50名，有需要的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戴一次就会爱上它带来的清晰与舒适。
1: 就这个防蓝光老花镜，你在商场去买最起码一个得500-600块钱，今天你拿出手机扫码，只希望您收到货之后给个5星好评，帮忙宣传一下就可以了。就这个眼镜，它是一个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咱无论是自己戴还是送老友都是非常划算的，你赶紧拿出手机扫码来领，数量不多，
2: 几秒钟扫个码的事儿，我就领到了这个老花镜。
3: 这老花镜我也领到了，还能防蓝光，咱也不懂。孙女说，这眼镜设计的好，还是3合1的，刺眼就把这墨镜片换上，时髦不说，人都年轻了。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看东西模糊不清，读书看报都得凑得很近，时间长了眼睛又酸又累，出门的时候强烈的阳光刺的眼睛睁不开。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3合1老花镜。它可不简单，能在您阅读看报时为眼睛提供清晰舒适的视觉体验，又是太阳镜，当您外出散步逛街遇到刺眼的阳光时，保护您的眼睛免受伤害，让您在阳光下也能悠然自得。而且它采用了贴片设计，这种独特的设计不仅让眼镜更加时尚美观，还能根据您的不同需求轻松更换贴片，实现多种功能的自由切换，真正做到了一镜多用，方便至极。作为老花镜，它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省了摘摘戴戴的麻烦。它给镜片分了区，上方看远，开车看风景清晰，中间是配中距离，看电视不费力，下方是禁用区，低头看手机，翻书自动切老花度数。很多领到的叔叔阿姨都说外观和普通眼镜一样，别人看不出是老花镜，体面又省心。
5: 该活动旨在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成功领取到了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你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领取老花镜。活动举办以来，有些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需要你不停地戴上取下场景，使用单一又麻烦又费力。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副顶3副，不用来回换，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看报纸缝扣子看手机字儿看得明明白白，不头晕无重影，视线一直清楚，还能防蓝光，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只需要你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专家提醒，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及时佩戴老花镜，建议50岁以上已经出现老花的老年人及时佩戴老花镜。首期活动发放的老花镜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

0: 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副，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副，以前看个手机字号调得老大，看会儿电视眼睛酸涩，老伴穿针引线更是难上加难，时间久了眼睛疼脑袋长。现在戴上这个老花镜，不头晕不疲惫，看远看近都清晰，而且它戴着特别轻，16克重，戴一整天也不压鼻梁，自带墨色加茶色二色夹片，一扣即装，户外晒太阳秒变太阳镜，不用额外戴镜，款式设计好看，戴出去也洋气，双面高清，防雾涂层不起雾，镜片还有防伪标识，不用担心买到假货。专家都说这种多功能老花镜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用，护目又实用。
1: 通知通知，这款高品质老花镜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50名，有需要的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戴一次就会爱上它带来的清晰与舒适。
2: 就这个防蓝光老花镜，你在商场去买最起码一个得500-600块钱，今天你拿出手机扫码，只希望您收到货之后给个5星好评，帮忙宣传一下就可以了。就这个眼镜，它是一个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咱无论是自己戴还是送老友都是非常划算的，你赶紧拿出手机扫码来领，数量不多，
3: 几秒钟扫个码的事儿，我就领到了这个老花镜。
4: 这老花镜我也领到了，还能防蓝光，咱也不懂。孙女说这眼镜设计的好，还是3合1的，刺眼就把这墨镜片换上，时髦不说，人都年轻了。
5: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看东西模糊不清，读书看报都得凑得很劲儿，时间长了眼睛又酸又累，出门的时候强烈的阳光刺的眼睛睁不开。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3合1老花镜。它可不简单，能在您阅读看报时为眼睛提供清晰舒适的视觉体验，又是太阳镜，当您外出散步逛街遇到刺眼的阳光时，保护您的眼睛免受伤害，让您在阳光下也能悠然自得。而且它采用了贴片设计，这种独特的设计不仅让眼镜更加时尚美观，还能根据您的不同需求轻松更换贴片，实现多种功能的自由切换，真正做到了一镜多用，方便至极。作为老花镜，它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省了摘摘戴戴的麻烦。它给镜片分了区，上方看远，开车看风景清晰，中间是配中距离，看电视不费力，下方是禁用区，低头看手机，翻书自动切老花度数。很多领到的叔叔阿姨都说外观和普通眼镜一样，别人看不出是老花镜，体面又省心。
0: 该活动旨在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成功领取到了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你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领取老花镜。活动举办以来，有些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需要你不停地戴上取下场景，使用单一又麻烦又费力。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副顶3副，不用来回换，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看报纸缝扣子看手机字儿看得明明白白，不头晕无重影，视线一直清楚，还能防蓝光，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只需要你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 即可报名领取。专家提醒，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及时佩戴老花镜，建议50岁以上已经出现老花的老年人及时佩戴老花镜。首期活动发放的老花镜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

0: 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副，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副，以前看个手机字号调得老大，看会儿电视眼睛酸涩，老伴穿针引线更是难上加难，时间久了眼睛疼脑袋长，现在戴上这个老花镜不头晕不疲惫，看远看近都清晰，而且它戴着特别轻，16克重，戴一整天也不压鼻梁，自带墨色加茶色二色夹片，一扣即装，户外晒太阳秒变太阳镜，不用额外戴镜，款式设计好看，戴出去也洋气，双面高清，防雾涂层不起雾，镜片还有防伪标识，不用担心买到假货。专家都说，这种多功能老花镜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用，护目又实用。
1: 通知通知，这款高品质老花镜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50名，有需要的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戴一次就会爱上它带来的清晰与舒适。
2: 就这个防蓝光老花镜，你在商场去买最起码一个得500-600块钱，今天你拿出手机扫码，只希望您收到货之后给个5星好评，帮忙宣传一下就可以了。就这个眼镜，它是一个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咱无论是自己戴还是送老友都是非常划算的，你赶紧拿出手机扫码来领，数量不多，
3: 几秒钟扫个码的事儿，我就领到了这个老花镜。
4: 这老花镜我也领到了，还能防蓝光，咱也不懂。孙女说，这眼镜设计的好，还是3合1的，刺眼就把这墨镜片换上，时髦不说，人都年轻了。
5: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看东西模糊不清，读书看报都得凑得很近，时间长了眼睛又酸又累，出门的时候强烈的阳光刺的眼睛睁不开。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3合1老花镜。它可不简单，能在您阅读看报时为眼睛提供清晰舒适的视觉体验，又是太阳镜，当您外出散步逛街遇到刺眼的阳光时，保护您的眼睛免受伤害，让您在阳光下也能悠然自得。而且它采用了贴片设计，这种独特的设计不仅让眼镜更加时尚美观，还能根据您的不同需求轻松更换贴片，实现多种功能的自由切换，真正做到了一镜多用，方便至极。作为老花镜，它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省了摘摘戴戴的麻烦。它给镜片分了区，上方看远，开车看风景清晰，中间是配中距离，看电视不费力，下方是禁用区，低头看手机，翻书自动切老花度数。很多领到的叔叔阿姨都说外观和普通眼镜一样，别人看不出是老花镜，体面又省心。
0: 该活动旨在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成功领取到了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你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领取老花镜。活动举办以来，有些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需要你不停地戴上取下场景，使用单一又麻烦又费力。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副顶3副，不用来回换，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看报纸缝扣子看手机字儿看得明明白白，不头晕无重影，视线一直清楚，还能防蓝光，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只需要你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专家提醒，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及时佩戴老花镜，建议50岁以上已经出现老花的老年人及时佩戴老花镜。首期活动发放的老花镜已经会

0: 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副，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副，以前看个手机字号调。的老大看会儿电视眼睛酸涩，老伴穿针引线更是难上加难，时间久了眼睛疼脑袋长，现在戴上这个老花镜不头晕不疲惫，看远看近都清晰，而且它戴着特别轻，16克重，戴一整天也不压鼻梁，自带墨色加茶色二色夹片，一扣即装，户外晒太阳秒变太阳镜，不用额外戴镜，款式设计好看，戴出去也洋气，双面高清，防雾涂层不起雾，镜片还有防伪标识，不用担心买到假货。专家都说，这种多功能老花镜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用，护目又实用。
1: 通知通知，这款高品质老花镜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50名，有需要的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戴一次就会爱上它带来的清晰与舒适。
2: 就这个防蓝光老花镜，你在商场去买最起码一个得500-600块钱，今天你拿出手机扫码，只希望您收到货之后给个5星好评，帮忙宣传一下就可以了。就这个眼镜，它是一个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咱无论是自己戴还是送老友都是非常划算的，你赶紧拿出手机扫码来领，数量不多，
3: 几秒钟扫个码的事儿，我就领到了这个老花镜。
4: 这老花镜我也领到了，还能防蓝光，咱也不懂。孙女说，这眼镜设计的好，还是3合1的，刺眼就把这墨镜片换上，时髦不说，人都年轻了。
5: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看东西模糊不清，读书看报都得凑得很劲儿，时间长了眼睛又酸又累，出门的时候强烈的阳光刺的眼睛睁不开。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3合1老花镜。它可不简单，能在您阅读看报时为眼睛提供清晰舒适的视觉体验，又是太阳镜，当您外出散步逛街遇到刺眼的阳光时，保护您的眼睛免受伤害，让您在阳光下也能悠然自得。而且它采用了贴片设计，这种独特的设计不仅让眼镜更加时尚美观，还能根据您的不同需求轻松更换贴片，实现多种功能的自由切换，真正做到了一镜多用，方便至极。作为老花镜，它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省了摘摘戴戴的麻烦。它给镜片分了区，上方看远，开车看风景清晰，中间是配中距离，看电视不费力，下方是禁用区，低头看手机，翻书自动切老花度数。很多领到的叔叔阿姨都说外观和普通眼镜一样，别人看不出是老花镜，体面又省心。
0: 该活动旨在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成功领取到了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你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领取老花镜。活动举办以来，有些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需要你不停地戴上取下场景，使用单一又麻烦又费力。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副顶3副，不用来回换，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看报纸缝扣子看手机字儿看得明明白白，不头晕无重影，视线一直清楚，还能防蓝光，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只需要你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专家提醒，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及时拍 佩戴老花镜，建议50岁以上已经出现老花的老年人及时佩戴老花镜。首期活动发放的老花镜

0: 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副，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副，以前看个手机自号调得老大，看会儿电视眼睛酸涩，老伴穿针引线更是难上加难，时间久了眼睛疼脑袋长，现在戴上这个老花镜不头晕不疲惫，看远看近都清晰，而且它戴着特别轻，16克重，戴一整天也不压鼻梁，自带墨色加茶色二色夹片，一扣即装，户外晒太阳秒变太阳镜，不用额外戴镜，款式设计好看，戴出去也洋气，双面高清，防雾涂层不起雾，镜片还有防伪标识，不用担心买到假货。专家都说这种多功能老花镜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用，护目又实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消防通道是指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是发生火灾等灾难时保障人们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绿色通道。消防法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消防通道是为应急而留下的一个生命通道，当发生火灾时，它能让居民脱离危险，让救援人员马上到达现场。它存在的意义远远大于几个车位，保证消防通道的畅通，就是保证生命通道的畅通。
5: 这把手枪是哪来的？你现在告诉我。
6: 你在那里什么？你把你枪拿来啊！放在那，放在那。
7: 把枪收好了，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开枪。
8: 你敢进来，我就当你想清楚了。年轻人在外难免犯错误，我可以原谅你，但是不能犯同样的错误。
3: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滚，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3: 四方是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5月28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近日，稻城2.5米大市场高分辨率太阳望远镜顺利完成基墩主体封顶，正式从土建阶段转入圆顶安装阶段。项目坐落于稻城县海拔4700米的无名山，这里大气条件优越，晴天天数占比高，是国内乃至全球顶级的太阳观测台址啊。该望远镜拥有昼观太阳、夜探星空的双重能力，填补了我国大市场高分辨率太阳观测设备的空白，预计于2027年12月正式投入科研观测。那投用以后，它将助力科研人员解析太阳耀斑、日冕物质抛射等爆发机制研究，并为空间天气预报提供关键数据，支撑航天通信等国家重大安全需求。那昨天，四川省体育条例正式通过，其中，对学校体育课时做出了明确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每天开设一节体育课，那高中阶段学校每周开设3节体育课。那此外呢，学校应当将在校内开展的学生课外体育活动纳入教学计划，与体育课教学内容相衔接，保障学生在校期间每天参加不少于1小时的体育锻炼。那学校家庭应当积极地创造条件，通过课间活动，课后服务，校外体育活动等形式，保障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长不低于2小时。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还应当帮助学生掌握一项以上运动技能。该条例将于2026年8月8日起正式施行。我们再来看，近日泸州叙永县化皋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影像时，记录到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水獭的活动画面。那这是该保护区自2023年首次记录以来再次拍到这一物种。那这只水獭，皮毛光亮，拖着长长尾巴在岩石上来回活动，像是在寻觅食物。那有时还用前爪飞快地刨玩泥沙，四处张望。水獭为群居动物，常栖息于河沟边的石洞与树洞，行踪隐秘，多在夜间活动。那作为淡水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它们对水质和食物链要求较高，有淡水生态系统大熊猫之称。化皋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泸州市叙永县水尾镇，生态环境优良，包含有林麝、斑羚、红腹角雉等多种野生动物。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好，继续关注新媒体技术赋能涉藏州县科普知识宣传系列节目，展示科技如何赋能高原，用好奇点亮孩子们的梦。今天我们来看建在甘孜的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甘快船。

2025年全年，甘孜州记录了120余起自然灾害。甘孜地处青藏高原。

0: 东南亚山高谷深，沟壑纵横的地形地质复杂脆弱，暴雨冰雹等极端天气频发，雨季集中且强度大，曾经现代科技难以触及这里，群众可能因山高路远而无法及时报告突发的灾情，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而今一套由22158个智能摄像头、9358台监测预警设备、200余架无人机和钢块船平台组成的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正在改变这一切。
1: 我们的系统就像给大山装上了火眼金睛，每个摄像头都是不知疲倦的哨兵。当山区发生火情时，他们借助特殊的视觉神经精确识别烟雾，恰是人眼瞬间辨别烟雾的机制。 AI 通过深度学习大量烟火隐患相关数据，练就了这种瞬间识别的能力。
0: 这个过程就像一场高效的找不同游戏，首先摄像头实时拍摄画面，然后 AI 将新画面与正常情况进行比对，一旦发现异常，系统就会像警觉的哨兵一样立即发出警报。与此同时，每个群众都成为了这座高原的数字守望者。当他们发现任何异常情况，只需动动手指，就能一键上报风险隐患和灾害。上传的信息会立即推送至州县治理中心，中心联合值班室督促相关涉及部门办理处置。预警信息通过智能系统瞬间送达县、乡、村三级负责人手机。截至目前，这套系统成功预警并处置了30余起自然灾害。
1: 我们的防火驾驶舱就像一个智能大脑，能够同时处理数万信息，是系统上线以来预警的准确率大幅提升，误报率显著下降。
0: 每个预警都会形成完整的处置闭环， AI 识别、平台推送、现场核实、反馈处置。自钢块船启用以来，2025年全州安全事故起数较2024年同比下降25%，森林草原火灾发生率同比下降56%。
2: 现在有了这些数字的守望者，我们放心多了。前段时间在无人区发生了累积的火情，路过的人上传了平台，得到了很快的处理。
0: 钢块船并非单一的防灾工具，而是一套开放的智能协同系统，在设计之初就采用了模块化开发，它的底层架构支持跨领域扩展，就像一张可无限编织的数字网络，能根据不同场景生长出新的应用枝蔓。未来它不仅可用于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风险预防处置工作，还可以拓展成互帮互助、证明互动的平台。从依靠人力巡护到智能监控的加入，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警，钢块船这条用数字智能技术编织、全民共同守护的安全防线，正在雪域高原上书写着新时代的群防群治新篇章。
3: 针对群众出行不便、传统渡船污染环境等问题，广元利州区在金洞渡口启用新能源渡船。这条水上通道既是服务民生的便民纽带，也是落实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

在广元市利州区金洞乡白龙湖库区，得知渡口新投用两艘全新的新能源渡船，不少当地群众特意赶来抢先体验。

0: 个船免费的，它是公益船，
1: 不到十分钟，相当快，原来要坐十来分钟吧。
2: 你原来的船是要好些，坐上要舒服些，要宽敞些，
3: 又快又大又威，人老了要威才好。
4: 平稳舒适的乘船体验让两岸群众赞不绝口。大家告诉记者，金洞渡口地处长江流域嘉陵江水系，是连接川北偏远山区的重要水上枢纽。此前渡口使用传统柴油渡船，不仅环保性差，噪音大，通

0: 勤效率也偏低。如今川广金渡005号、006号两艘新能源渡船正式投用，既解决了群众出行不便的难题，也全面提升了白龙湖库区渡运安全保障能力。
1: 你不管这坐船的，你给我来坐船。我把自己坐下，我坐两下，坐两下，上面坐上嘛。
2: 坐不两下都别坐船了。
0: 便捷的出行方式，切实增强了两岸全。

0: 安全与群群众平安过渡，用责任守护好两岸群众的出行路。我们将严格落实船舶安全检查、日常值守和运营规范，认真做好船舶维护、秩序维护和便民服务。
1: 新登源渡船的投用，为京洞渡口两岸群众架起了便民惠民的幸福桥梁。当地相关部门表示，将持续优化码头运营管理，压实船舶安全监管责任，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2: 还有几天哈，2026年高考就将如期而至。为帮助赴考出行存在困难的学子顺利参加高考，成都市出租汽车协会也开启了又一年的爱心免费送考服务。目前准备情况如何？考生怎么来预约？一起来关注一下。
3: 一大早，出租车驾驶员云显丽就忙着贴爱心送考的专属车贴。今年已经是他连续十多年参与爱心送考了。
4: 高考是一个孩子人生当中也是一个转折点，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我觉得能帮助到他们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说我也能坚持这么多年。
3: 公司从五月中旬开始筹备爱心送考活动，对人员、车辆进行筛选。目前有100多名驾驶员加入送考行列。
5: 一是服务信誉等级高的，二是这个服务质量平时比较好的，最关键是驾龄要在3年以上的。第二点就是对车辆进行全面方位的技术检测，全部新能源车3年以下的车辆，保证这个车况的安全嘛。
3: 不光选人选车严格，公司还专门对驾驶员进行优质服务、安全生产等专项培训。
5: 比如说对一些安全应急处置的流程啊，或者对安全驾驶的技巧，特别是6月份可能要遇到一些极端的天气啊，如何的处置。
3: 除了这家公司，其他企业也早早行动起来。目前淄川商投长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文明爱心车队的30名驾驶员已报名免费送考，车队正在开展车辆检查和服务培训，一旦接收到考生的预约信息后，将开始下一步的工作。
6: 驾驶员在接到考生的那个订单以后，他们会提前和考生联系，准确的获取那个考生的出发时间和地点，提前去查看路况，保证他当天的时候能够安全、有效、快捷的把他们送到那个考场去。
3: 记者从成都市出租汽车协会了解到，截止到目前，成都已有24家出租车公司、近400名驾驶员、300台车加入送考活动。
7: 我们主要通过95128热线和报名二维码进行预约，需要考生提供他的姓名、联系方式、家庭住址，还有接送考场的位置以及接送时间这些东西。通过家庭住址来就近进行派送驾驶员。我们会给每台车配备文具袋、还有防暑包、还有车贴，然后同时给预约成功的驾驶员每趟50块钱的补贴。
3: 要提醒大家的是，考生报名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5日21时，不要错过。
2: 就在本月，四川天府新区梅山片区青龙街道青龙老街正式入选四川省第5批历史文化街区。这条藏身于岷江之滨、历经百年沧桑的老街，正焕发着文旅融合的新生。那今天我们来认识这条街上的一位外籍主理人。
8: 这个就是我开的茶馆，叫难得，以为是一个难得的好地方。你看今天天气好，来喝茶的人多。哎，这边安不安逸？
9: 安逸，
10: 安逸得很了。
11: 近段时间，四川天府新区梅山片区青龙老街上，一间名叫难得的茶馆悄然走红。修旧如旧的百年老院落里，三角梅盛放，茶香四溢。特别的是，打理这座中式茶馆的是一位金发碧眼的外籍主理人江南。而更特别的是，江南招呼起客人又是一口地道的成都话。
8: 成都是我的舒适圈，有时尚，有历史，有文化。中国人流行一句话，随时都是闯刀的年纪，所以我现在突破了舒适圈，选择了舒适圈，来到了梅山青龙老街。
11: 从美国西雅图到中国成都，从川大中国文化专业的留学生到新成都人，28年的时间，江南完成了一场人生的文化融合。
8: 我在成都的生活已经很安逸、成熟。这些年，成都发展特别快，生活节奏也特别快。我就想要找一个地方让自己慢下来，在青龙老街， 看到了这个园子的时候，哎，我就晓得确定了，就是这里了。
9: 江南
8: 啊。

0: 你又来形容了？
1: 哎呀，你可能不晓得，我现在常住这儿了。
0: 对对，有时候我们来，你上我来喝茶。
1: 哎呀，非常欢迎，非常欢迎。
0: 哎，这里给你找个对象。
1: 哦，哎，这个可以哦。
2: 江南说，这些年他见证了成都的快速发展，享受着这里国际化的活力与精彩，但内心也向往着小城里难得的闲适烟火。更重要的是，他希望更进一步深耕巴蜀文化的传播。
1: 在成都，我可以更好地进行文化交流，也可以与国际化的东西接轨。在眉山，我找到了慢一点的节奏，现在想的就是要把两个城市的风格融合到我的园子里面。
2: 如今青龙老街还保留着九街十八巷的传统格局，不久前更是获评了省级历史文化街区。依托城煤同城化提速，交通公共服务不断互联互通，这里正不断丰富文旅体验，为都市圈文旅融合注入新的活力。
3: 下一步我们将以市场化思维策划规划，打造八零九零年代主题街区和影视拍摄基地，融入岷江生态文旅带，引入更多资金、场景、人才，持续擦亮眉山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名片。
2: 江南的出圈是个人对理想生活和事业的追求，也是成都都市圈人才互通、文旅共生、同城发展的鲜活注脚。一杯盖碗茶，一次勇敢的出圈，正泡出了都市圈里的活力新生。
1: 成都好，眉山也好，城煤爱到一起，日子才叫巴适哦。
4: 好，更多消息下面一起新闻全搜索。
5: 今天方寸之间，家国万千，汉字里的家与国，家风主题展暨新都区思政教育活动在深安书香公园拉开帷幕。其中仪式通过艺术展演等形式，引导孩子们在体悟传统经典的过程中，共同品读古今不变的家国情怀。活动外场还集中展示了200余幅中小学生创作的汉字书法作品，展示汉字之美，成为最受师生欢迎的实践课堂。
6: 近日，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成都片区大邑县境内，工作人员整理红外相机监测影像时，发现相机多次拍摄到三只雪豹结伴活动的影像。成年雪豹身形矫健，沉稳探路，两只幼崽紧随其后，展现出对环境的好奇心与探索欲。
7: 记者从龙门石窟研究院获悉，考古人员近日在龙门石窟香山寺遗址发掘过程中，清理出一处唐代壁画，长1米，高0.4米。经现场初步研判，壁画内容为兽面相关纹样，双目、鼻、口线条清晰，是目前唐代寺院建筑遗址中较为罕见的考古发现。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27号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按计划，试航结束后，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系统完工，计划今年11月交付。
8: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28号早上6点左右，该国坎拉湾火山发生喷发，喷出的灰柱高度达1200米。目前该火山仍然维持2级警戒。菲律宾的火山警戒级别分为0到5级，5级最高，2级属活动增强，可能进一步喷发阶段。
6: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政府正在通过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全面提升榴莲的品质检测能力与出口竞争力。比如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取代传统敲一敲听声音，来检测榴莲成熟度，以及将榴莲果皮变废为宝，开发环保包装材料等。
4: 在四川的乡村，近年来新业态遍地开花，各有风采。泸州就有3处村头小店格外亮眼，一杯咖啡聚三省人流，一炉麦香唤醒老宅，一方花园连接城乡。当返乡青春与乡土烟火深情相遇，这背后藏着怎样的乡村振兴新密码呢？
9: 金明三省大桥，一头连着四川，另一头连着云南，对面就是贵州。过去这里只有奔流不息的车流，没有人愿意多停留一分钟，而现在很多人愿意为了一杯桥头上的咖啡在这里多坐10分钟。
10: 我们到达赤水河村的时候正是上午11点，店里已经飘出了阵阵咖啡味。没有精致的装修，没有昂贵的价格，18块钱一杯的生椰拿铁

0: 是这里最受欢迎的单品。
1: 今天是我们咖啡店开业的第203天，我们咖啡店在鸡鸣山城大桥的桥头。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位新朋友，走，我给你做杯咖啡。
0: 98年的王松涛之前在外打工，2023年底返回家乡。去年7月，用自己攒下的钱，把鸡鸣三省大桥桥头的房子改造成了咖啡店。
2: 老板，为啥把咖啡店选在这里开？
1: 因为第一个原因是我媳妇儿是这水稻本地人，第二个原因是这儿是属于鸡鸣三省的交界，然后这儿有一定网红属性，自然风光非常的优美，然后地理条件也好，人流量也大。
2: 刚开业这个情况咋样嘛？
1: 刚开业的时候生意非常火爆，因为人些都比较新奇嘛，基本上都是处于爆单的状态，一天能够卖百来杯吧。之前有位70多岁的老大爷跑起上来就说我要来杯最苦的咖啡，然后交给他，他就一口就闷了。
0: 长途司机奔波数小时，在此喝杯热饮缓解疲惫，游客拍完大桥美景进店小憩吹风赏景。店内顾客以四川本地及云南游客为主，往来车流带来源源不断的人气。
3: 我从18石箱子过来，这里喝咖啡感觉很新奇，毕竟没有哪家咖啡厅是一脚跨三省的，在这里喝咖啡，看着三省的风景，感觉很惬意。
0: 如今这家小店月盈利可达5000至6000元，成为村民日常休闲的好去处。一杯咖啡汇聚三省往来行人，让曾经只有车流的省级交界节点升腾起温暖的烟火气息。如果说桥头咖啡是给奔波的人一个歇脚的地方，那么这里就是给想家的人一个怀旧的地方。从叙永出发，1.5小时车程，我们来到了古蔺县德耀镇集美村。还没进村，远远就闻到了柴火和麦香混合的味道。
2: 嗨，刘姐，我来啦。
4: 哎，卓然你来啦，走吧，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小院。
5: 这就是以前的房子，你看大部分的话我们主体结构这些都是保留了，包括这个大门，这大门我一直舍不得扔，然后就拿去做了楼上我那个衣柜的那个门板。哦，还有这个挑梁，这个挑梁我留下一块，就是虽然说木质不是很好，但我就是觉得就想保留下来。
2: 这个房子我当时来看到它的时候，当时这边路都还没硬化，瓦片已经大部分都没有了，然后就是彩钢瓦铺的，风一吹就呼啦呼啦一直拍着响，看着就想到我以前我奶奶一个人在家哈，很久没有烟火气了，我就想说让它重新的火起来。
6: 那为什么选择开面包店？
2: 因为我当时我去湖北恩施那里有一个云里雾里的地方，就尝了他们的那个窑烤面包，当时就觉得挺好吃，所以我就想自己试一个。
0: 80后刘烨外出漂泊20年，2017年毅然返乡。他坚守修旧如旧理念，完整保留老房青瓦土墙与木质结构，仅添置简单桌椅与咖啡设备，以老房子加新业态的创新模式开业即走红。不少泸州游客专程驱车而来，只为品尝柴火窑烤面包，重拾儿时老宅记忆。
7: 可以烤啦，
8: 来喽。

0: 很放松啊，这种地方就是很像我小时候的那种地方嘛。
1: 现在刘爷雇了3个村里的阿姨帮忙打包打扫卫生，每个月给他们开2800块钱工资。很多游客来买面包品尝地道农家菜时，还会顺便买村民的土鸡蛋、腊肉和笋干。一炉麦香让沉睡了十几年的百年老宅重获新生，也让这个曾经冷清的小村庄重新升腾起了治愈的烟火气。
2: 从鸡鸣三省的桥头小店到百年老宅的面包房，我们看到了村咖的两种可能。而在这里，江阳区矿场镇红山村村咖有了第三种玩法，它不再只是一个喝咖啡的地方，而是一个集花卉、露营、派对于一体的乡村休闲目的地。

0: 王老师为什么会想到要建这样一个花园？
1: 因为我觉得女生都喜欢漂亮嘛，都有爱美之心嘛，然后大家都比较喜欢浪漫的一点的地方。
2: 这边离泸州的方山很近，就在这对面，可以坐山望水。那我们这里又离城市很近，在周末的话，大家都想离城区近一点去放松，因为不想车程太远。
1: 现在的话，大概是1300平的样子，室内的话是200多平，然后室外的话一共是1100平的样子。品种的话大概是40-50种。
0: 那咱们每周就是大概有多少人从泸州来咱们这个花园呢？
1: 从泸州周边来的话，如果是周末日常会。人流量会多一些，大概是在100人左右。
3: 20分钟车程，从城市到乡村，每个周末这片花园都会迎来泸州城区的游客们。一杯咖啡，一场聚会，让城乡之间的距离变得不再遥远。
4: 和朋友一起到这边来拍很多漂亮的照片，感觉挺出片的。这里，打卡了很多地方，喝喝下午茶，感觉很安逸。
3: 过路局盘活边界节点，怀旧局唤醒闲置老宅，周末局打通城乡通道。这三个气质各异的村头咖啡局，泡出了乡村消费的新可能。2025年，全市新增返乡创业人员1731人，吸纳就业4396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带着梦想回到家乡。透过这些小小的业态，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返乡青年的热爱与坚守，更是在烟火与潮流的碰撞中，乡村振兴最鲜活、最持久的生命力。
5: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7: 俗话说，花不花48，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6: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1:1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7: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6: 横的要深些颜色。
7: 横的要。测好了，凤姐。
6: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9: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10: 汇百川活水，新千行万业。

0: 王晓辉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强调抢抓机遇、因地制宜，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为四川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施晓林讲话。
1: 2026年全国体育产业工作会议在眉山召开，高志丹讲话，施晓林致辞。
0: 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四川将分三步走，到2035年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新阶段。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农历4月12，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5月28号，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研究六张网规划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抢前抓早，做好思想准备、工作准备，抢抓机遇、因地制宜，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为四川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听取了我省六张网规划建设总体情况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对做好下一步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要切实增强做好六张网规划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对项目布局和投资领域进行系统研究，首次将传统与新型、实体与数字基建整合为六张网，并上升为战略任务，作出密集部署安排。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对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提出重要要求，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对四川而言，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是服务国家战略、提升能级卫士的重要抓手，是扩大有效需求、拓展增长空间的重大机遇，是补齐发展短板、回应群众期盼的关键举措，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事关现代化建设全局，是一项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的大事要事。我们要进一步增强机遇意识、责任意识、紧迫意识，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工作，为四川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大动能。会议指出，要精准精细打牢工作基础。国家将出台六张网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我们要紧密跟踪对接最新要求，把有基础、有潜力的项目充分挖掘出来，争取更多资金、政策要素的倾斜支持。要立足当前，对存量项目进行系统梳理，分层分类加强工作支持，周密做好各方面要件准备，及时推出一批成熟项目。要着眼长远，对增量项目加强前瞻谋划，锚定国家所需、四川所能、群众所盼、未来所向，聚焦水网连江通渠、电网扩容提稳、算力网集约高效、通信网升级扩面、城市地下管网安全智能、物流网内外通达等目标，适度超前谋划一批六张网扩容改造新建项目，更好满足未来发展需要。要注重把民间投资的活力充分激发出来，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六张网建设。会议指出，要振奋精神，真抓实干，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要健全机制抓落实，建立省级层面工作机制，定期统筹协调，加强督促指导，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要压实责任抓落实，省领导要亲力亲为靠前指挥，确保高效推进，牵头单位要切实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扎实抓好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各市州要扛牢主体责任，制定完善本区域六张网规划建设配套政策和保障措施。要优化方法抓落实，强化规划协同，统筹考虑整体与局部、区域与流域、地上与地下、新城与旧城、产业与

0: 民生，做到各账网之间布局统一、功能互补，各个重点项目互为支撑、相互配合，合理安排建设时序和进度，鼓励在项目建设中运用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模式，留足可升级改造的弹性空间。要转变作风，抓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项目建设规律，落细落实质量管理和安全生产各项要求，全力打造优质工程、安全工程、阳光工程、放心工程，确保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有关省领导、省直有关部门和部分中央赛川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5月27号，2026年全国体育产业工作会议在眉山召开，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党组书记高志丹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致辞。
2: 高志丹指出，十四五期间体育产业蓬勃发展，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关键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在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体育产业始终沿着正确道路前进，在于坚持人民至上，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于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营造良好的内外部发展环境。十五五时期，体育产业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四个重要的科学论断为根本遵循，重点统筹把握好全局与局部、政府与市场、本体与融合、供给与需求、发展与安全五对关系，推进体育产业与体育事业一体谋划、双向赋能、均衡发展，实现十五五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和体育强国建设全局。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体育产业开启新征程、开创新局面的关键之年。各级体育部门要坚持求真务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科学决策，强化实干担当。要聚焦重点任务，深耕赛事经济、冰雪经济、户外运动产业发展。要筑牢发展根基，强化硬件支撑，加强人才培育，健全标准体系，赋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施晓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向长期以来支持四川发展的国家体育总局等国家部委、兄弟省区市和社会各界表示感谢。他说，四川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使命任务，正全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巴蜀大地体育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上运动、重健康、爱生活，成为川人的精神特质。近年来，我们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建设体育强省作为新时代治蜀兴川的一件大事来抓，成功举办成都大运会、成都世运会、汤尤杯、世乒赛等重大赛事活动，将体育产业纳入现代服务业体系重点培育，形成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体育产业是朝阳产业、幸福产业、绿色产业，也是民生产业。我们将落实会议安排部署，坚持体育惠民、共享发展，推动县乡村公共健身设施和社区15分钟健身圈全覆盖，大力发展健身休闲、体育培训等业态，让全民健身成为美好生活新风尚。坚持健圈强练、集群发展，打造冰雪、武术、山地、水上运动产业带，加快建设一批产业集聚区，让体育产业成为发展新动能。坚持以赛赢城、融合发展，放大大运会、世运会等举办带动效应，申办更多高端赛事，创新开展群众性体育赛事，深化体育加文旅加消费融合发展，让跟着赛事游四川成为消费新亮点，推动体育产业再上新台阶。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健主持会议，国家有关部委、各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性体育社会组织相关负责同志、有关企业和专家等参加会议。
3: 5月26号至2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在成都市眉山市调研，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突出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高质量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提供坚实支撑。
1: 施小林到成都市新津区普兴街道月店村、眉山市东坡区富牛镇富牛社区、四川天府新区眉山片区市高街道新安村调研新型城镇化工作。他强调，要深刻把握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实践内涵，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着力点，分析研判四川新型城镇化发展新形势，针对区域发展差异和各类群体需求，深入研究城市、县城、农村不同情况，科学有序、因地制宜、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分类施策，推动公共服务随人走，促进进城务工人员就地享有公共服务，增强县城人口产业吸纳和承载能力，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构建精准监测体系，形成科学有效政策措施，探索新型城镇化多元路径，以点上突破带动全省城镇化建设走出新路，精准绘制人口地图，围绕人口变化和需求完善公共服务体系，通过集团化办学、医共体建设等，动态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资源配置，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完善保障体系、发挥社会力量作用等多种方式，推动民生服务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并持续提质。物业管理服务问题，既是群众信访反映集中的突出问题，也是省委部署的整治重点。施小林来到成都市新津区五金街道一品水轩小区调研，指出要总结推广一批小区旧貌换新颜的典型经验，构建党建引领、政府推动、居民自治、多方参与、协商共建的治理格局，分类梳理群众疑难愁盼和物业管理突出问题，加快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统筹风貌打造、安防设施、供水供电、停车棚及充电桩等建设，完善社区服务功能，健全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企业等协同联动机制，推广信托制物业、信义积分等做法，培育专业社会组织和优质物业服务主体，制定重点地区物业管理提升行动计划，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推动物业管理能级和服务水平整体跃升，建强政治坚定、业务精通、敬业奉献、群众满意的村社小区带头人队伍。省市州政府系统要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推动共建共治共享，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副省长马正勇、成都市市长陈淑平、省政府秘书长胡元坤、省直有关部门和眉山市负责同志等参加。
2: 今天，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在成都闭幕，省政协主席田向立主持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决策部署，认清省情农情，明晰形势任务，发挥政协优势，为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1: 会议举行了学习讲座，展开了分组讨论，与会同志围绕主题积极建言献策，取得丰硕成果。会议指出，要聚焦农业高质高效，助力建好现代化大产业，在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壮大优势特色产业、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健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等方面汇智聚力。要聚焦农村宜居宜业，助力推动乡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紧扣因地制宜推进乡村建设，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等调研协商。要聚焦农民富裕富足，助力促进农民全面发展，围绕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加大乡村人才培育等提交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扎实推进我为经济大省挑大梁献一策活动，共同绘就乡村美丽画卷，不断提升服务中心大局的贡献率。会议审议通过了省政协协商工作规则修订案、省政协专门委员会通则修订案，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
0: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政策吹风会，介绍了四川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1号创新工程实施方案有关情况。

0: 一起来看。
1: 近年来，我省以一号创新工程的高规格全力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在产业创新、应用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2025年，人工智能各类应用场景营收达57.9亿元，增长92.4%。此次出台的四川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实施方案，明确了三步走的阶段性发展目标。
2: 到2027年，我们要实现人工智能与重点领域的广泛深度融合，形成2到3个具有全国竞争力的细分赛道的产业集群，重点支持打造10个左右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行业标杆大模型，建设10个左右行业领域重大标志性的应用场景。到2030年，我们要争创1到2个国家级的新兴产业集群，建设200家智能制造先进工厂，集聚人工智能企业2500家以上，产业规模要突破4000亿元。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我们要争取超过90%，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到2035年，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的新阶段。
1: 算力数据是人工智能发展的硬支撑。自2022年纳入国家东数西算布局以来，四川作为国家枢纽节点，以天府数据中心集群为引领，构建与全省经济发展相适配的算力体系，为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夯实了算力底座。四川即将出台四川省推进算力设施优化布局提质建设和算电融合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以建设西部算力高地、赋能人工智能发展、支撑战略腹地建设为目标，全力抓好相关重点工作。
2: 我们将按照2030年制算规模100亿大型和超大型数据中心的建设，加快建设成都国家级和自贡、宜宾、遂宁、内江省级的数据标注基地，扩容省级算力圈，启动资源圈，降低人工智能的应用成本。
1: 未来，我省将聚焦产业发展、民生需求实际，精准划定低空智能、军民融合、地质矿产、能源、就业、网络空间治理和公共安全等发展赛道，努力打造一批具有四川标识度、全国影响力的人工智能特色应用标杆，
3: 持续推动 AI 智慧场景进社区、进菜场、进城乡的商圈，稳步扩大智慧便民消费覆盖的范围，大力发展 C2M 定制消费新模式，以数据驱动生产，与需求引导供给，推动商贸服务业提质升级，推广无感支付、无人值守、智能导购等便民应用，让群众真正享受便捷、高效、舒心的现代化消费生活。
4: 5月27号，四川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落实市场监管总局关于网络餐饮服务、网络食品销售两大新规的有关情况。
5: 发布会上提到，我省立足监管实际，按照新规要求，压实网络平台守门人责任，督促平台每半年核验一次商户资质。今年以来，全省各网络餐饮平台已主动清理下线不合规商户10143家，同时创新基层监管模式，选聘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化身食品安全移动探头。
6: 通过食品安全举报奖励机制，引导吉利骑手主动上报商家证照不符、环境脏乱等问题。截至目前，已经聘请9114名网约配送员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累计核查处置举报问题1338个。
5: 另外，我省大力推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建设，主动向消费者展示后厨加工过程，现已累计接入6303家，重拳整治网络食品违法乱象，全力守护人民群众云端舌尖安全。今年以来，全省累计查办各类网络食品违法案件4205件，共计罚没款151.55万元。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全环节监管，进一步压实平台、入网食品销售者等各方主体责任，不断提升网络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和保障水平。
0: 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来临之际，四川省博士后学术交流活动今天在成都举行，现场签约一批央地联动、校企协同的战略

0: 合作协议、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院士专家也围绕四川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分享真知灼见，贡献智慧。
1: 四川省博士后学术交流活动由四川能源发展集团电子科技大学、四川省人工智能学院联合主办，以奋进十五五科技普新篇为主题。活动现场，四川能源发展集团与工信部产业发展促进中心、电子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围绕成果孵化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
2: 此次我们和电子科技大学深化校企合作，双方将聚焦能源和电子信息领域的前沿技术，创新博士后联合培养模式，联合开展科研攻关，共建高层次的科创平台，着力破解技术难题，补齐人才短板，为全省的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提供坚实支撑。
1: 此外，参会的院士专家们还围绕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绿色能源等做主旨报告。大家表示，博士后人才是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要深化政产学研协同，发挥高校院所的人才资源优势，促进科研成果高效转化，助力四川加快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
3: 高校的人才不是说等到他毕业过后再到企业再重新去适应，而且在大学学习阶段，在大学选题的阶段，特别是我们研究生、我们的博士，在课题里面就和我们产业界结合起来。我认为校企融合的未来可期，它可以在很多领域，特别在未来社会变革当中发挥更强大的作用。
4: 昨天，四川省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在成都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围绕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开展了研讨。
1: 近日，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七人制足球比赛在内江威远圆满落幕。赛事设置男子甲组、男子乙组、女子组三大组别，汇聚全省各地24支代表队、460余名业余足球运动员同台竞技，是四川省规模大、参与度广的群众足球赛事。各组别队伍通过小组赛、排位赛层层比拼，决出最终排名。
5: 花期不等人，美景正当时。初夏的巴中光雾山，千亩高山杜鹃冲破薄雾，红似霞，白若雪，紫如绸，层层叠叠铺满山峦，引得八方游客前来奔赴这场云端花海之约。节目最后，跟随我们的镜头，在漫山芳华里感受巴山初夏的灵动。

食品安全是金，百姓健康是福，守护舌尖上的食品安全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北方冷空气渗透南下，副热带高压也有了减弱南退的迹象。未来两天，我省川西高原、攀西地区的大部以及盘州地区将会出现局地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具有明显的局地性和突发性，要注意防范。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的大部分地方是多云见阴，盘州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雨。川西高

高原的大部和潘西地区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在阿坝州、甘孜州的北部和东南部以及潘西地区的部分地方有中雨，局部有大到暴雨。29号到30号，盆地的大部分地方是多云的天气，在盆地东北部和西部沿山多云见阴，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地方会出现中雨。川西高原的大部以及潘西地区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在川西高原的中部、南部和潘西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成都阴转多云，19到28摄氏度。自贡阴转多云，19到27度。攀枝花小雨，23到33度。泸州阴转多云，20到26度。德阳阴转多云，18到29度。绵阳阴转晴，19到28度。广元阴转多云，17到29度。遂宁阴转多云，19到26度。内江阴转多云，20到27度。乐山阴转多云，20到28度。南充阴转多云，19到25度。宜宾阴转多云，20到28度。广安小雨，19到23度。达州小雨，19到23度。巴中阴转多云，16到26度。雅安阴转多云，17到27度。眉山阴转多云，19到29度。资阳阴转多云，19到29度。马尔康小雨，10到22度。康定小雨，10到16度。西昌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成都未来48小时多云，19到29摄氏度。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1: 眼睛就是花，四十七八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路要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1: 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各项准备；
1: 伊朗媒体称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美媒称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

0: 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1: 今天的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20%，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今天，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接收。
3: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雀山县戴楼村，这里的5300多亩小麦正在加紧收获。我们看到机手专门把割台降低了5到10厘米，尽量的贴地收割，这样就能够把因为降雨造成的个别倒伏的小麦也能顺利收上来，确保小麦稳产增产。
1: 种粮大户马坡涛告诉记者，他种的近1000亩小麦比常年晚播10多天，一直担心减产，但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他全程认真管理，小麦收成并不差。
3: 跟平常比的话，是产量咋样？
4: 这个亩产量都是1200斤是没有啥问题。现在这个麦子

0: 我们河南话来说都是种。
1: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全省投入16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

0: 而且土地比较松软，可以及时抢种下一季作物。
1: 为避免天气突变影响麦收进度，今年颍上将履带式收割机比例增加到92%，比去年多了15%，并将全县小麦划分成1000多个网格小组，网格员蹲点组织调度农机，确保每个网格小组至少有2台收割机。
2: 现有极限4500台，加上外地能调度1500台，可以达到6000-7000台。成立了11个乡分队，哪里急需你们直接开过去，能保证我们今年小麦收割顺利完成。
1: 小麦成熟后试收期只有3到5天，98%以上都靠机收。今年3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
3: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2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昨天下午，东风着陆场区展开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1: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4: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
1: 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5月27号，东风着陆场完成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支搜救力量密切配合，全面检验协同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6: 在最后一次合练中，我们任务分队协同细致，达到预期效果。目前所有直升机已完成检修与性能测试，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们将以最佳状态投入任务，迎接航天员凯旋。
1: 着陆场区新建专用道路，优化照明体系，医疗保障系统增设专用设施，修订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常态化训练。目前着陆场所有准备工作就绪，静待航天员平安凯旋。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电子商务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4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前4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4.3%，其中泰国榴莲网上零售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7: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1至4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5.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前4个月，受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3: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

0: 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2: 今天，全长125.5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运河航道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航道全线分为5个航段，其中分水岭段6.5公里开山劈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浚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目前，平陆运河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9月全线通航。27号，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车后，重庆主城与渝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以内，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加紧进行，建设者们正在为最后一段钢梁的吊装做准备。大桥主跨河龙进入倒计时。作为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4.09公里，采用上下双层设计，上层为双向6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和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在辽宁，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建设现场，30多个关键作业面全面铺开，24小时轮班作业。近日已完成南北跑道堆载施工，深层地基处理、航站楼主体等工程进展顺利。建成通航后，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5万吨。这两天，我国西部地区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青海洼让抽水蓄能电站关键设施通风洞顺利完成开挖施工，即将转入地下主厂房首层开挖作业。洼让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280万千瓦，电站首台机组预计将于2030年9月投产发电，2031年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到33.6亿千瓦时，有效促进清洁能源可靠消纳。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

0: 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四月末，100兆及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已占总用户数的95.5%，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达到2.53亿户。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四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0亿 GB，同比增长18.5%。
1: 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大众互联网应用持续渗透，人工智能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加速向各行各业落地渗透，进一步激活了新型网络需求。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十五、民企勇担当主题与中外记者深入交流，讲述各自在文化产业、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电子元器件、智慧安防等领域潜心钻研、奋力进取的历程，生动展现出广大民营企业聚力奋进十五五、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六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六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今天，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五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六月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互联网企业将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中国公共招聘网将开设线上活动主会场，设置不同的招聘专栏，集中发布招聘咨询、岗位信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4项试行指南，规范紧密型腺域衣共体医学影像、医学检验、心电诊断、消毒供应四大资源共享中心建设和服务。指南明确，原则上每个腺域各设一个对应中心，腺域内设有多个衣共体的，由综合实力最强的衣共体牵头设立主中心，其余作为分中心。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

0: 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还互设窗口互派人员，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北京市区2级35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云端办理线上帮办。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曾向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油轮开火，迫使其折返。美军则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革命卫队今天称，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还击落了4架试图袭击美国商船的伊朗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他威胁可能重启军事手段。此外，美国政府当天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伊朗不会因美方言论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要求美方解除对伊制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的多个关键弹药库存，可能需要至少3年才能得以补齐。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国防军称，27号到今天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在离南部提尔的武装指挥中心等多个目标。以军还称，将黎巴嫩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视为战区。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在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更加靠北。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巴黎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一项核威慑计划。斯特勒当天表示，挪威做出上述决定是基于欧洲当前安全形势，欧洲今后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世界卫生组织27号警告称，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当地的武装冲突严重影响应对工作。世卫组织呼吁相关冲突方立即停火，保持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畅通。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乌干达卫生部当天称，鉴于疫情持续升级，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或将出现更多全球气温记录，预测2026年至2030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其中某一年有86%的概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报告称，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预计2026年底到2027年初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声，满载舒坦。

0: 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花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琴键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1: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6: 这把手枪是哪来的？你现在告诉我。
7: 你在那边什么？你把你身份拿，放开他，放开他。
8: 把枪收好了，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开枪。
9: 你敢进来，我就当你想清楚了。年轻人在外难免犯错误，我可以原谅你，但是不能犯同样的错误。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0: 哎呦，

0: 爱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お前吐かねえんだな。吐かねえんだな。

0: 他是我女儿，回自己家有什么问题？
1: 当着你们搞的什么的呢？啊！你干嘛？对对对，妈呀妈呀，等等，对对对，妈呀妈，压力是有点怎么点到了呀？妈呀，难得过来，难得过来，快！哎，爷爷，哎，爷爷老先生，行了行了行了，真对不起。
0: 他是我女儿，你们抓她干什么？
1: 对对对对对，她是你的闺女是吧？我们也是刚刚知道的。
0: 要把她给送开。哎哎，还是下来。好好好，没事没事，那保护你啊。来，我们走。
1: 那，请留步。哎，爷爷老先生，我们还有一件事情要调查呢。
0: 调查什么？
1: 是这个箱子啊，我们发现了，我们相信是他的。然后呢，这个里面有一把小枪，
0: 枪是你的吗？不是他的，我女儿我了解，我们可以走了吧？
1: 好吧，哎呦呦呦呦！哎，叶小姐，你的脚，哎呀，我们周边都是山路啊，这也太危险！哎哎哎，你坐坐，你坐坐坐，你坐坐坐，你坐坐，你坐坐。你看，见不到车门的会容易受伤的呀。 借您的贵子。

0: 这把手枪
1: 是哪来的？你的职业就在上海的舞厅做伴舞，是吗？
0: 这个年头，这职业不错。
1: 你在爱豆亚路的国泰大舞厅做伴舞女，嗯
0: 哼，那个舞厅我去过，三观不错。
1: 就是大理石的舞池太滑了点，
0: 对不对？
2: 男女的烟，行吗？你说。
3: 国泰大舞厅在麦特斯托路，不在你说的地方。还有，那里是桃花舞池，不是大理石的。
1: 是啊，我离开上海有3-4年了，难怪江光李代。那个时候，我们都是从虹口的兵营，先坐26有轨电车，先到北海路，然后弄到派克弄去里面的大厅，派克弄当口，还有一个斜翅小鸡店。哎呦，他们家的东西真好吃！你现在告诉我，
4: 你在那边什么？谁把你生来了？
5: 放开他，放开他！
6: 我女儿是不是舞女？轮不到你管，我自己管。
1: 叶老先生，

0: 你觉得你跟唐典司令官的关系能保护得了他吗？
1: 我保护我女儿，我不靠任何人。
2: 不好了，不好了！老爷进城上去，让日本人给抓住了。
3: 走，
2: 快点走。
3: 你们要干嘛？哎，你们来搜查行。哎。
4: 月老先生，我叫武木一郎，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才离开你几个小时，把自己弄这么狼狈，衣服扣子都解开了，谁捡的？

0: 爸爸，爸爸，
1: 我明白了，他是谁啊？
0: 他叫武木一郎。
1: 日本人。
0: 爸。
2: 丽莹，行李先放我车上。
0: 另外一把枪在罗志庸那里，我先去看我爸爸。
2: 哦，
3: 大佐殿、藤田司令官がお持ちです。どうぞ。
4: 佐々木はもう帰ったか。
5: いえ、

对你威胁最大的就是这个藤田中将，他喜欢日本历史典籍，也喜欢中国历史，是个中国通。这个人做过纽约领事馆的武官助理，日本海军中少有的历史学家，城府已知。如果他发电核是你的身份，那么距离你的劳务一般不会超过48小时，你可以考虑放弃任务，立刻脱身。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中隊長、こちらの壁がおかしいと思います。
1: 40度，こっちは80度です。おはよう。爸爸，爸爸，爸爸。

0: 你回来是一件大事儿，是一件喜事儿，但你吓到我了，知道吗？你让我看到的是一个身着轻服和一个日本军官卿卿我我的女孩。我可以不生气，不教训你，但你想想，如果你妈还在的话，她看到你这个样子，她会不会心痛？
1: 爸，你不要这样嘛，你不要这样说话好吗？
0: 撒娇没用啊，
1: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的。
0: 用，现在连外交辞令都会用了，长大了，子不教父之过，我对你严加管教，细心教导。但我千想万想，我想不到你会给我当头一棒，终究错的还是我。
1: 爸爸，对不起。爸爸，
0: 我好好想想，你也好好想一想。我希望你进屋的时候能把我的女儿还给我。

0: 너 그만 빼가.
1: 이거.
2: 英儿，金生，把你们放了。是的。我劝你们赶紧收手。和我一起回来的武木大佐已经去找你们的藤田司令官了。
3: 不要再说了。
0: 爸爸，
2: 家里要处理一件事情，麻烦你们回去吧。貴様は何言ってるのかよくわからんがな。我々は撤退の命令を受けていない。
3: 干什么你？
4: 队长，住手！放开我！
3: 住手！
5: 爸。

哎呀，就回来了。爸爸。

你敢进来，我就当你想清楚了。年轻人在外难免犯错误，我可以原谅你，但是不能犯同样的错误。啊，岛上现在很乱，你最好少说。

0: 好。
1: 可是我
0: 四婆，哎，带妍儿回她房间，帮她收拾收拾。
2: 好，妍妍，快走，四婆真想你。
3: 妍儿，那你先好好休息啊。

0: 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啊，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統治には思想が必要で、家で動まこの島の思想家で、あの人を取り込むことが島の統治につながるんだ。
7: 叶老先生，今天让您受到惊吓了。
6: 对不起。
8: 贵国军人行事一向如此，完全不顾公理道义。
7: 叶老先生说的是。
8: 四伯。
9: 哎。
8: 送客。
10: 阿爸，你能不能想想办法？要不咱们把霍哥救出来吧。
11: 大猪王，想都别想。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3: 你跟我说说，今天在特种警察大队，他们问你什么，你回答什么，能想起来的细节最好全告诉我。
14: 我现在脑子里乱哄哄的。我一想到那时候我就怕。
13: 如果你不告诉我，我没有办法评估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危险。
15: 今天全家人都在这儿，你就当着全家人的面说清楚，你跟那个日本军官到底是什么关系。我只要你告诉我你是怎么认识他的，认识多久。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1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我呢叫张玲，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

0: Wake up, ladies! We're moving out!
1: 1942年3月28日，杜立特轰炸机中队转往萨克拉门托训练。

0: 吴作森仔。接信二等兵，好像比昨天严重了，你要不要去看看？
1: 嗯，知道了啊。

0: 老蓝糕你做啥？
1: 你干什么呀？
2: 我走，你要做你做。

0: まず、
1: はい、終わったか。
2: あ、まだです。
0: いいか、ちょっと来い。上もう一人いるんだ。来い。来い。来いよ。
3: なぜ要上来？

0: 那位这是谁干的呀？
1: ほら検査してあげて。
2: はい。

0: 玉瑶，玉瑶，
1: 你好，我叫武木一郎，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我来给碧莹送一下她的行李。
2: 哦，那请进吧。
3: 莹莹啊，
2: 你怎么来了？
4: 我把行李给你拿回来啊。
2: 我才把安抚下来，你怎么来捣乱了？
5: 谁来了？
4: 陈啊，
2: 老爷，
4: 跟我一块儿，
2: 快走，走走。
1: 叶老先生，
6: 来干什么？
1: 啊，我把行李给碧莹送回来，
6: 放到那儿，回去吧。
1: 叶老先生。今天让您受到惊吓了，对不起。
6: 贵国军人行事一向如此，完全不顾公理道义，粗俗鲁莽。
1: 叶老先生说的是，有些军人行事就是粗俗鲁莽，对此我也十分的气愤。
4: 我听说叶老先生之前做过驻美的领事，
1: 想必一定是深谙外交事务，而且博学通达，希望有机会可以向您请教。
6: 四伯，
7: 哎，
6: 送客。
1: 叶老先生，
6: 我不想知道你是谁，我们家里也不想跟你这个穿着军装的日本人有任何关系，不要再纠缠我女儿，你回去吧。
1: 是我要带叶丽莹出去办点事。
6: 你回去。
2: 吴牧阳，快走。
4: 我不走。啊，
2: 爸爸，这样吧，我把她送出去，很快就回来。
0: 婴儿，
2: 爸爸，我很快就回来了，好好休息。
0: 谢谢。

0: 哎，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1: 没事儿。
0: 是不是医院出事儿了啊？
1: 我今天去慰安所例行检查了，看见慧慧了。阿爸，你能不能想想办法？要不咱们把慧慧救出来吧？
0: 大柱啊，想都别想！
1: 你是没看见她有多惨、
0: 啊。菊儿啊，这事儿咱不能管呐、啊，你也管不了。哎呀，要说这事儿，就怪他阿爸还有他阿哥。哎，你说没事打什么日本兵啊？这谁的天下呀？日本人的天下，那日本人不收拾他，收拾谁呀？菊儿啊，这你阿爸现在给日本人做事，那为什么呀？那不就是为了咱们家能够平平安安、稳稳当当的过日子吗？应该理解爸爸这番苦心呐。好了，把饭做好了。吃饭吧，
1: 我出去一趟。
0: 干嘛去啊？
2: 一会儿就回来。
3: 武穆必须要核实清楚叶碧莹在特种警察大队里的一切情况，搞清楚岛上的特种警察究竟掌握了什么，并做出下一步准确的判断。
4: 今天可真是倒霉的一天啊！本来我计划上岛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全力以赴搞好和特种警察大队的关系，毕竟岛上的安保工作是由他们来负责，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方便我们找到并且解救美军飞行员，但现在这么一闹，他们肯定已经把我树立为头号的仇人，一次低调的进岛变成了高调的营救，

0: 别光顾着走，你跟我说说，今天在特种部大队，他们问你什么，你回答什么，能想起来的细节最好全告诉我。
1: 你一定得现在问我这个吗？我现在脑子里乱哄哄的，我一想到那时候我就怕。如果你不告诉我。
0: 我没有办法评估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危险。
1: 你知不知道我今天一整天是怎么过的？我好不容易满心欢喜，以为我可以回家，一上船我就遇到雨雷，遇到江湖，我差点死在海里，你知道吗？你被捞起来，就被抓到警察大队审讯，还连累到我爸爸。好不容易出来了，一路上的人看我穿的那鬼样子，对我指指点点，我爸爸都不谅解我。这一切打的是因为你无辜了。

0: 别玩了，回去吧，你们都回去吧啊，别玩了，
1: 别走啊。
0: 是我，碧莹啊，
2: 莹儿，你回来了，
0: 你怎么成这样了？

0: 起，我来晚了。
1: 怎么那么晚？
0: 今天是卫安所例行检查的日子。
1: 药呢？
2: 药？你怎么就知道药啊？给你。
1: 行，我走了。
2: 你这就走了？
1: 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儿？
2: 是不是这点药都比我重要啊？
1: 哎，没有。
2: 你有事儿瞒着我？
1: 没有啊。哦，今天日本兵去我家了，把我家搜了个底朝天。我爸为这事儿都气病了。
2: 你爸都气病了，怎么还这么高兴啊？
1: 哦，莹儿回来了。
2: 莹儿回来了。
1: 我不能再说了，我嘴笨。哎，我搞明白就告诉你啊，我先走了，注意安全。

上到不到一个小时，两把枪就全落在别人手里了。你这种特工的经历也是够传奇的，收好了就再弄丢了。

0: 回来工作。
1: 快点来！

0: もう自転車ぐらい整備して
1: るから待って隊長待ってください隊長
0: よし
2: 我去跟文牧说会话，嗯，马上回来。
3: 那个女人叫什么？
2: 唐菊儿。
3: 对你的事情知道多少？
2: 我们从小一块长大，一起在广州念的书。
3: 知道你去延安了吗？
2: 知道。
3: 景少林当时冲着你来的，他在调查你的社会关系，把你们在学校的详情给我仔细讲一下。
2: 那会儿我在广州读女师的时候，他在广州读护士学校，我们经常在一块儿的。但后来我去了延安，去了重庆，就没联系了。
3: 岛上的特种警察大队，如果知道你曾经去过延安，这么重要的一条线索，他们一定不会放过。如果他们顺藤摸瓜，那我们离暴露就不远了。
2: 那该怎么办呢？
3: 想办法堵上这个漏洞。
2: 你不会是要灭口吧？
3: 必要的时候我会这么做，除非你去告诉他，你根本就没有去过延安，你这些年一直都待在上海，让他相信。能做到吗？
2: 能。
3: 这个情况还有谁知道？
2: 我爸，还有龙霞。你不会也要灭他们的口吧，武木一郎？
3: 现在就去跟他谈。

0: 觉，婴儿怎么了？那个日本人说什么？我们那个时候从广州分开之后，我本来要去延安的，但后来我没去成，到处都在打仗，所以我就辗转到了上海。
1: 你没去延安？
0: 没去延安，在上海，在上海要过生活。
1: 我没办法，所以去了武汀。就是在那里认识他的。婴儿，你该不会……
0: 这件事情千万别跟我家人说，千万别说。
1: 这次是因为我木认了三灶岛出任务，他知道我也是三灶岛人，所以把我带回来的。不管怎么说。
0: 谢谢你们救了我。那个井上镰仓是这个岛上很有权势的人，我一定要小心他。我知道，我上岛的时候就是被他抓的，也是他审讯我的。那个井上镰仓是最坏最坏的人。没事了。
1: 觉儿，还有一件事，以后如果有任何人问起我的事，都说不知道，好吗？很重要，我现在说的事情很重要，一定要答应我。

0: 不哭了啊，不哭了。
1: この俺様の名前でだ。可愛い部下たちの目の前でこの俺様に銃を突きつけあったんだぞ。
2: 15年間

0: こんな屈辱受けたのでよ。
1: 中国人女性のためにな。
0: そうだ。あの野郎。このままじゃ済まさねえからな。

0: 记得我今天跟你说的话了吗？
1: 哎呀，
0: 唐伯伯，
1: 小姐，哎，听说你回来了，哎，那谁呀？菊儿怎么了？
0: 你别问了，赶紧去看看他吧。
1: 哦，好好。哎，菊儿。哎，菊儿。菊儿，哎呀，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是龙虾欺负你了？
2: 不是。
1: 难道是日本人欺负你了？日本人，哎呀，是哪个日本人敢欺负到咱们家头上来了？你告诉我是谁，我去找井上队长，我让他给咱们做主啊！怎么了？这是你，要急死我呀！
2: 欺负你女儿的，就是那个井上队长吗？

0: 就到这儿吧。
1: 行，那我就把你送到这儿，正好我再去一趟警察大队。
0: 你去警察大队做什么？
2: 你不太了解日本人的性格，他们都接受过面对失败的训练，所以对一件事情绝不可能轻易放弃。
0: 那你要做什么呢？
2: 我能做的就是尽快开展对大教森生追击案的调查，把你纳入到我的工作系统中，消除你的嫌疑。从明天开始，你要尽快开始走访，争取从村民那里得到一些信实的消息。
0: 这个我知道。
2: 特种警察大队不敢对我进行明目张胆的调查，但是对于你的调查，虽然今天被我们打乱了，他们还是不会放弃的，所以你千万要小心。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2: 现在我就去警察大队，给他们施加一些压力，希望他们在重压之下能够推迟对你的调查。但是如果他们一直盯着汤吉尔不放，对我们来讲就是最危险的信号。
0: 我嘱咐过他了，他不会说的。
2: 但愿吧。今天回去之后，和你父亲好好谈谈，争取能缓和和他的关系。我们需要一个稳固的大后方，这样以便我们能更快地找到现实的下落。
0: 知道。
2: 去吧，明天我来接你。
0: 嗯。

0: 哎，小夏，吃点东西吧。哇，
1: 白天外面动静很大呀，看来这里不能久留了。
0: 我已经把你在这儿的消息发到澳门去了，他们会想办法联络国民政府，尽快派人来的。
1: 啊，
0: 只是现在有件麻烦的事儿，我女儿回来了。
1: 你女儿这个时候回来，会不会跟国民政府有关系？
0: 她

0: 他不可能跟国民政府有来往的。这麻烦事儿是，他是跟着一个日本军官回来的。
1: 日本军官？
0: 嗯。
1: 那是挺麻烦的。
0: 哎呀，好了，这事儿我会处理的。你好好休息，吃点东西吧。

0: 婆婆，
1: 哎，
0: 爸爸还生我气吗？
1: 哎呀，他那就是一时，没事的。
0: 婆婆，我给爸爸买了个礼物。
1: 好啊。
0: 你说我待会儿给他，还是明天再给？要不这样吧，你待会儿帮我给他吧。
1: 哎呀，还是你自己给吧。
0: 啊，我怕他生我的。
2: 要不，过来。
1: 没事，去吧。
3: 爸爸，
4: 四伯，你坐。你觉得你有资格做吗？今天全家人都在这儿，你就当着全家人的面说清楚，你跟那个日本军官到底是什么关系？嗯，
3: 他是个好人。
4: 五木，我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只要你告诉我你是怎么认识他的，认识多久，跟他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5: 我跟他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6: 爷爷，好好的跟老爷说话啊，别惹老爷生气。
4: 你不是到北方去找你的理想，找你的主意吗？怎么跟那个日本人搅在一起了？还有，那把枪是怎么回事？
3: 女儿今天早上在日本警察那儿受了委屈，你能不能别像他们那样子审问我啊？
7: 哎，今天莹儿刚回来，又在警察大队受了委屈，要不然您让她休息休息，明天再说。
4: 你闭嘴！你妹妹今天所作所为，让我们全家都蒙羞，让我们全家陷入千人指万人骂的地步，你还维护她？坐下。
8: 这个人的所有情况都是最高机密。
3: 我宣誓保证，关于这个人，我一个字都不会说的。
4: 你说不说？
6: 哎呀，那个莹莹，你不是给老爷买的礼物吗？快点，快拿出来呀！哎呀，快拿出来，拿出来给老爷，啊！哎呀，老爷，您别生气了，你看莹莹还给你买的礼物呢，你看，来，快快给老爷拿出来。
0: 爸爸，这是给你的。
4: 说不说？你要是不说清楚的话，就给我滚出这个家！
5: 滚就滚吧！
4: 跟着你妹妹，别让她去找那个日本人去。走吧，你也去。她要是不肯回来的话，就在你那儿住一晚上。你好好陪她。
6: 好，
4: 快去快去。
6: 哎，好。

0: 看八旗和娘，怎么办啊？哎，
1: 是不知道，一走这几年，这小鬼子上岛干了多少缺德事儿。后来大伯想让我跟爸去澳门，但爸死活不同意。哎，你说说你，今天其实爸说这些话不是气你，他是气小鬼子。你说说你，还把小鬼子领家里来了，他能不生气吗？
0: 我也不想，没办法，我们在一起。
1: 你干嘛？
2: 我知道了，你没那么简单。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信不信我现在就弄？
4: これが昨夜9時半以降に弊社に戻ってきた者の名簿です。昨日司令部から入居手配があった大佐で、彼の帰りも9時半以降でした。
3: 大佐？
5: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6: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7: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8: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9: 你在动他？行了，
10: 记住，这是三招岛。
7: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的博弈。
6: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5: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2: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

0: 时间的24种形状。余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2: 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2: 喂，你好，卫生间警务室。
3: 你还不配合来报案？我要报案。
4: 跟我一块出警。
5: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1: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6: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7: 情字多重，一动即伤。
1: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0: 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1: 五月一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0: 哪儿去了你？
1: 别难过了，这个剪纸送给你。
2: 张飞换马的故事已成为传说，而传习千年的换马剪纸从历史深处走入乡村日常。
3: 换马剪纸五百的工资，一个是正当，第二个是可以当，它是摩托车之中官费兼职工作。
2: 火红的剪纸，红火的日子，既是非遗记忆，也是乡村活力。非遗老手艺，乡村新动能。

0: 出乡村振兴新画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我们因何向往，又因何远行？听风，踏浪，见天地，出万物。寻自己，也可能只是想换个地方，看一看他乡烟火，品一品他人心绪，感受这世间别样的繁华景韵。不如和我们一起推开世界的门，我想去看那圣洁雄伟的雪域神山，去看湛蓝如镜的高原海子，去看碧翠连天的草原湿地，把这里每一座山川、每一片云海、每一条江河的故事都讲给我听。走吧，和我一起推开世界的门，去聆听穿越时空的岁月回响，去触摸千万年沉淀的璀璨文明，去书写我们的诗和远方。巴山蜀水，天地演讲，遇见世界，遇见无限可能。
5: 推开世界之门，遇见无限可能。大家好，我是杨林。此心安处是吾乡，哪里心安，哪里就是故乡。将近千年前，我们四川的大文豪苏轼这句千古名句宽慰了多少远离故土的游子啊，今天也还在治愈着巴蜀大地上前仆后继的新移民。年深外境犹无景，日久他乡成故乡。观察四川千年发展的历程，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那就是移民和再造。清末成都通览曾记载，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实际上不止成都多移民，而是整个四川盆地就像水库一样，吸纳着四面八方的移民来客。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外乡人构成了四川90%的人口。他们啊，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用不同的底色塑造出包容多元的巴蜀魅力。那么今天我们想带大家去的地方叫攀枝花，这是共和国历史上西部最大的移民城市，如今有超过100万人在这里安家，阳光充沛，美食汇聚，被称为金沙江畔的后花园。是的，攀枝花建市的历史至今还不足60年，每一个年过花甲的攀枝花人都可以给你讲一讲和自己同龄的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比如啊，几十年前涌入的几十万三线建设者，又比如啊，这座城如何一身兼具了钢铁之城和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两个称号。跟随巴山蜀水天地演讲的脚步，去看一看这座四川最美丽的后花园，推开世界之门，遇见无限可能。

0: 我是19岁从南中来到攀枝花支援三线建设的。
1: 我父母是辽宁鞍山人，我9岁跟他们来到攀枝花。
2: 我出生在攀枝花，我的姥姥姥爷呀是从武冈来攀枝花支援三线建设的。
3: 我的父母是黑龙江人，我出生在攀枝花。
4: 我们的村长说，我们的祖先600年前就来到攀枝花扎根了。
0: 我是攀一代，
1: 我是攀二代，
2: 我是地地道道的攀三代，
3: 我是攀二代，
5: 我生在攀枝花，长在攀枝花，我是攀三代，
6: 我们都是攀枝花人。
7: 大家好，我是四川卫视主持人杨旭。我的姥爷当年支援三线建设，从河北举家来到四川攀枝花，所以我是名副其实的攀三代。攀枝花是一座奇妙的融合之城，无论是地理气候的因缘际会，还是近代以来轰轰烈烈的移民建设，它就像人群当中最特别的那个人，不一定最靓丽，但是一定会让你过目不忘。所以我更愿意说，攀枝花是一处天选福地。

我的家乡攀枝花位于四川省最南端，这里是长江上游流经的第一座地级城市，那也被称为是成都人的后花园。你看这里啊，阳光充沛，冬暖夏凉，所以对于渴望阳光的成都人来说，这里就是他们的向往地。而温暖的阳光也是上天给这里的第一份礼物。攀枝花位于金沙江、雅砻江交汇处的河谷地带，地处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之中。横断山脉的地势起伏极大，海拔落差最高可达6000米。当来自西南方向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进入中国，就会遇到横断山脉的层层阻挡，于是气流在沿着山脉上升的途中不断地释放水汽，形成了充沛的降雨，滋养了青藏高原东南地区的冰川与生态环境。但当释放完水分的气流终于翻越横断山脉，便只留下了燥热的空气盘旋在东侧的山谷之中，这便是焚风效应和它带来的气候孤岛干热河谷。因为燥热，剑麻和仙人掌是这里的典型植物。干热河谷往往意味着水土流失和生态脆弱，但是攀枝花却转劣势为优势，摇身一变变成了水果王国。

攀枝花海南三亚、广西百色是中国最主要的芒果产区，但攀枝花是全球纬度最北、海拔最高、成熟最晚的芒果生产基地，而这里的特殊地理环境又赋予了芒果更为出色的口感，质地细腻，香味浓郁，纤维少，汁液多，甜度指数高达17%，是普通芒果的3到8倍。攀枝花枇杷芒果脐橙已是国家质检总局实施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干热河谷让地处亚热带的攀枝花全年无冬，年平均气温高达20.7摄氏度，而且这里年均日照2700小时，全年只有60个雨天，是中国晴天最多的城市之一，可谓一年四季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里每个月都会有2到3种应季水果上市，除了芒果、枇杷，还有樱桃、石榴、莲雾、释迦、牛油果、凤梨。

0: 等各类热带珍稀水果，口感甘甜多汁，从来都是四川人的水果天堂。走过大江南北，还是觉得家乡的芒果最好吃，它不仅好吃，而且还有家乡的味道。所谓花期无梅雨，果期无台风，攀枝花有热闹奔放的三角梅，浪漫优雅的兰花楹，漫山遍野的高山杜鹃，火红热烈的凤凰花，还有冬季盛开的木棉攀枝花，就连千年铁树在这里也是年年开花结果。攀枝花苏铁与大熊猫恐龙一道被誉为巴蜀三宝。2亿多年前的中生代，苏铁曾是恐龙的食物，恐龙灭绝之后，攀枝花苏铁正是依靠得天独厚的金沙江干热河谷气候条件，才得到避开第四季冰川威胁而孑遗至今，成为最古老的珍稀物种。你看，在干热河谷里，攀枝花把劣势变成了优势，建成了生机盎然的生态家园。你说这是不是天选的福地呢？攀枝花是全国唯一一座以花命名的城市，它有一个更加广为人知的名字叫木棉花。它能够长期在非常干旱的环境当中生长，花期非常的长，火红艳丽的花朵能够从冬天一直绽放到春天。因为它又顽强又坚韧的品性，木棉花又被称为英雄花。而在我的眼里，攀枝花就是一座英雄之城。
1: 上世纪60年代，为了增强国防实力，我国中西部地区13个省自治区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这就是著名的三线建设。自此，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开启了。
0: 地处群山环抱之中的攀枝花，一方面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另一方面又具备金沙江、雅砻江的丰富水源，再一次成为天选之地，被寄予厚望，成为新中国大西南战备和工业化建设的核心区域。
1: 从1965年开始，来自全国29个省市的35个民族的50000多英雄儿女，义无反顾地跋山涉水奔赴攀枝花，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攀枝花大会战。

在几个月之内啊，建设大军人数就达到了20多万，高峰的时候呢，甚至达到了60万。而这些操着各路方言的建设者们，挥汗如雨地忙碌着，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大炼钢铁。

我身后这一组照片所呈现的就是攀枝花钢铁厂的原址弄弄坪，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第一张照片呢，是60年前弄弄坪的样子，那个时候还是一片荒芜。身负国家使命的时刻，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它摇身一变，变成了名震四方的攀枝花钢铁厂。而这一切都要从金沙江河谷深埋的宝藏说起。这其中啊，就以梵太磁铁矿尤为充沛，储量分别位居世界第一和世界第三，成为了攀钢生产高质量钢材所需要的重要原材料之一。梵太磁铁矿的密度是非常大的，你看我眼前的这块石头，虽然它的体积看起来

0: 小，但是你想要单手把它拿起来，其实是非常费力的哈，所以可见它的独特和它的稀有。
1: 矾号称工业味精，只要在缸中加入一定比例的矾，就可制成质地坚硬的矾缸。用矾缸制造的穿甲弹能够射穿40厘米厚的钢板，而钛能够与铁、铝、矾这些元素融成合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坚硬无比的钛合金。
0: 尽管攀枝花有得天独厚的矾钛磁铁矿的资源，能够为攀钢的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但是对于60年前的攀钢工人来说，怎么样能够冶炼出钢是一个极难突破的技术瓶颈。
1: 最初攀枝花矾钛磁铁矿在冶炼的过程中，矿渣粘稠，渣铁不分离，曾被外国权威专家认为是无法冶炼的呆矿，相当于被判了死刑。但是绝不服输的攀枝花建设者们没有放弃，他们历尽艰辛，成功攻克这一世界性难题，建成了新中国最大的钢铁矾钛基地。可以说攀枝花的炼钢史就是一部四面八方涌来的中国人用汗水、青春和智慧书写的英雄传奇史。此心安处是吾乡，这颗心是英雄心。半个多世纪前，几十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举家迁移到满眼荒芜的攀枝花，他们也把根深深地扎在了这里。他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将自己的青春、热血，甚至是生命，都献给了这里。将近60年，弹指一挥间，攀枝花的建设者们不但成功地建设了钢铁之城，更是把这个七户人家一棵树的不毛之地变成了闻名全国的阳光城。为了解决交通，建设者们徒手凿山，巨石作碾，硬生生地开辟出了一条条运送物资的山路。面对荒芜的生存环境，三块石头架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天当罗帐，地当床，睡在草窝看月亮，就是当时真实的生活写照。攀枝花的三线建设英雄纪念碑，就是为了铭记这些英雄建设者而设立的。这些英勇的建设者们，把自己也融汇成了一束光。
0: 每当有朋友问起我的家乡，我就会自豪地给他们介绍，我们攀枝花呀，天蓝水绿，花香果甜，温暖的阳光会治愈一切的烦恼。作为攀枝花的移民后裔，我们的心与这座城市紧密相连，我们在这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归宿和幸福。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如果说攀枝花是一座因移民而兴起的幸福城，接下来的这个地方则是镶嵌其中有着600年历史的移民活化石宜沙拉。
5: 大家好，我叫梁嘉诚，今年26岁，山西晋中平遥人，我的特长是中国民族民间舞。在去年，我被选派到金沙江畔的宜沙拉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看，就是那里。宜沙拉村距离我的家乡只有2000多公里之遥，但是热爱民族文化的我却兴致勃勃，因为这里是中国宜家第一村。我想和能歌善舞的彝族老乡在红墙青瓦下载歌载舞。当我真正的来到宜沙拉村，我才发现这里和我想象的彝族

村落完全不同。我来到伊沙拉村已经有一年多了，在这一年多里，我始终对伊沙拉这个村庄充满了疑问。总结下来有三点：一，金沙江畔的伊沙拉村为什么偏偏没有水？二，伊沙拉的服饰和传统民居为啥和我们印象中的不一样？三，神秘的伊沙拉到底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我现在就在伊沙拉村的村口，接下来带大家去我们村里看一看，走。大家有没有发现呢？我身上的这个身彝族服装比较特别，在我们伊沙拉呀，有男不披查尔瓦，女不穿拖地裙这么一说。再看看我们伊沙拉的民俗建筑，伊沙拉彝族人居住的都是这种古式大排房架，一楼一底土木结构的小青瓦楼房，一户一个口字形小院单列，即四合院，别具风格。村里的房屋朝向不是我们惯常的面南背北，而是统一的朝东南方向而建。村里有启、毛、纳、张四大姓氏，和我们印象中的彝族姓氏略有些不同。村里家家户户堂屋正中间不设锅庄，都供奉着天地国清师，完全是汉人家境的风俗。为什么这座中国彝家第一村却这么的不一样呢？这一切的不一样都要从600多年前说起。明朝初年，朱元璋派遣了一支共计30余万人的庞大军队远征云南，士兵以南京人为主，也有来自江苏、安徽、江西等地的勇士加入，这就是后世所称的洪武开滇。伴随着声势浩大的洪武开滇，有些士兵也在沿途中驻扎了下来，其中伊沙拉就是一个主要的驻扎地。此心安处是吾乡，江南的战士与伊沙拉美丽的彝族姑娘日久生情，伊沙拉开始形成了一个个独特的彝汉混血家庭。这些家庭在传承彝族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延续了江南文化的精髓，使得伊沙拉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伊莎拉的房屋是纵横交错的深院高墙，具有浓烈的苏皖小镇建筑风格，并且整齐划一地朝向东南，代表着600多年前征夫望故乡的乡愁。他们用一砖一瓦把江南的风景融入了宜家的泥土里，生长出独特的伊莎拉风情。你看，这就是马头墙徽派民居的典型设计。伊莎拉的民居风格不但与彝族传统民居大不相同，甚至与整个西南地区的民居都不一样。600年前的移民让这些远征的士兵把家安在了伊莎拉，也把他们驻守家国的情怀留在了伊莎拉。我背后这个水池啊，就是我们伊莎拉所说的漏水池。我来到这边工作已经有1年多了，始终对伊莎拉漏水这个问题产生了深深的疑问，这是为什么呢？村里的老人跟我说啊，伊莎拉地面是会吸水的，不管多大的水都会被吸走。前段时间村里刚刚下了大雨，本来都把水库池的水填满了，结果你看这几天又漏得差不多了。伊莎拉在彝语中的意思是指水漏下去存不住的地方。有趣的是，在金沙江畔的下游还有一个地方叫伊布库，它的意思是指水涌出来的地方。村里的老人跟我讲啊，伊莎拉的水都从伊布库流入了金沙江。伊莎拉这个漏水池漏水的问题，我今年一定要尽力给它解决。

0: 古人自有他们的智慧，漏水的伊莎拉其实是喀斯特地貌。每当雨水降临，它们并不是简单的流过地面，而是会与石灰岩发生化学反应。这种反应会让石灰岩逐渐溶解，形成空洞和裂缝，导致雨水成为这里的过客，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而且专家们发现伊莎拉村子的地下确实有一条暗河，让伊莎拉的水流进了金沙江。哎，娜姐，吃饭了吗？晚上
1: 吃了。
0: 哎呀，今天两位穿这么好看。
1: 对呀，这个是我们的蓝宝衣。
0: 蓝宝衣，
1: 对，
0: 那正好给我们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蓝宝衣吧。哦，当然别忘了介绍我们旁边这位，是我们的李坡遗秀的传承人娜永芳娜姐。那接下来就让娜姐给我们介绍一下蓝宝衣的特点。
1: 对，我们的彝族服饰呢是以蓝色布料为基底，然后在上面绣上精美的那花纹。然后我们的花是以大朵花，比如说牡丹花。还有这边绣的是山茶花，它的花都不一样，还有上面还有特有的我们彝族的那种图文。
2: 嘉诚，你不知道吗？来我们沙拉的小姐姐都喜欢穿我们这些蓝宝石衣服
0: 拍
2: 照打卡。
0: 哦哟，太好了。哎，那刚好我看到娜姐手上有个帽子，娜姐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帽子吗？
1: 对，这个呢是我们彝族的特有的扣花帽。
0: 扣花帽，
1: 对，它的这个针法呢是以两根针同时刺绣，把两根线扣在一起，所以叫
0: 手法比较特别。
1: 对，我今天刚好给弄了一顶出来送给别人的。
0: 我看它上面的花纹也特别鲜艳，是吗？
1: 对，
0: 太漂亮了。
2: 娜姐是我们伊莎拉整性最好的了。
0: 手艺最好的，又巧。
2: 哎，
0: 那你们准备干什么啊？穿这么好看？
1: 今天晚上有篝火晚会，你不知道吗？
0: 我还听他们说了一嘴。
1: 要不我们一起去玩一玩？
0: 走，
2: 走吧。
0: 说一下。

以沙拉村的羊皮鼓是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古老的舞蹈是靠鼓点和铜铃来伴舞的。在古时候，人们跳舞求雨、祭祀、祈求狩猎有成、征战胜利、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让族人都能健康平安。 今天的宜沙拉已经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吸引了成千上万游客的到来。我来到宜沙拉以后，也尝试编创了情景演出《宜沙拉》，颇受游客的欢迎。今天，我希望自己这个新移民，也能为传承宜沙拉独特的民族文化出一份力。 在宜沙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丰富多样，其中包括独具特色的弹筋古乐、羊皮鼓舞、打跳、移袖等，是村民们世代传承的瑰宝。依靠一代代移民们勤劳的双手，600多年前的火苗也一定像今天这样，照亮着村民的脸庞。 映出大地上安居幸福的模样。宜沙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茶马古道，它从一处小小的驿站，到融入苏远风情的彝族村落，再到今天的中国宜家第一村。我来到宜沙拉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我仍然对它充满了好奇。我在努力发现它独特的魅力。为什么千百年来？ 南来北往的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在这里停下脚步，安下家来。我也用脚做了我自己的选择。此心安处是吾乡，我也会成为宜沙拉历史长河中一朵小小的浪花，随新时代的节奏起舞，舞出属于这里的精彩。从攀枝花。 到宜沙拉，我们看到总有勇敢者义无反顾地前来，他们用双手。

0: 把荒野变成绿洲，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更把他乡变成故乡。相信你所坚持的，坚持你所相信的，这就是2000年茶马古道的传说，也是600年泥沙拉的传说，更是60年攀枝花的传唱。这是四川移民们1000年来的传递。莫问来路与归期，此心安处是吾乡。
1: 得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兵救起。
3: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阿康连长，
6: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7: 我们记录了一架没过来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抢到。
8: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9: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0: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1: 天哥，出兵！
12: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弄死你？
13: これが昨夜9時半以降に弊社に戻ってきた者の名簿です。昨日司令部から入居手配があった大佐で、彼の帰りも9時半以降でした。
12: 大佐？
14: 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身上。

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

0: 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魏行立传，为川彩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2: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饰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又曾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精兵踏入边境，

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雨与晴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扑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与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禹明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禹。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依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

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向前，发展向新。每一次跨越，都离不开坚实的法治保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它守护每一份契约，助力每一次创新，让新质生产力在公平的土壤中蓬勃生长。法治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行稳致远。法治曙光，点亮生活，以法治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强调抢抓机遇、因地制宜，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为四川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施晓林讲话。
1: 2026年全国体育产业工作会议在眉山召开，高志丹讲话，施晓林致辞。
0: 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四川将分三步走，到2035年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新阶段。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农历4月12，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5月28号，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研究六张网规划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抢前抓早，做好思想准备、工作准备，抢抓机遇、因地制宜，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为四川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听取了我省六张网规划建设总体情况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

0: 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对做好下一步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要切实增强做好六张网规划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对项目布局和投资领域进行系统研究，首次将传统与新型、实体与数字基建整合为六张网，并上升为战略任务，作出密集部署安排。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对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提出重要要求，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对四川而言，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是服务国家战略、提升能级卫士的重要抓手，是扩大有效需求、拓展增长空间的重大机遇，是补齐发展短板、回应群众期盼的关键举措，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事关现代化建设全局，是一项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的大事要事。我们要进一步增强机遇意识、责任意识、紧迫意识，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工作，为四川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大动能。会议指出，要精准精细打牢工作基础。国家将出台六张网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我们要紧密跟踪对接最新要求，把有基础有潜力的项目充分挖掘出来，争取更多资金政策要素的倾斜支持。要立足当前，对存量项目进行系统梳理，分层分类加强工作支持，周密做好各方面要件准备，及时推出一批成熟项目。要着眼长远，对增量项目加强前瞻谋划，锚定国家所需、四川所能、群众所盼、未来所向，聚焦水网连江通渠、电网扩容提稳、算力网集约高效、通信网升级扩面、城市地下管网安全智能、物流网内外通达等目标，适度超前谋划一批六张网扩容改造新建项目，更好满足未来发展需要。要注重把民间投资的活力充分激发出来，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六张网建设。会议指出，要振奋精神，真抓实干，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要健全机制抓落实，建立省级层面工作机制，定期统筹协调，加强督促指导，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要压实责任抓落实，省领导要亲力亲为靠前指挥，确保高效推进。牵头单位要切实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扎实抓好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各市州要扛牢主体责任，制定完善本区域六张网规划建设配套政策和保障措施。要优化方法抓落实，强化规划协同，统筹考虑整体与局部、区域与流域、地上与地下、新城与旧城、产业与民生，做到各张网之间布局统一、功能互补，各个重点项目互为支撑，相互配合，合理安排建设时序和进度，鼓励在项目建设中运用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模式，留足可升级改造的弹性空间。要转变作风抓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项目建设规律，落细落实质量管理和安全生产各项要求，全力打造优质工程、安全工程、阳光工程、放心工程，确保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有关省领导、省直有关部门和部分中央赛川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5月27号，2026年全国体育产业工作会议在眉山召开，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党组书记高志丹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玲致辞。
2: 高志丹指出，十四五期间体育产业蓬勃发展，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关键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在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体育产业始终沿着正确道路前进，在于坚持人民至上，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于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营造良好的内外部发展环境。“十五五”时期，体育产业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四个重要的科学论断为根本遵循，重点统筹把握好全局与局部、政府与市场、本体与融合

0: 供给与需求、发展与安全五对关系，推进体育产业与体育事业一体谋划、双向赋能、均衡发展，实现十五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和体育强国建设全局。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体育产业开启新征程、开创新局面的关键之年。各级体育部门要坚持求真务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科学决策，强化实干担当。要聚焦重点任务，深耕赛事经济、冰雪经济、户外运动产业发展。要筑牢发展根基，强化硬件支撑，加强人才培育，健全标准体系，赋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施晓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向长期以来支持四川发展的国家体育总局等国家部委、兄弟省区市和社会各界表示感谢。他说，四川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使命任务，正全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巴蜀大地体育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上运动、重健康、爱生活，成为川人的精神特质。近年来，我们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建设体育强省作为新时代治蜀兴川的一件大事来抓，成功举办成都大运会、成都世运会、汤尤杯、世乒赛等重大赛事活动，将体育产业纳入现代服务业体系重点培育，形成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体育产业是朝阳产业、幸福产业、绿色产业，也是民生产业。我们将落实会议安排部署，坚持体育惠民、共享发展，推动县乡村公共健身设施和社区15分钟健身圈全覆盖，大力发展健身休闲、体育培训等业态，让全民健身成为美好生活新风尚。坚持健圈强练、集群发展，打造冰雪、武术、山地、水上运动产业带，加快建设一批产业集聚区，让体育产业成为发展新动能。坚持以赛赢城融合发展，放大大运会、世运会等举办带动效应，申办更多高端赛事，创新开展群众性体育赛事，深化体育加文旅加消费融合发展，让跟着赛事游四川成为消费新亮点，推动体育产业再上新台阶。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健主持会议，国家有关部委、各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性体育社会组织相关负责同志、有关企业和专家等参加会议。
1: 5月26号至2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在成都市梅山市调研，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突出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高质量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施晓林到成都市新津区普兴街道月店村、梅山市东坡区富牛镇富牛社区、四川天府新区梅山片区市高街道新安村调研新型城镇化工作。他强调，要深刻把握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实践内涵，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着力点，分析研判四川新型城镇化发展新形势，针对区域发展差异和各类群体需求，深入研究城市、县城、农村不同情况，科学有序、因地制宜、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分类施策，推动公共服务随人走，促进进城务工人员就地享有公共服务，增强县城人口产业吸纳和承载能力，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构建精准监测体系，形成科学有效政策措施，探索新型城镇化多元路径，以点上突破带动全省城镇化建设走出新路，精准绘制人口地图，围绕人口变化和需求完善公共服务体系，通过集团化办学、医共体建设等，动态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资源配置，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完善保障体系、发挥社会力量作用等多种方式，推动民生服务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并持续提质。物业管理服务问题既是群众信访反映集中的突出问题，也是省委部署的整治重点。施晓林来到成都市新津区五金街道一品水轩小区调研，指出要总结推广一批小区旧貌换新颜的典型经验，

构建党建引领、政府推动、居民自治、多方参与、协商共建的治理格局，分类梳理群众疑难投盼和物业管理突出问题，加快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统筹风貌打造、安防设施、供水供电、停车棚及充电桩等建设，完善社区服务功能，健全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企业等协同联动机制，

0: 能级和服务水平整体跃升。建强政治坚定、业务精通、敬业奉献、群众满意的村社小区带头人队伍。省市州政府系统要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推动共建共治共享，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副省长马正勇、成都市市长陈淑平、省政府秘书长胡元坤、省直有关部门和眉山市负责同志等参加。
1: 今天，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在成都闭幕，省政协主席田向立主持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决策部署，认清省情农情，明晰形势任务，发挥政协优势，为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0: 会议举行了学习讲座，开展了分组讨论。与会同志围绕主题积极建言献策，取得丰硕成果。会议指出，要聚焦农业高质高效，助力建好现代化大产业，在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壮大优势特色产业，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健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等方面汇智聚力。要聚焦农村宜居宜业，助力推动乡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紧扣因地制宜推进乡村建设，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等调研协商。要聚焦农民富裕富足，助力促进农民全面发展，围绕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加大乡村人才培育等提交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扎实推进我为经济大省挑大梁献一策活动，共同绘就乡村美丽画卷，不断提升服务中心大局的贡献率。会议审议通过了省政协协商工作规则修订案、省政协专门委员会通则修订案，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
2: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政策吹风会，介绍了四川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实施方案有关情况，一起来看。
3: 近年来，我省以一号创新工程的高规格全力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在产业创新应用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2025年，人工智能各类应用场景营收达57.9亿元，增长92.4%。此次出台的四川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实施方案，明确了三步走的阶段性发展目标。
4: 到2027年，我们要实现人工智能与重点领域的广泛深度融合，形成2到3个具有全国竞争力的细分赛道的产业集群，重点支持打造10个左右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行业标杆大模型，建设10个左右行业领域重大标志性的应用场景。到2030年，我们要争创1到2个国家级的新兴产业集群，建设200家智能制造先进工厂，集聚人工智能企业2500家以上，产业规模要突破4000亿元。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我们要争取超过90%，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到2035年，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的新阶段。
3: 算力数据是人工智能发展的硬支撑。自2022年纳入国家东数西算布局以来，四川作为国家枢纽节点，以天府数据中心集群为引领，构建与全省经济发展相适配的算力体系，为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夯实了算力底座。四川即将出台四川省推进算力设施优化布局提质建设和算电融合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以建设西部算力高地、赋能人工智能发展、支撑战略腹地建设为目标，全力抓好相关重点工作。
4: 我们将按照2030年智算规模100亿大型和超大型数据中心的建设，加快建设成都国家级和自贡、宜宾、遂宁、内江省级的数据标注基地，扩容省级算力圈，启动资源圈，降低人工智能的应用成本。
3: 未来，我省将聚焦产业发展、民生需求实际、精准划定、低空智能、军民融合、地质矿产、能源、就业、网络空间智能

0: 理和公共安全等发展赛道，努力打造一批具有四川标识度、全国影响力的人工智能特色应用标杆。
1: 持续推动 AI 智慧场景进社区、进菜场、进城乡的商圈，稳步扩大智慧便民消费覆盖的范围，大力发展 C2M 定制消费新模式，以数据驱动生产，与需求引导供给，推动商贸服务业提质升级，推广无感支付、无人值守、智能导购等便民应用，让群众真正享受便捷、高效、舒心的现代化消费生活。
2: 5月27号，四川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落实市场监管总局关于网络餐饮服务、网络食品销售两大新规的有关情况。
3: 发布会上提到，我省立足监管实际，按照新规要求，压实网络平台守门人责任，督促平台每半年核验一次商户资质。今年以来，全省各网络餐饮平台已主动清理下线不合规商户10143家，同时创新基层监管模式，选聘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化身食品安全移动探头。
4: 通过食品安全举报奖励机制，引导激励骑手主动上报商家证照不符、环境脏乱等问题。截至目前，已经聘请9114名网约配送员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累计核查处置举报问题1338个。
3: 另外，我省大力推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建设，主动向消费者展示后厨加工过程，现已累计接入6303家，重拳整治网络食品违法乱象，全力守护人民群众云端舌尖安全。今年以来，全省累计查办各类网络食品违法案件4205件，共计罚没款151.55万元。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全环节监管，进一步压实平台、入网食品销售者等各方主体责任，不断提升网络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和保障水平。
6: 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来临之际，四川省博士后学术交流活动今天在成都举行，现场签约一批央地联动、校企协同的战略合作协议，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院士专家也围绕四川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分享真知灼见，贡献智慧。
7: 四川省博士后学术交流活动由四川能源发展集团电子科技大学、四川省人工智能学院联合主办，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活动现场，四川能源发展集团与工信部产业发展促进中心、电子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围绕成果孵化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
8: 此次我们和电子科技大学深化校企合作，双方将聚焦能源和电子信息领域的前沿技术，创新博士后联合培养模式，联合开展科研攻关，共建高层次的科创平台，着力破解技术难题，补齐人才短板，为全省的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提供坚实支撑。
7: 此外，参会的院士专家们还围绕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绿色能源等做主旨报告。大家表示，博士后人才是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要深化政产学研协同，发挥高校院所的人才资源优势，促进科研成果高效转化，助力四川加快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
9: 高校的人才不是说等到他毕业过后再到企业再重新去适应，而且在大学学习阶段，在大学选题的阶段，特别是我们研究生、我们的博士，在课题里面就和我们产业界结合起来。我认为校企融合的未来可期，它可以在很多领域，特别在未来社会变革当中发挥更强大的作用。
0: 昨天，四川省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在成都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围绕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开展了研讨。
7: 近日，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7人制足球比赛在内江威远圆满落幕。赛事设置男子甲组、男子乙组、女子组三大组别，汇聚全省各地24支代表队、460余名业余足球运动员同台竞技，是四川省规模大、

0: 参与度广的群众足球赛事，各组别队伍通过小组赛、排位赛层层比拼，决出最终排名。
1: 花期不等人，美景正当时。初夏的巴中光雾山，千亩高山杜鹃冲破薄雾，红似霞，白若雪，紫如绸，层层叠叠铺满山峦，引得八方游客前来奔赴这场云端花海之约。节目最后，跟随我们的镜头，在漫山芳华里感受巴山初夏的灵动。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3: 助力四川发展，
4: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得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6: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兵救起。
7: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驻守？
8: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9: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10: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11: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2: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3: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4: 站岗，准备。
1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6: 2、3，知道了吗？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

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先生，先生，去哪儿了？嗯，好香啊。

0: 你不得好死！
1: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是你杀了哲流，还是我杀了你？

0: 蛇流，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和从前一样那么好猜。你也没变，始终如一，人面兽心。是他们该死，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死吗？都是因为你。
1: 先是姜老头，我苦苦哀求他多次，他都不肯教我明月影，但对你却倾囊相授，所以我就杀了他。再后来，连我自己的父亲都觉得你更适合接替楼主的位置，
2: 我也让他归西了。
1: 至于那个霍九娘，他愿意为他去死，我就成全了你们。我最器重的徒弟，贪狼，他也是因为你而死，知道吗？若不是你苦苦追寻真相，我也不会杀了他。
3: 萧瑟，
4: 你枉为人！
3: 闭嘴！
1: 你凭什么指责我？

0: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是你杀了他，还是我杀了你？
1: 先生。

为父只希望你和婵儿能好好活着。

0: 若是我早一点查到是谁下的，要杀向老前辈，他就不会牺牲。杀死我爹的幕后买家是萧瑟。
1: 杀了九娘，我之所以不告诉你这些，就是怕你贸然去找萧瑟报仇。你不是他的对手。你放心吧，我不会鲁莽行事的。 想起了一切，包括曾经在吉祥堂的你，经历了这么多，我已经不再是之前的江禅了。

0: 你都忘了吧，今天是除夕夜呢。
1: 时间过得真快。
0: 你看，我准备了好多年货，花了不少银子，还写了很多的福字。

0: 我们都是为了救爹而死的，
1: 看来本楼主今日要清理门户了。我从来没有想过，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哥哥，居然是害我家破人亡的人，也害死了爹爹和那么多无辜的人。今天，我要替他们报仇。

0: 小心，我们进入了萧瑟的梦境。
1: 小心，这是他的意识，攻破他的意识，现实中他就如同行尸走肉了。
0: 蝉儿，用我小时候教你的剑法，不给他留喘息的时间。

周柳哥哥，我今天去看九娘和桂圆了，给九娘带去了她爱喝的念奴娇，还给桂圆买了她爱吃的桂圆。周柳哥哥，你听到了吗？

上，这是我最近研制的一款新香，我给它取名叫千秋岁，盼君安，与君好，年年岁岁。先生觉得好闻吗？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

0: 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
7: 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抢到。
8: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9: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2: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0: Let's go!

0: 说话，这表是谁的？
1: 赶紧放下，别磕着，我可赔不起。
0: 这表到底是谁的？
1: 老金的。
0: 老金的表为什么在房间里？
1: 他昨天也喝多了，拉着我称兄道弟的，非要把这块表送给我。这大几十万的东西，我哪敢收？
2: 一会儿安顿好你，我还得赶紧送回去呢。对了，我有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2: 昨天的演出，我妈也来了。
0: 坐你旁边的那个？
2: 嗯。她夸你表现好，我就把我们在一起的事情告诉她。
1: 包括你是哪儿人，父母的状况，家庭背景，我都跟她说了。
0: 真的？那她怎么说？
2: 他没有明确的表态。
1: 你也知道我家的状况，他一直希望我找一个。
0: 他们希望你找个门当户对。我知道，我懂。我是从小城市来的，配不上你。父母都没读过书，文化水平低。这算什么好消息？
2: 没有明确的反对，已经很难得了。我为什么20岁才谈恋爱？他谁都瞧不上，不让我接触女生。但是为了你，我才不管那些条条框框，直接心照不宣。你可以打动他的。你相信我。

我马上安排你们正式见面。自信一点，你是最优秀的。我是吗？我一直觉得我们在一起像做梦一样，都不敢奢望未来。

0: 太土了。
1: 土吗？这是日系。
0: 京服过时，我妈不会喜欢的。
1: 轻浮。那这件呢？
0: 有点老气。
1: 我是小城市来的嘛，到了城江进步已经很大了。我高中的时候更土呢。
0: 其实你穿什么都好看，只是这些衣服不太适合今天的场合。亲爱的，你看，其实你长得很有气质，身材也好，只是在品味这一块稍稍提升一点，你一定会被别人刮目相看的。
1: 但品味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速成的嘛，我也还在学习呢。
0: 通过什么？
1: 杂志啊。
0: 哎，难怪。
1: 怎么啦？
0: 没事。
1: 谁给你发的？
0: 真没事，你赶快画吧，画完咱们就走了。
1: 看你这个样，肯定有事儿，跟我有什么不能说的？
0: 真没事。你化这么浓的妆？
1: 浓吗？
0: 不是，你们舞蹈队一化妆就搞得要登台演出似的。咱们去的是云顶阁，是一个西餐厅，不是去参加你们县城电视台的春节晚会。谢了吧，腮红眼眼线都谢了。我妈不喜欢浓妆艳抹的。

0: 手机给我，快点。
1: 怪不得一直挑剔我呢，不是你嫌我土，是你妈嫌我土。
0: 他不是这个意思啊。
1: 他就是这个意思，他说张轩这个女孩子是很不错的，名校在读，练跳舞的身材也好，出身和父母的情况虽然他们不太满意，但只要你喜欢就继续交往吧。
0: 我警告你，别再翻我手机了，给我。
1: 我翻你手机怎么了？我是你女朋友。
2: 你连起码的尊重不懂吗？这是城乡，不是你们老家，在这生活需要最起码的礼貌跟尊重。
1: 那要不是我看了还一直蒙在鼓里呢。今天妈妈的朋友在，那个张轩感觉跟你不是很般配，气质不好，有点小家子气。我不想你叔叔阿姨背后对咱们家指指点点，就先请他在宿舍休息吧，你自己过来，咱们下次单独约。
0: 给我，
2: 给我。
0: 我会去处理，不用你指指点点了。

0: 需要我给你翻译吗？不行。你妈妈的意思就是我长得不够漂亮，给你们家丢人了。
1: 你误会了。
0: 我没误会，她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是啊，我不是校花，也没有一个有本事的爸爸，我确实配不上你。
1: 他看人比较片面，别生气。
0: 所以你是同意他觉得我丑？
1: 没觉得你丑。
0: 我觉得你有种特别的美。什么叫特别的美？你跟我身边接触的女生都不一样。我就是喜欢你朴实、单纯。什么朴实和单纯？不就是土吗？是，我不会穿衣服，不会化妆，还是你们瞧不上的艺术生，文化课差，谈吐也不高雅。既然围在你身边的女生那么多，你就去跟他们在一起啊？
1: 我真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跟我在一起？那你想怎么样？什么意思啊？
0: 我们分手吧。你冷静冷静。我很冷静。我们不合适。
2: 他哪有什么当领导的爸爸呀？他妈的，他这个妈肯定也是他自导自演的。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说这些？这些都是我自己的事情，跟你们有什么关系？是挺无聊的，换个话题吧。那我讲个不无聊的细节吧。那杯酒有问题。 我不是喝醉了，是被下药昏过去了。
3: 为什么不报警呢？
0: 我有证据吗？我没有羞耻心吗？我的生活就是因为跟他分手之后才开始崩溃的。

0: 你不能再这样了，你得正常生活。
1: 既然已经撕破脸了，你就告诉我吧，他在哪儿？我说过很多次了，我真的不知道。那你也骗我。
0: 张轩，谈恋爱分分合合很正常，初恋本身就难有善终的。你看开点儿。再说了，还有我陪你扛过去。过不去，我真的过不去。
1: 你清醒点儿 ，Fake
0: 他配不上你。我知道你对他有成见，那是因为你根本不了解他的好。 是他吗？是。费可同意见我了。
2: 我那边的人呢？随便见吧。
3: 都在，今天玩的开心。
4: 都配定了呀。

0: 你也喝？
1: 没有。
2: 尝试不是吗？

0: 他们只是贝壳的朋友，
1: 跟曾经你一样。
2: 朋友，我跟飞可交往了四个月，你说我们是朋友？
1: 也许在费克眼里你没那么重要。
2: 我没那么重要，他把我演成黑天鹅，把我介绍给他妈妈。
1: 张轩，你不能为个男人自暴自弃吧？值得吗？你看看他像是要跟你复合的样子，你清醒点。
2: 别管我，
1: 除了我没人会管你。我不管你，你出事了怎么办？
2: 我早就出事了。
1: 出什么事儿了？你说呀。

没事儿。要不你先回去吧，这里面太乱了，我想跟他单独聊聊。

0: 直自打我。
1: 一二三。
2: 不是我，他在下面这样。
0: 来，老板好啊，行吗？
3: 说话呀，老板。
2: 他们都好漂亮，都是做的。那我也能做。你别闹了。
0: 我叫小点。
2: 他们都能，我为什么不能？
4: 见外人。嗯。
5: 哥，你这光坐着，以后就别来了。你累我也累。
0: 现在我哥我累。
6: 来，我们玩游戏。
5: 好。
6: 让一下。玩说谎话。

0: 如果要是只动鼻子的话，人中会显得比较长，整个脸也会看起来不协调。但是按照医生刚刚给您制定的方案的话，手术虽然会大一些，不过会看起来更自然。
1: 手术要多久？
0: 手术很快的，不过要住院一周，然后再戴脸部绷带一个月。
1: 一个月？可我还在上学呢。
0: 要不您暑假的时候来也行，我们这边也有很多学生的顾客。
1: 手术多少钱？
0: 包含三次的复查，一共是178000元。嗯，没关系，也可以一步一步来，就是时间会稍微久一点。
1: 尽快帮。

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你好，你所拨打的。

0: 好看吗？
1: 怎么变？
0: 这世界上除了人一定会死，其他什么不能变啊？
1: 我们之间没有必要这样。
0: 在哪玩呢？
1: 楼上烤溜。你不是不喜欢种地吗？
0: 以前不喜欢，现在喜欢。就像你以前喜欢我，现在突然不喜欢我。
1: 我也不喜欢你。
0: 是你妈不喜欢我。
1: 去楼上找我吧，没有你认识的。

0: 我们去哪儿？
1: 送你回去。我已经不住宿舍了。那你住哪儿？就住那个酒店。
0: 现在是什么关系？朋友。以后呢？可以继续做朋友。挺好的。谢谢你。
1: 谢我什么？
0: 谢你让我变得这么自信。 没有你的刺激，我可能永远都不会迈出这一步。所以谢谢。
1: 恭喜你。
0: 希望以后能以朋友的身份继续陪你玩。
1: 以前那种的算了，今天这种状态挺好的。

0: 放心吧，我永远都不会像以前那样。
1: 精神上更好。
2: 一会儿去吃东西吧。
1: 他怎么了？

0: 张轩，别自虐。别管我，我们都在，都可以帮你。好啊，借我点钱吧。多少？3-5千吧，我还要打个水光。
1: 你们谁都帮不了我，没关系，我可以靠自己。你不能这么频繁的做手术。上次手术之后，外面虽然愈合了，但是里边还没有，而且要戒烟戒酒，也不能吃辣的。
2: 我开4-5个，
3: 你开4个，
4: 对啊，
3: 坐吧，坐。陈总，
1: 来，这是我朋友，
3: 赵轩。
1: 别，等下啊。
3: 这么漂亮的美女，怎么会坐上车呢？
4: 还耍了？
3: 来来来来来，
4: 来
3: 嘛！
4: 帮我尽快吧，
3: 不是小手术，而且费用也
0: 可以的，我都可以。

0: 这是我整容前的照片。
1: 你底子这么好，一看就是小美女，又是名校生，为什么非要去动刀呢？
0: 因为我想让飞可回心转意，因为她身边的女生都好漂亮，她们在这个圈子久了，肯定越来越看不上我们这种普通的女生。
2: 那你明知道你们不可能了，为什么还要去见她呢？
0: 因为我想让她后悔，我想让她看到我可以比她身边的女生都强，强得多。
3: 所以费可没后悔，倒是你后悔了。
0: 是，每个人都说我整之前更好看，越说我越自卑。其实我也觉得以前的样子更好，可是我再也回不去了。
2: 那费可到底骗了你什么呢？
0: 纯真啊，可笑吗？在我眼里，纯真就是比钱重要，是钱买不回来的东西。
1: 所以，你结婚了吗？
0: 看到我这个脸，哪个正儿八经的男的会想跟我过日子？
2: 欠的钱呢？
0: 我又没欠你的钱。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这几年靠什么生活？
0: 我在一家医美诊所做销售，前年就已经还完了所有的债。你们可以瞧不起我，不相信我，但我之前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报复菲克，你们这种人是不会懂的。
2: 没事吧？
4: 给他喝口水吧。
2: 喝口水。
3: 何先生，该你了。
2: 什么？
3: 说说吧，你和费克发生了什么事？
2: 我是成大零五级新闻系的，我跟费克同时在校过一段时间，他跟我当时的男朋友比较熟。
0: 我们每个人都被费克欺骗过，伤害过。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为什么要请你来？
4: 也许他不是费克请来的，是不请自来。
3: 你们注意到了吗？他好像摸清了我们每个人的事儿，我们讲不清的环节他一直在提醒，我们记不清的细节他一直在追问。
5: 我是记者，这是我的工作和本能。
6: 干嘛？别碰我东西，你太过分啊。
3: 大家不想听听吗？
6: 这是一些采访，你给我。
3: 6月12日，费可的同事江先生。6月23日，费可的大学同学吴先生。6月9日，费可的大学老师鲁教授。6月13日，费可的朋友舒小姐。都听到了吗？他一直在调查费可，你到底是谁？是谁指使你的？
1: 你跟费可到底什么关系？
0: 你为什么要带我们上船？
3: 是那个司机。
7: 开门！开门！开门！
8: 别喊了，船不会靠岸的。
3: 什么意思？
8: 我是说船不会靠岸的。诸位，别为难他了，他是我请来的。他和费可是大学同学，有共同的朋友，又是一名记者，是查费可的最佳人选。当然，也包括你们。
3: 为什么查我们？
8: 其实今天请你们来的不是费克，

0: 别紧张啊，这就是个小骗子。这个人渣能多活几个小时，也是拜您所赐，也算是让他死个明白。听见没有？这些都是你犯的事，你造的孽。
1: 他想逃到国外，被我的人截下来了。
0: 弄死他之前，我就想知道一件事：到底有多少人被他骗过？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陈淑发聪明一世，糊涂一世，居然让这个人渣给迷惑了。还好我有这个好奇心，啊，暂时留下你这条小命。今天把你们这些受害者请来，就是想把账算一算，把新仇旧恨清一清。
2: 陈总，你冷静一点。他罪不至死吧？
3: 快把刀放下！
2: 你是要拉着我一起杀人吗？是不是疯了？
0: 放心吧，费克，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只要我们保守秘密，没有人会知道的。那个司机是我的人，他会把这条船处理掉的。如果你们不动手，谁都回不去。
2: 动手干嘛？
0: 一人一刀，让他也感受我们的痛苦，然后把他扔到海里去。
2: 你可以报警，可以告他，但是不能杀他。
0: 告他。告他能判几年？一个个的说起他来，恨得牙根痒痒的。我把他抓来了，给你们报仇。你们他妈的在这儿装什么高尚？你们以为钱能回来？假的！什么转账记录、银行卡、钥匙，都是我安排的。我就是为了让你们讲出他干的那些脏事儿。你。纯真回得来吗？啊，你回得来吗？
4: 这是，这是。
2: 是你想杀人，你拉上我们行不行？
0: 这是警务。

你笑什么？李默，把头捡起来，弄死他！

0: 我就喜欢你动手，你他妈听见没有？
1: 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你他妈疯了！他是个骗子，不能给他说话的机会。把钥匙给我，
2: 只有我会开船，你们要想回去就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不让他说，那我来说吧。您找我调查费可。 可在过程中，我查到一些很可疑的线索。费可是骗过你们，他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我了解的细节，跟你们讲的有很大的出入。
3: 你他妈是哪边的？
2: 陈总，您跟佳佳到底是谁先认识费可的？

0: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名人救起。
2: 日本人从醉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降落。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Take off! Move it!

0: 2015年，费可在白鹿高尔夫球场买了100个小时的教练课，前32个小时都是他签的字，但之后的课时单上，签的都是您的名字。
1: 老公，
2: 哎，你好，你好，
3: 爸。带我来这儿干嘛？我又不会打。
1: 我也不会，生意是那么谈成的，学着点。
2: 今天这么有空来、啊、
1: 好久不见。
2: 是。
1: 哎，我女儿。
2: 哦，很漂亮。
3: 高叔叔。
1: 多少杆？
2: 啊，90多杆吧。
1: 老齐，儿子怎么样了？啊？哎，
4: 刚刚生了孙子。哎，我还当爷爷了。
1: 你看你，你看你，结婚的时候都不告诉我一声，哎、恭喜恭喜。
4: 女儿呢？结婚没？
1: 爸，咱还没一撇。
4: 哎呀，好厉害啊！
1: 哎，那小伙子谁啊？
4: 听说是这儿的股东，一个市长公子。
1: 啊，行行，哎，你们玩，接着玩，接着玩啊！小伙子打得不错啊！
5: 您过奖了，陈总，我是业余的。
1: 你认识我？
5: 初次见面，真是久仰大名。
1: 你别抬举我啊！哎，你教教我，我挥杆的时候总发不上劲儿，打不远。
5: 我也是最近学的，但是我的教练非常不错，可以介绍给你。哎，
1: 好，好，好，好，
5: 我买了他100多个课时，您下次来啊，直接报我的卡，签我的单就行。哎呀，
1: 不用，不用，不用，
5: 不用客气。

0: 不了，您签我的单就行。那就不好意思了。来来来，对对对，咱们加个微信啊。
1: 好。
0: 您备注一下，我叫费克，以后您要是约场地、约球童，跟我说就行。
1: 好，好，好，
0: 您一个人来的？
1: 和我女儿。
0: 嘿，佳佳。
2: 费可和佳佳的婚姻是你一手操办一手安排的
0: 啊？怎么突然问这个？
1: 哎呀，直说嘛。
3: 结婚了没有？
0: 没有。
3: 有女朋友吗？
0: 也没有。
3: 父母也不催？
0: 他们反而希望我谨慎一点。
3: 为什么？
1: 不是你父母都做的什么工作的？
0: 我父亲在北京就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我母亲是个高校教师。
3: 哎，你爸在哪个单位？
0: 哎
3: 呀，你就说嘛。我又不会告诉别人，你看，
0: 土矿部。
3: 哦，好，好，好，好，好。哎，那我们应该打过交道的。嗯，也姓费。
0: 我随母亲姓。
3: 明白，明白啊，我能理解，能理解。为什么不谈恋爱？
0: 我留学回来，社交的圈子比较窄，也没有遇到什么合适的女孩。
3: 巧了，你看我女儿也是留学生啊，英国那个马什么
0: 圣马丁艺术学院，
3: 对对对，硕士研究生。你别看我长得像个大老粗，我女儿漂亮，随她妈，穿上高跟鞋啊，个子跟我差不多那么高。小飞，你有时间吗？介绍你们认识一下，你们都是留学生，应该有共同语言的，对吧？哎，认识一下啊，一定要认识一下。
4: 陈总，我侧面打听了一下，确实是有个福斯姓李，60年的。然后我查到几张照片，您看一下。
3: 知道了。
4: 还有个事儿，就是法务说咱们收购的栾冲那几个矿。手续还是有些问题，建议再观望一下。
3: 观望什么呀？先买下来再说。
4: 行。

0: 喂，
1: 陈总，周六在护心会所有一场关注自闭症儿童慈善义卖的活动，有很多艺术家、企业家都会到场，我也在。佳佳有空的话，欢迎她来。
2: 哎，好啊好啊，哎，佳佳有空，
1: 那我给您寄邀请函。

0: 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
1: 神奇吗？
2: 哎，你追我劝，他迟早会被打动的。
3: 小江啊，人家贝克在楼下等了一个多小时了，我看呀，这小子不错。
2: 啊，对你也是真心的，先交个朋友怎么样？
0: 我不缺朋友。
2: 我呀，我就盼你早点成家，这点心愿
3: 你怎么能满足我？
0: 这是我的人生，凭什么满足你啊？

0: 凭什么？凭我是你老子。
1: 你什么时候能够自力更生了，再来跟我谈条件。
2: 给你。
3: 为什么不回家？
2: 我得假装跟你好了，我爸才能闭嘴。
3: 为什么假装？
2: 其实我有喜欢的人，但是我爸看不上。
3: 他人呢？
2: 我爸把他赶跑了，我找不到他。
3: 也不能好好谈一谈。
2: 没用，我爸只会对我语言暴力、道德绑架，我真的要烦死了。他再逼我，我就死给他看。
3: 哎，别说气话。那你可以住酒店啊。
2: 我信用卡被我爸冻结了。
3: 那你睡床，我睡沙发。

0: 叔叔。
1: 嗯。最近跟佳佳怎么样啊？
0: 挺好的。
1: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0: 啊？太快了吧。
1: 抓紧吧，都老大不小的了。
0: 我想再攒一攒钱，现在连一场像样的婚礼都办不起。
1: 钱能买到时间吗？啊，你让佳佳等到什么时候？我还着急等着抱孙子呢。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希望可以给到佳佳更好的生活。
1: 佳佳的生活够好了，物质上你别管，生活上你多迁就她，感情上认真专一，我没别的要求，能做到吗？
0: 能，一定会。
1: 哎呀，找个时间约你父母吃个饭。
0: 嗯，但是我父亲在北京不方便，我母亲随时可以。嗯，
1: 那在这儿还是去我会所。
0: 去您那儿啊？
1: 挺好。我总结一下，咱们儿女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
2: 好呀，听您的。
1: 哎，
0: 喂，对，份额很浅，那是明星项目，很多基金都在抢。我在外面吃饭呢，晚点跟你说。
1: 什么明星项目，也让我投投呗。
0: 一个癌症探针的项目正在跟我们接触，北仑医疗的专利。
1: 预估收益怎么样？
0: 我现在只是一个小厂的项目经理，还没那么大权力。
1: 请把资料给我看一下。
0: 南林做的那么大了，还不够？
1: 谁会嫌钱多呢？佳佳，佳佳，你怎么了？
3: 爸，我不想结婚。
1: 为什么？
3: 我不爱他。
1: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费可慧是个好丈夫，他很适合你，我对他很满意。
3: 你对他满意有什么用啊？嫁给他的人是我。
1: 这个感情啊，是可以慢慢培养的。这么好的小伙子，啊，你要是错过了，以后可就碰不到了。
3: 你是看中他家里背景吧？
1: 这婚姻啊，本来就是两个家庭的事儿。
3: 爸，我还是忘不了他。
1: 会忘的，时间会磨平一切。
3: 爸，
1: 哎呀，别说了啊！你跟现在这个双方家长都见面了，婚期也定了，你这样爹的面子往哪儿放，对吧？
3: 爸，我求你了。
1: 就这么定了，我跟你说，你迟早都会感谢我的。爸爸是为你好啊！
3: 别逼我行吗，爸？
1: 赶紧吃饭，啊！过两天啊，去选婚纱。
0: 爸，组织机构代码号。
1: 嗯。
0: 你看，这是土矿部的官网，这所有的开采许可证啊，都是需要报备和公示的。您轮冲的项目已经在这儿了。
1: 哦，好，好，好，好。
0: 但是只能给您副本，这纸质许可证的正本呢，需要在部里边存档，主要是为了保护你。哦，
1: 明白明白。哎，也要保护好你爸啊。哎，我听说赤峰集团有几个备户的矿啊，要找人接盘，如果我把它盘下来，能不能通过你这个路子把那个手续转正，可行吗？
0: 得抓紧，操作空间越来越小。
1: 明白明白。 咱俩呢打好配合啊。你需要打点的尽管说。
3: 写这样的网页对于费口来说易如反掌。我走访了2014年到2016年之间南陵上下游企业合作方供应商，您的生意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反而是一心想着扩张才铤而走险，收购了很多无照黑矿。
2: 爸，你明知道劲峰的矿是备户，你也敢收，你是不是在让费可找人办开采证？
1: 别问了，别问也别管，好好过好你的小日子。
2: 你问过我意愿吗？我是你工具吗？
1: 爸爸是为你好，结婚生子是每个女人的义务，早生这个身材恢复的也快，对吧？孩子也健康。
2: 你是想跟贝可家绑得更紧吧？是吧，爸？
1: 在上面吧。
2: 在。
1: 你觉得你爸爸有必要跟谁绑得更紧吗？爸爸老了肯定走在你前边，爸爸必须给你找个合适的人照顾你。
2: 我想自己找，我不爱他，他也不爱我，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幸福。
1: 哎呀，你没结过婚，你不懂。其实爱不爱不重要的，爸爸看得准啊。你说这个小费啊，他无论从智商、情商、仪表、内涵都是特别拔尖的，将来对孩子也好。
2: 我不在乎这些，我是个成年人，我有自己的判断力。
1: 你是成年人了，可我是你爸爸，我只会啊千方百计的为我女儿着想啊，我宁愿这个灾难痛苦都落在我头上，我也不会让你委屈的，你明白吗？
2: 可是我现在就委屈啊。
1: 你委屈什么？你住那么大的房子，花不完的钱，还有那么好的未婚夫，看你就是有点矫情。
2: 贝可没有你想那么通点，你小心点。我不知道你给我爸灌了什么迷魂药，反正我是不会跟你结婚的，你也别想着碰我。
4: 我没想碰你。
2: 那就好。
4: 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2: 我就说给你听的。
4: 其实我也是被父母逼着结的婚，像我们这样的人生下来都身不由己，就算他们不控制我们，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去主导自己的人生。
2: 那是你，我可以。
4: 那你为什么现在不去找他呢？

0: 我找不到他。
1: 想找怎么找不到？你不敢，你不敢激怒你爸。你嘴上怨他，但是你心里疼他，因为是他一个人把你拉扯大的。
0: 嗯。他是不容易，所以我不想让他失望。
1: 其实我们不一定要真的结婚。
0: 什么意思啊？
1: 我们可以办婚礼，但不一定领证。给彼此的父母演一场戏，各取所需，

0: 陈殿下，虽然我们之间没有爱情，但你是个好女孩。
1: 什么意思啊？
0: 爸，我知道佳佳也是南联的股东。 您的很多车子、房子，还有其他的资产，都在他名下，所以我请律师拟了个婚前协议，可以保护佳佳所有的婚前财产。胡闹！
1: 一家人说两家话，
0: 这样可以消除您的顾虑，也可以证明我的诚意。我也想证明，自己对佳佳是真心的。
1: 跟背景名利没有任何关系。哎呀，别说了，我不会让佳佳签的。传出去，我陈淑芳什么人了？跟自己的女婿斤斤计较。
0: 那就等南林收购完阮冲和志峰，我们再去结婚。这样的话，可以把这一部分的收益变成佳佳的婚前财产。
1: 你开什么玩笑呢？从谈判到成交，至少得一两年。
0: 我还着急抱孙子呢。这样吧，还有个折中的办法，就是婚礼照办，但结婚证先不领。等您和阮冲和志峰彻底落锤之后，再把这个结婚证给领了，这样既能保住您的面子，也是对我爸的保护。
1: 那行吧，你看。

0: 谢爸。
1: 可大喜大喜呀、啊！恭喜恭喜，你可是这趟。

0: 你作为父亲，一直操纵佳佳，逼迫佳佳，把她作为筹码去交换，她才会那么绝望和压抑。还有，那件最关键的事你也撒了谎。佳佳是自杀的吗？
1: 一个师长的工资，
2: 一千万整，
3: 预计三年之内
4: 就是。这不是武动！
5: 飞哥，飞哥，
6: 爸，你这么恨他干嘛呀？我觉得他挺好的，比你要理解我。

1: 才找了这么专业的演员。闭嘴。虽然呢，我们没什么感情，但是呢，他会替我着想。胡说！
0: 他就是彻头彻尾的骗子。你不是看人挺准的吗？嗯，打脸了吧？ 我爱的人，你看不起，你可倒好，你把一个骗子带到家里，逼着我嫁给他，还口口声声说对我好。我再告诉你件事儿吧，其实我和费可一直在演戏给你看，结婚，假的。 相爱，假的，我就没让费克动过一个指头，你爽吗？啊，这都是你逼我的，是你的自以为是，才被费克玩得死死的。我要谢谢费克，是他让你知道。 自己是有多荒唐、多自大、多可笑，就不配做一个父亲。

程浩。2014年9月，你只出了一次差，坐的是 AR1519 航班，补 L 座位。那天头等舱没几个人，我查了座位图，你旁边的5J座位是空的。那么请问，菲可是怎么坐到你旁边来搭讪的呢？

0: 不好意思，我看你在看 CFA 的书，学金融的。
1: 算是吧。
0: 刚毕业。
1: 研究生刚毕业不久，在成大学理工的，刚转到金融行业，全公司都是大牛，只能趁休息的时间好好补补。
0: 谦虚了，能看三年书，那说明二级已经考过了，很不容易，比大多数学金融学生好多了。怎么称呼？
1: 我叫费可。
0: 那怎么姓李啊？
1: 你怎么知道？

0: 刚才过安检的时候排你后面，看到你身份证了。
1: 父母从小离婚，我随妈妈的姓。
0: 我叫程浩，幸会。
1: 幸会。
2: 兄弟贝克也是搞金融的，哎，
3: 啊，
2: 小松也是你们成大的，
4: 哦，你有材料系吧？
5: 继续师哥，
2: 你零几的？
5: 我大一并修了一年，其实是零五，
3: 但跟你六上了课，
5: 那会儿您已经毕业了。
4: 哦，谁带你们班？
5: 吕教授，
4: 那孔祥哲你认识吗？也是你六的。
3: 谁？
4: 孔祥哲。
1: 不认识。
4: 那可能是我记错了。
2: 可以啊，应对分流。
1: 他真是成大的，我们那一届没有叫孔祥哲的。
2: 骗你的。
3: 是的。
2: 现在冒充成大出来招摇撞骗多了去了，这个圈子啊，不是谁都能进的。都没明白了。
6: 贝克能把上下几届好几千个师生的名字倒背如流，一般人很难揭穿他。
2: 送你回去吧。
1: 不用，我就住附近的酒店。
2: 为什么住酒店？
7: 回去啊！
3: 拜拜拜拜！
1: 我租的房子这两天有点漏雨。
0: 那客房很久没打扫了，明天让保洁收拾一下。
1: 不用了，哥，我睡这个沙发就行。
0: 我看我们身材差不多，给你拿身我的衣服，全新的。

0: 你跟费克有相似的出身和背景，甚至一样投机冒险，所以惺惺相惜。他最知道你从小地方来的自卑，也知道你内心的虚荣是什么，还知道怎么做才能让你觉得他有利用价值。
1: 177平方米，贷款20年，月供24000。
2: 我哋喺乡里喺成哥买到房噶，你系第一个，
3: 系啊，
2: 你真系了不起啊！
3: 哎呀，叻仔啊，叻仔啊，间屋好大啊！哎呀，咁大间屋，你一个人住啊？唉，嘥咗啦！你快快地娶个老婆，生翻几个细路。
4: 得啦得啦，知噶啦。
2: 我哋嗰啲彩礼，
0: 我查过。费可开户当天就一次性拿了300万入市，之后入市的资金越来越多，这些钱是哪来的？
5: 用我的账户开了储藏。
4: 咱们非亲非故，监管查不到我们岛上。
5: 算了吧，哥，要是被查到了，咱们俩都得坐牢。
4: 只要你不说，我不说，不可能查出来。而且用我的钱去打，挣到的钱都转到你名下的账户，有什么可怕的？
5: 好吧，
4: 雷克，胆子再大点，记住，只要能成功，管他什么手段。

0: 你们俩都是为了我好，你们俩都是为了我好。
1: 苏沁，你借给飞哥的钱是你自己的吗？
2: 我再问的直接点，你认识费可的时候是单身吗？我认为我除了具备专业素养之外，我还是一个做事严谨、一丝不苟的人。其实我觉得财务这个东西最重要的不是城府和策略，而是你认认真真对待每一个数字的精神。
3: 哎，赵总，你们坐。
4: 丹丹。
5: 明天晚上来接见我。好的。其实这是我回国之后应聘的第一份工作。
6: 那女孩子生得不错。
3: 是。
7: 给苏珊换一个靠窗的位置。
8: 苏珊，我们给你安排了新工位，坐这里。
9: 谢谢。

0: 我在回家路上。不用了，手机快没电了，先挂了。
1: 男朋友？
0: 不是，公司领导。
1: 再追你？
0: 没有。

0: 1490年丢了尤利欧洲，不要紧，我上去坐一坐。
1: 下次吧。回来了，那么晚。高中同学好久没见了，就多聊了一会儿。是吗？对了，
2: 我炖了一碗汤给你，尝尝吧。
1: 谢谢。
2: 今天我有朋友看到你去看杜瑞这个画展吗？
1: 什么画展？你朋友认错人了吧？
2: 我只说吧，你今天约会了。
1: 没有，你这话什么意思？你高中这个同学，年纪比你轻很多吧？你说话能不能不要这么阴阳怪气的？我都说了我没有，那你要不相信我，我也没有办法。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3: 喂，为什么你从来不带我回家？
1: 我家太小，太乱了。
3: 120号，220到370的大平层。

0: 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自觉有苟且省，弘扬社会公德。

0: 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人救起。
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Take off, move it.

气。

0: 有人说，话剧民族化是焦菊隐导演的艺术精髓，也有人说，这种生硬的戏曲嫁接是他艺术生命的一枚毒瘤。
1: 父亲，大家都睡定了，我现在又来看您来了。

那我岂不应该啊？我总是一心念着我在南匈奴的儿女。1959年，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焦菊隐排演了郭沫若新编的历史剧《蔡文姬》，作为献礼剧演出。该剧一登台，那充满灵性与创意的舞美设计，富于神采的演员表演，劲头全剧的浪漫与诗意。 便征服了观众，立刻轰动一时。郭沫若在谈到蔡文姬这出戏创作的动机时说：“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在剧中，郭沫若将自己的效命祖国的深情，蔡文姬这位女诗人身上，在此前的导演作品中。 焦菊隐经历了虎符既非话剧也非戏曲的两不像状态，走过了茶馆这样的侧重戏曲精神的创作，到智取《威虎山》时，已经获得观众和文艺界的一致认可。

0: 甚至有观众说出这才是中国戏这样的评价。
1: 我这次回来留下了一双又儿又女，这悲哀总是我不能忘怀。我再到长安之前，日日夜夜沉沦在悲哀里，我寝不安息，食不甘味，我只有在深夜里弹琴唱歌以排解自己的悲哀。但是我所弹的不是靡靡之音，我所唱的
0: 蔡文姬的舞台演出标志着焦菊隐对戏曲传统艺术手法和美学原则的掌握已经得心应手，出神入化。他对话剧民族化的探索已经迈进了一个新境界，他独具特色的导演学派正在形成。
2: 1959年的开蔡文姬，那就把从戏曲学习的东西那就融化得更自如了啊。但是呢，我的体会啊，焦先生并不是要把话剧变成戏曲化，他搞民族化不是要戏曲化。尽管他开始说矫枉必须过正，他运用了，就是可以说生硬地运用了一些戏曲的表现手段啊，但是他终归他是要搞话剧的。比如说他拍《智取威虎山》，他运用了很多戏曲的那种表现的手段啊。拍《茶馆》，《茶馆》又是一个有很浓的生活气息的一个戏，但是又有些个表现手段呢是吸取了我们中国民族戏曲那种表现强烈鲜明的那些手段，到这个时候呢它就运用的就更自如了。
0: 对于焦菊隐而言，话剧民族化的探索绝非是一时的念头。早在1930年焦菊隐创办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的时候，戏曲的文化营养就深深植根于焦菊隐的内心。也许传统戏曲与话剧融合的灵感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萌发了。中华戏曲学校的创建对于焦菊隐来说是他戏剧理想的真正开始，而这一理想既源自于他对戏剧无限的热爱，也源自于他人生中第一次爱情与婚姻。1924年，风华正茂的焦菊隐考入燕京大学，在这里他结识了后来的妻子林素珊。鉴于两人出身地位的差异，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他们的关系。然而爱情的发展就是这样难以捉摸。在历经了一番周折之后，两人还是走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林素珊为了把焦菊隐留在身边，就托人找到了当时在北平较有势力的一号人物李时增。1930年，李时增回到北平，找到焦菊隐，要他筹办中华戏曲学校，并担任校长。这对焦菊隐来说，是他戏剧理想的第一次真正实践。当时的梨园界，传统的教学方式是师徒制，磕头拜师，口传心授。而焦菊隐要做的是，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正规学校。从废除拜祖师爷制度，到废除印厂、剪厂、捧角等陋习，再到设立教务处、实习处等八个部门。课程设置上，除了专业，还要兼修国文和外语，招生男女兼收，教学各派兼学。这些推陈出新的举措，正是焦菊隐为中华戏曲学校的量身而定。也可以看作是他为中国戏剧未来之需要量身而定。焦菊隐一直有一个理想，

希望这个学校是一个被整个戏剧界接受的，为整个戏剧界培养人才的学校。希望学生们都能成为有思想、有事业心、有文化知识、能编、能导、能演、能理解剧本的高水平演员。

0: 然而好景不长，因时事的原因，焦菊隐不久便被迫辞去了中华戏曲学校校长的工作，赴法留学。而在归国后，焦菊隐与林素珊的婚姻也已名存实亡。焦菊隐离开了北平，去南方参加抗战救亡的运动，此行他一人匆匆上路，林素珊并没有和他同行。而从这次分手后，他和林素珊就各奔前程，在余生的道路上再也没有交汇。
1: 最困难的时候啊，兜里只有两个烧饼的钱呢，买两个烧饼吃了，接着翻译剧本，搞翻译，翻译契诃夫啊，这么困难，学生来看他，他病了，学生不敢给他钱，在枕头底下给塞了50块钱。等学生走了，他发现了，他就靠这50块钱把病养好了，又接着就活下来啊。
0: 一个人在南方的落魄生活，让焦菊隐人生中第一次感到绝望和无助。而正是在这样一段贫病交加、饱受欺骗和冷眼的生活中，焦菊隐遇到了生命中第二个女人秦瑾。秦瑾生在南京一个平凡而殷实的家中，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造就了她的单纯与善良，这也正是秦瑾吸引焦菊隐的所在。焦菊隐曾在写给秦瑾的信中说，这些年我像一个幽灵在人间飘影，闪电、风暴、酷暑、严寒都经历过，我飘啊飘，直至见到你，才找到一片安宁土，我想在这片土地上停留下，直到永远。年龄的差距，性格的悬殊，却让两个人因同情、因需要而产生爱。爱情的花朵开放了，可在动荡的时局中，焦菊隐为了回到北京，寻求一份稳定的生活，筹建北平艺术馆，继续他的戏剧梦想。与秦瑾的婚礼一拖再拖，直到两人相恋7年后，1949年7月14日，焦菊隐与秦瑾在上海国际饭店举行了温馨而幸福的婚礼。对两人来说，这段感情都是一生中最为真诚的。在与秦瑾结婚后，焦菊隐漂泊的心安定下来，也真的迎来了艺术生命的一次重要转机。1951年，他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李伯昭之邀，导演著名作家老舍的话剧《龙须沟》。为此，焦菊隐闭门谢客，花了整整7个昼夜，整理出《龙须沟》的舞台演出草本。《龙须沟》演出盛况空前，老舍获得北京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而戏剧界则认为，该剧是五四以来戏剧艺术，特别是导演艺术最高成就之一。此后的焦菊隐，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不断展露着他的导演才华，从《龙须沟》《虎符》到《茶馆》，再到《蔡文姬》，一部部经典作品的呈现，标志着焦菊隐导演艺术臻于成熟。在戏剧艺术的殿堂里，往昔的艰难时事与苦难历程，如同一双大手，推动着焦菊隐一步步走向戏剧艺术的高峰。

0: 人生的旅程中，尤其是个人的感情生活上，他却总像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不时跌倒。1961年冬天，他和秦锦，这个在婚后一直为他做资料整理和文稿抄写工作的女性，离婚了。1964年，他和潘晓丽结婚，婚后虽育有一子焦世宁，但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两三年，在1966年便又离婚了。
1: 到70几年就病了，就是在我们那个史家胡同，给他一个背阴的一间很小的房子，就在那种病重的时候，或者说可能病危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可能快不行了，所以说他把他的大女儿叫回来，说他跟他女儿说，你啊，预备一个笔记本，准备好了笔，他在病中我说你记。他说什么呢？就是关于他还有些什么对话剧、对导演有些什么想法，想要让他女儿记下来。但说实在，为时已晚，因为这些东西，你就算记下一点来，能管什么呢？又不是他亲笔写的，因为他要写的，他原来曾经写过几篇关于这个戏剧的文章，那都是他反复斟酌、反复修改的，啊，你就算记下来，你没有再继续在舞台上实践探索，就是这个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0: 1974年，焦菊隐眼里含着泪向好友表示，我已经彻底绝望了，今后我再也不能做导演了。这一年夏天，他被诊断出患了未分化性肺癌。半年后，焦菊隐怀着一腔抱负，含恨，
2: 我每次父亲见到我还是就跟我说，我这个癌呀已经非常小了，爸爸能好，你要好好学习，听毛主席的话，所有的事情我印象最深就是那时候那个医学院有那个那叫什么百叶窗，一拉完了能停，一拉又下来，我就特非常纳闷，就是这为什么它能半截就能停，完了一拉它为什么能下来，就永远不告诉我，让我自己去琢磨，我就来回来去的一下午就带着那根绳啊，它永远是这样。
3: 好的人呢，死了，连那棺材都是我给他化缘化来的。他倒是有我这么个朋友，给他化了口4块板的棺材。我呢，我自己呢，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呀？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说那个年代没有人那么处理台词，金山先生也是开先河的，那个讲究那是应该今天来听都是棒的。但是如果你别人就照他这来，错了，就错了。
1: 金山也是比较，这个动作大的，习惯了他。他就喜欢像朗诵一样的，老是这样子，哎，所以他呢，这个一个曲员来，我说完了，这个人要做曲员了
2: 呀。还是那舞台上这个人物的风采和魅力，简直是我看过的戏，我看过的演员，我觉得是最好的，再也没有其他的能够达到或者超过这种表演的境界。
3: 哎，你看这个人，金山，哦，我们当然就是也只有这种。

0: 动作而已，就其他的就不可能。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像现在年轻人这么开放，追上去签字啊，不可能。哎，我们那时候就看一下。
1: 我特别尊重金山，我下边还有说，我有几点我受到金山很大的启发。今天你来让我谈，我太高兴了，我没有机会说，但是他永远保留在我心里。
2: 这就是10年前的我，我曾经在这儿表演过一个革命的世界名剧《热血》。
3: 这部充满话题性的恐怖电影在当时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新闻还报道，新华影业公司在上海静安寺路跑马厅对面空地上树立起一幅巨大的人形魅影宣传广告，竟然在某个灯光幽暗的夜晚吓出了人命。夜半歌声被史家认定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恐怖类型片。影片的创作灵感受1925年好莱坞根据法国作家加斯东·勒鲁的小说改编的同名默片电影《剧院魅影》启发。但是和勒鲁小说中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魅影不再是一个神秘邪恶的怪物，而是一个令人同情、心地善良的人。而且这个魅影承担起了更为复杂的角色，歌剧大师、革命地下工作者和毁容后的幽灵导师。金山饰演的宋丹平毁容前潇洒帅气，举手投足都透露出优雅和风度，这更与他毁容后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使人产生深深的同情。金山充满激情的表演是不得不提的，幽灵的身影甚至可怕的双手的动作都极具震撼力，即使被丑陋的面具遮蔽了面孔，金山也通过肢体语言把幽灵刻画得入木三分。那股透过面具冲破一切的精神力量也是金山为人处事的风格，激情豪放。也正是这样的性格趋势，让一个名叫赵默的17岁小子挣脱故乡的羁绊，来到上海这座冒险家的乐园，闯荡成话剧皇帝金山。
4: 金山最早他的原名叫赵默，他其实小时候家境是不错的，很殷实的啊，因为在这个江南呢，他的家庭里是做这个纺织业的啊，桑坛呢纺织，日子过得是不错的。但是非常不幸，他6岁啊幼年丧父，父亲去世以后呢，家里面这个就历经了一些变故啊，后来母亲呢再嫁，他小时候跟这个继父的关系不是很好，所以有一次这个争执之中啊，继父的一个巴掌，金山就跑出家，
3: 带着童年阴影和一颗倔强的心，17岁的赵默纵身投入1928年大上海光怪陆离的繁华世界。自尊心让他并没有投奔已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做警官的兄长，而是带着一丝孤傲浪迹于龙蛇混杂的上海滩江湖，兵营、码头、报馆、戏院都留下了年轻赵默的足迹，甚至机缘还让他成为青帮老大杜月笙的门生。无论当兵做苦力还是在小报馆做校对，尝尽人间冷暖的赵默并未泯灭自己对艺术的酷爱，看戏、学戏、演戏成为另一条贯穿他在上海生活的主线。除了在文明戏班里演过戏，崇拜京剧名伶周信芳的他还曾在票房里串演过祁派京戏。
4: 有句话叫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啊。那么这个话呢用到金山先生身上是很合适的。金山呢吃了很多苦，他也了解了最底层的生活，3教9流5行8作啊，他什么人都认识，那上至青帮大亨啊，下到这个贩夫走卒，他都有朋友。

0: 丰富的生活基础啊，大量的这个人物的这个和不同人的交往啊，给他作为好演员打下一个非常扎实的基础。
1: 直到淞沪抗战爆发的1932年，赵默遇到了一群不一样的人。这个在茫茫人海漂泊的孤独过客，找到了一种归属感，可以安放他的生命激情。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1927年，大革命失败，激发了包括文学、戏剧、电影各领域的进步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艺术热情。1929年秋，夏衍、郑伯奇和沈西苓等人成立了上海艺术剧社，鲜明地提出普罗戏剧的口号，率先揭开了左翼戏剧运动的序幕。在1930年3月，由上海艺术剧社和赵明仪、陈白晨摩登社发起，联合田汉、欧阳玉倩、徐志摩、徐悲鸿、周信芳等人的南国社等戏剧团体，正式成立了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不久，上海艺术剧社、南国社相继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为了团结各界进步文化人士，继续红色戏剧活动，文委书记潘汉年、与王雪峰、郑伯奇、夏衍、田汉等研究认为，以剧团为单位组成的联盟已不适应现实情况，决定改为个人自愿参加的左翼戏剧家联盟。为避开国民党的注意，成立大会伪装新年庆祝活动，会场布置成舞会场面。之后，剧联以秘密盟员为核心，冲破国民党当局的破坏和阻挠，在白色区域开展工人、学生和农民的演剧活动，演出了大量进步剧作家创作的剧目，有力地扩大了左翼戏剧运动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熠熠生辉的艺术大家的身影投身左翼文化运动，而一大批优秀的戏剧人才也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在历史的星空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在白色恐怖的情势之下，到工厂学校从事进步演剧活动要冒很大风险。很快，活跃在左翼戏剧运动前线的赵默上了当局的黑名单。当然，他的突出表现也引起了上海文委领导的注意。田汉和杨汉生特意找到赵默谈了一次话，谈话的核心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要改变在工厂学校那种地下状态搞赤裸裸的革命宣传的策略，而以适当隐藏观点，比如拍一些国外名剧，用艺术的魅力去占领大戏院，为了躲避当局的追查，同时能够以公开身份在剧院演出。赵默从看过的苏联电影里借来自己喜爱的一个叫金山的演员的名字作为化名，正好也可以随母亲姓金。自此，赵默转身隐去，金山开始了自己人生的一个新起点。
2: 什么叫生命主持手法？难道
1: 打打闹闹，探讨角色，抒发理想，喝上一壶。那时的金山也像现在这些孩子一样，有空就约上三五好友。然而不同的是，那时的他们虽同样稚嫩，却要凭借自己年轻的肩膀担起建国的大任。
3: 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好，
1: 为了实现在剧场公开演出，金山和自己一干热爱戏剧的好友一边在一起切磋戏剧，一边筹备成立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朋友们送他一个绰号叫金老虎。他们常常聚在赵丹的亭子间里畅谈。那时赵丹是

0: 明星公司的签约演员，收入相对比较稳定，所以一群穷艺术家常常到赵丹那儿吃大户。
1: 现在看到的这些就是鼎鼎大名的戏剧家呀、导演呢，这些大演员，其实当时他们年轻时候也都在一起，为了共同的理想啊，把他们就是集中在一起了。上海那个繁华的都市，一群对于艺术充满了热情的年轻人，他们经常聚在金山的家里，他的家就像一个艺术沙龙一样。那时候赵丹有钱啊，大家一块儿去 K 这个，他们管他叫阿丹，一块儿去吃饭，吃着吃着特别高兴，突然这金山皱起眉毛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抬头一看，这墙上啊有一张海报啊，是一个俄罗斯的话剧。
0: 当时很多俄国侨民旅居上海，他们中有很多音乐家和戏剧工作者，墙上的海报是一个俄国侨民组织的小俄罗斯剧团正在上演托尔斯泰的名剧《黑暗的势力》。对于这一群对戏剧艺术正如饥似渴的左翼戏剧青年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诱惑。
1: 哎呦，这一下子把他这个戏瘾给勾上来了。可是呢，一掂了口袋里一分钱没有，这顿饭还是人家出钱的。回来的路上啊，金山走在最后啊，走在最后，他跟身边的一个人叮嘱了几句，让他们先回去。大家回来聊了一会儿天，发现金山没在啊，没太注意。这时候突然金山跑回来了，门一打开，手里捏着一叠票，就是那个话剧的票。哎呦，这一下子就开了锅了，所有人都高兴啊，大家把心里边想看又看不起这个话剧，而金山把票拿来了，哎呦，不由分说去看戏啊。可是没人注意到金山没钱，他怎么来这戏票呢？走出去门外，这正好是上海的冬天，其中一个朋友突然发现金山穿得很单薄，这才意识到他把他身上那件冬天的这件大衣呀给卖了。

0: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成立以后，首先排演了易卜生名剧《娜拉》，然后排演了果戈里的著名剧作《钦差大臣》。金山饰演假钦差克里斯塔科夫，女主角市长太太的扮演者王莹，是之前夏衍创办的上海艺术剧社成员，曾加盟明星电影公司，主演了《女性的呐喊》等三部经典影片。因对电影界腐朽现象不满，1934年发表《冲出黑暗的电影圈》一文后，去日本留学。1935年，王莹回国后，进电通股份有限公司，当时金山也签约在同一家公司。于是，《钦差大臣》排演期间，电通公司出版的《电声周刊》刊登了一篇题为《钦差大臣介绍金山识王莹》的八卦文章，描述二人关系亲密。
1: 王莹的本名于志华，他是安徽芜湖人。巧合的是，他的身世和金山有点像。金山是6岁丧父，而王莹是这个，10岁丧母。金山喜欢王莹，并不仅仅是因为她漂亮，她会演戏。很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王莹，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比较高洁的品质，她的人品。当时很多的演员呢，成了名以后都要去参加很多的应酬，那王莹是一概不参加这些应酬。但是也不是所有事情都躲得了的。有一次呢，一个政要呢就组了一个饭局，就点名让王莹去。电影厂的老板没办法，派人去接她，王莹就躲了出去。一直躲到夜里10点，回家的时候发现电影厂的车还在门口，他也不敢回家，一看也躲不过去了，他想了个办法，回家换了身衣服去赴宴了。他换了身什么衣服呢？蓝的普通的棉布旗袍，后来很多人称之为蓝衣赴宴。到了现场，所有的这些女士们都是珠光宝气，而只有他一身素服，所以这个反差极大，而且他坐那儿一言不发，什么也不吃。那大家看到了以后，对他的这种品质包括为人也就有所了解了。

0: 那这件事情很快人们都知道了，那金山传到金山耳朵里，金山更加佩服眼前这样一个看似不起眼但实际上内心啊非常坚贞的这个小妹妹。这也就是王莹的这样一种品质后来影响到在赛金花事件上，金山义无反顾地站在王莹这一边，全心全力地支持她，也才有了后来金山与王莹版的赛金花的演出。
1: 1936年4月，夏衍在郑振铎主编的《文学》杂志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话剧剧本《赛金花》，博得上海剧坛的一致赞赏，公认其为一部抨击妥协、唤起救亡的国防戏剧力作。此时，正值业余巨人协会本来要排演的《怒吼吧，中国》，剧本未能通过审查。大家纷纷将目光投向赛金花。夏衍一直是金山的上级领导，见证了金山的成长，也十分欣赏他的演技。而与王莹也是上海艺术剧社时期的老相识，自然第一时间注意他们二人分别饰演李鸿章和赛金花。但因饰演娜拉刚在舞台上走红的蓝萍也争抢饰演赛金花，王莹本来决定退让，但被称作金老虎的金山倔强地认为王莹是最合适的人选。为了不影响业余巨人协会的正常秩序，他和王莹等人重组了一个新的40年代剧社，另起炉灶排演赛金花。作为40年代剧社成立的第一出戏，赛金花拥有中国话剧史上空前绝后的豪华阵容，除了金山和王莹，还云集了当时上海的一批名演员，并由于林、史东山、洪深、林鹤、孙诗意、英云卫、欧阳玉倩、司徒慧敏等联合组成导演团，由洪深任执行导演。洪深曾就读于哈佛大学戏剧训练班，是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的重要奠基人，金山也全力以赴塑造角色。他还专程拜访了李鸿章的后人，以了解人物的细节。
0: 据说当时这个赛金花演出的时候呢，整个的这个演员呢阵容达到70多人，有这个大演员刘琼，咱们熟悉的白鹿啊，有这个欧阳山尊啊，等等等等，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大牌的演员来看。那么这个演出呢，当然饱受好评。当时这个戏是由三个著名的，后来都是著名的戏剧家了，那有三个导演来联合指导的，于玲、史东山啊，还有洪深。金山因为当时这个饰演这李鸿章，他说是洪深先生，您就表演怎么样？洪深没有马上回答，啊，犹豫了一会儿。金山呢估计在想，您怎么什么词儿夸我啊？洪深把这汤放下说，我觉得不怎么样。哎呦，金山当时愣住了，怎么叫不怎么样呢？那么这时候，洪深先生讲的一句话，应该说影响金山一生表演的一句话，9个字，啊，你不要演戏，你要演人。
1: 1935年11月，赛金花在金城大戏院公演，目不斜视，坐壁端正，对下属严格，对洋人故作傲慢，见了8国联军总司令，稍稍转景，对下属发脾气时，就忍不住强烈的咳嗽。这个活脱脱从历史中走出来的人物，便是金山塑造的李鸿章。赛金花轰动了上海滩的十里洋场，创造了新剧演出的一个票房奇迹。1937年2月，金山携赛金花赴南京在国民大戏院公演，同一天梅兰芳先生正好在临近的中正街大华戏院上演宇宙风的戏码，无形中形成了对台的局面，而实际上也确实有很多京剧观众流向了国民大戏院，一睹金山和王莹的风采。二人本来十分尊重梅先生，当晚王莹赶往梅先生演出现场，亲自

0: 自登台献花。第二天，梅先生也回赠花篮给赛金花，一时传为美谈。南京公演再次轰动，引起了当局的警觉。国民党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道藩带着一干人马来到国民剧场看戏。当台上演到卖国官吏向洋人表白，奴才才会磕头时，张道藩坐不住了。
1: 张道藩是个特务，张道藩带人去打完之后他们就走了，是扔了痰盂啊什么，扔了很多东西，他们就走了。这个戏还演不演接着演不接，我看到这个演当时的参加演戏有一个叫刘飞章的，这个人是后来演军六队的队长，他写的一本书给我，也送给我看了。这个那个书里头谈到这件事儿，他说这个打人的人呢就走了，观众还没有走，他们就出去跟观众说我们还接着演。
0: 第二天，国民党当局发出通令，以赛金花一句有辱国体、有损民族光荣为借口，禁止上演。几乎就在赛金花事件的同时，金山的形象出现在各大影院的大银幕上。在《夜半歌声》这部商业电影里，金山和其他创作者们也加入了很多革命色彩。田汉参与了剧本的润色工作和歌曲作词，人民作曲家冼星海为影片创作了音乐，整部电影营造的情绪暗合着民众的抗日意识，也是赢得票房大卖的原因。无论如何，话剧舞台上的李鸿章与恐怖电影里宋丹平的相继出现，在公众视野让金山一举成为超级巨星。
2: 我牺牲了性命的革命先烈金志先，也就是宋丹平这一位忠实的革命战士，他并没有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1: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0: 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1: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阿甘连长，
6: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7: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8: 只

0: 我们只有雷击，只有闪电，只有风暴，我们没有拖泥带水的雨。这就是意志，宇宙的意志。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把这一切沉睡在黑暗中的一切毁灭。
1: 多年以后，从年轻戏剧学生的致敬性质的排演现场，我们很容易被那些燃烧着热血的词句带到那个并不算遥远的救亡图存的年代。1942年4月，雾都重庆被一声滚滚炸雷惊醒，由金山主演的、郭沫若编剧、陈礼廷导演的历史剧《渠缘》在战时中国政治文化中心轰动上演。参加演出的还有张瑞芳、白杨、石宇、顾尔仪等活跃在银幕和舞台上的明星级演员。当时的媒体报道说，上座之家空前未有，此剧即剧坛之精英，经多日筹备，惨淡经营，堪称绝唱。一时间山城上下人人争颂雷电

正当金山通过话剧《赛金花》和电影《夜半歌声》在舞台和银幕上确立了自己超一流选手地位的时候，国家离乱的现实让他投身到历史洪流之中，将舞台与战场连接成一体。1937年7月7日，日本汉人发动卢沟桥事变，枪炮声不仅震醒了桥上的睡狮，更唤起了40000000中国同胞的抗日激情。上海戏剧界立即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演剧活动，于林、阿英、宋之弟、夏衍等十几位编剧携手合作，只用了5天时间完成了话剧剧本《保卫卢沟桥》。演员阵容更是金山、赵丹、金燕、田芳、崔维、陈波尔、王莹、周璇等清一色的大明星，冼星海和周威志作曲，金山还参加了洪深、史东山、陈白晨、英云卫等人组成的导演组。仅仅距七七事变一个月的8月7日，有100多上海文艺界人士参加的三幕话剧《保卫卢沟桥》就在蓬莱大戏院与公众见面。《申报》评论该剧是一颗掷向民众深处的爆裂弹，猛烈地激动每一个观众的神经，沸腾他们的热血。刚从日本归来的郭沫若先生观看演出后，满怀激情地写道：卢沟桥虽然失掉了，我们依然要保卫卢沟桥。演出场场爆满，直到演到第5场，舞台上的枪声和城市里的枪声连成了一片。813淞沪会战打响了，脸上带着油彩的金山和群情激愤的观众们一起冲到街头，遥望闸北方向冲天的战火蔓延到城市上空，蔓延到每个人的血管里。813抗战爆发后，上海的影剧界人士和一部分业余戏剧工作者演剧二队在卡尔登剧院召开大会，当场就成立了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13个演剧队。金山是演剧二

0: 队副队长，队长是点拨过他要演人不要演戏的洪深。在金山与洪深的带领下，演剧二队演出了大大小小的各式剧目。每次演出往往都以放下你的鞭子作为压轴，因为演出效果绝佳，演员演技精湛，观众经常看得热血沸腾，忘了现实与剧情。每每演出结束后，舞台上都能见到观众因为痛恨剧中人物而扔来的各种东西，果皮、纸屑，甚至刀具。然而，随着演出的深入，观众们逐渐从发泄变成帮助，舞台上的东西也逐渐从垃圾变成支援抗战的银元钞票。
1: 这不是真的，我们在演戏呀！
2: 对
1: 呀，
2: 对对，我们这是在做戏呀。
3: 行，
2: 大家看见没有？
1: 哎，哥们，那次祝福你可可可的。
0: 演剧二队辗转三个多月，经过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数省的几十个县市，于1937年底到达武汉。金山的演技和爱国热情，在流动的救亡演剧路上释放着，鼓舞着战士和民众的斗志。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白崇禧致函金山，邀请他和王莹带队去广西演出。时值国共第二次合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在武汉改组为政治部，周恩来作为共产党代表出任副主任。本来一心想奔赴延安的金山拿不定主意，于是向也在武汉办公的周恩来请示。周恩来极力支持金山应邀前往，这对巩固抗日统一战线极其有利，并指示借助李宗仁的影响力，将抗日火种以演剧的形式播撒到南洋去，点燃海外华侨们的爱国热情。最后周公留下16个字给金山：工作紧张，生活严肃，态度灰色，经济清楚。在查找金山遗留下来的有限资料中，我们找到了这部残破的剧本，由王莹执笔的话剧《台儿庄之战》。发黄的纸张把我们带回那个血与火的悲壮战场。台儿庄战役是李宗仁在第五战区亲自指挥的一场硬仗，中国抗日军人付出惨痛的巨大代价取得了胜利。金山和王莹将这场可歌可泣的血战搬上舞台。1939年春天，救亡演剧二队更名中国救亡剧团，在桂林公演了《台儿庄之战》。李宗仁与同座的各界名流及团级以上军官看得心潮澎湃，时而两眼喷火，时而拳头紧握，随着剧情的起伏激动不已。演出之后，李宗仁和白崇禧设宴款待中国救亡剧团全体人员，应邀坐在主宾席的金山也在酒席上展现了他在社交场合的另一番魅力。白崇禧悄悄告诉他，这是李宗仁将军自台儿庄大捷以来最开心的一刻。

1942年2月，金山辗转来到当时的陪都重庆，风尘仆仆的他立刻接到通知，参加一个剧本朗读会。皖南事变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主任的郭沫若，无形中被解除了职务，而被以所谓文艺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安顿在重庆天官府。就在天官府八号的这栋二

0: 层楼里，这位充满激情的诗人完成了屈原的剧本。周恩来读罢，给予高度评价。然而，郭沫若坚持屈原这个角色非金山不可，于是一直未能付诸排演。
1: 是郭沫若向周总理提出来要金山联演，因为郭沫若看过金山很多戏嘛，可能郭沫若对金山比较欣赏。他那个做人，就是平常下来台下跟台上两个说，演屈原就是你看到就是哦，屈原就是他那个样子，下来以后就是金山。后来我也想过，我说为啥金山是这样子？看来郭沫若重视金山，可能也是体会了他这一点，就进入角色之厉害，就成那个角色了。本来屈原谁也不晓得屈原是个啥样子，金山就把屈原塑造一个在我脑筋头，就塑造了一个屈原的形象，就啥个样子。所以厉害就是这一点。
0: 当年同在现场的石宇，多年后在回忆文字中描绘过当时金山听郭沫若朗读剧本的情景。只见金山同志无声无息，两眼凝视，半张着嘴，好像要把郭老饱含深情的诗句一一吞下，手指臂膀随着朗诵的节拍微微波动。他进入角色了，不，他在探索着作者心底的奥秘。
2: 他比方仰望天空的时候，他就不是一般的那么看看啊，他们老师这个一种大手笔的做法啊，这个戏里都是大手笔的一种举动。那么他特别是这个喜欢这个婵娟这个姑娘，哎呀，那个戏重，感情重得不得了啊！这场戏都是看了到这儿都要哭的，我们都是天天看啊，天天哭，是这样。
3: 他演这个屈原在重庆，演屈原的时候啊，这个人是很好热闹，另外交朋友啊什么的，很活跃的一个人，对吧？结果为了演屈原，什么朋友都不见了。一件长衫，在嘉陵江边上每天在来回的溜达，就找屈原的感觉。
0: 嘉陵江边，王莹曾为金山将屈原的角色领悟得淋漓尽致而欣喜雀跃，而这一次他要开口说出的却是最后的告别。
2: 那有一天他这个请我们到他家里去吃饭，说是他跟王颖两个人离婚了，那么他呢马上要跟着那个到美国去。我说那金山怎么办呢？王颖去跟别人结婚啊，说今天就算离婚了。他就说待会儿金山从这个家里头走出去了，从此以后他跟王颖就分开了。后来他回到上海，周总理什么的那天正好跟我们一块吃饭，那么他就第一杯酒就只敬王莹，就是说为了这个事情，金山跟他两个人只能牺牲自己的个人生活去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4: 什么个大字，什么个少字，你们的天大的本领就只晓得拨弄人。什么个湘君，什么个湘夫人，您的天大的本领也就只晓得痛哭几声。哭哭有什么用，眼泪有什么用。
0: 尽管有些许的不舍，但国难当头，金山的家国情怀让他在随后的排演中对屈原这个角色更加倾注情感。多日的劳累也让身体越加消瘦，而这一切转变却都没有逃过一个人的目光。这个人便是婵娟的扮演者张瑞芳。一次在看雷电颂的过程中，张瑞芳甚至忘了自己与金山

0: 在同台排练，舞台上屈原的情感在燃烧，金山的情感在燃烧，张瑞芳的情感也禁不住被点燃起来。
1: 因为当时呢，应该说张瑞芳也是大演员，也是当时的这个话剧界的四大名旦之一。那么，金山呢，饰演屈原，在这个排戏排演的过程之中啊，戏里戏外，对张瑞芳都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印象啊。那么，由于此演出完以后呢，他就酝酿了很久啊，这样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啊。简单的说呢，想去向张瑞芳表白自己的内心啊，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说起啊。于是他就在张瑞芳的这个住所门外站了很久啊。后来终于是鼓起勇气啊，敲门。张瑞芳并没有开门啊，而是隔着窗子啊问他。那金山呢，其实也没有直接去表白，两个人谈了大半夜吧啊，关于戏剧啊、艺术啊、为人呐、啊、理想啊。对两个人各自的认识聊了很多很多，啊，一直到最后，啊，金山告诉张瑞芳说，其实，啊，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啊，大家现在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说一共产党员跟谈情说爱有什么关系？嗯，但是张瑞芳恰恰是这一句话触动了他，为什么？啊，因为张瑞芳自己本身这个也是共产党员。
2: 都是在这样一种环境里头，共同的演出，共同的这个生活，啊，大家都是非常信任的。那么金山呢，一有空了，他就跟我们在一起聊天什么的。他看的书也很多，但是他的这个进入出入的这个情况，我们都不大知道，都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干什么了，我们也不知道啊。他们来。在我们那里就是演戏，走了就不知道他们去做什么工作啊，这是都属于这样。
0: 然而，这种有苦难言的感觉，同为共产党员的张瑞芳却是极了解的。此时的金山，不再是各行其事的演剧同事，而是拥有共同秘密的革命同志了。

0: 屈原终于与陪读观众见面了。金山把自己的家国情怀和这些年的经历融入到郭沫若所创造的这个角色中，那些表现人物内心激情的舞台动作变成近乎下意识的行动，得心应手，意到神随，成为中国话剧舞台上一座突兀而起的高峰。
1: 当年这个雷电颂那出来那个气场，那是满城劲颂，这个台词啊，好多街头的老百姓甚至不问这个出身，这个高低贵贱的，那个脱口就能够来上那么两段啊。这个风你咆哮吧，这个咆哮吧，哎，在那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哎，好多老百姓他都能够来这种词儿。
2: 金山的激情是爆发性的，他那个雷和电呢，他表现出来带闪的，所以这点厉害，带闪。为什么那么闪光呢？就是靠他的最大的激情和心血。
3: 屈原当时在那个国泰剧院，哎，就现在这个国泰剧院，但是地方不是这个地方，在上面一点儿啊，以前的国泰老国泰剧院，在演出的时候，很多人是扛着铺盖卷，学生，北碚的学生从北碚走路到重庆来，然后呢露天的就睡一晚上，第二天起来买票。
1: 你看到冬天，好多还是拎着那个随身携带的那个小烤火炉子。哎，都是这么一个情况。屈原在当时的这个戊己公演当中啊，反正应该算是创下了观众观剧热潮之最，可以说是叫全民观剧啊。
4: 那个时候屈原演完了，我们每天都没事儿，就学金山啊，这个这个。

0: 什么个大使命啊，等等等等等等，我们就是这样子，什么个小使命，等等等等等等等，就是每天是疯子一样的，就是跟着去看。
1: 风，咆哮，咆哮吧，尽力的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啊，都沉在梦里。死的时候正是你咆哮。
2: 据说还有一些当年我们的一些飞行员，那很潇洒的。头天晚上看了这个屈原，感受这个风雷电以后，第二天这个就登机了，就直接奔赴这个空战前沿呢。这个能不能回来，那都是后话了。就是有那么一种气度，一种大国国民的那么一种风度。
1: 哎，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把这一切沉睡在黑暗中的一切毁灭，毁灭，毁灭。

眼前这所建筑物是简家巷仅存的老建筑，这里曾经有个被称作横社的地方，当年正是青帮大佬杜月笙把横社借给金山和张瑞芳作为举行婚礼的场地。早在那个还叫赵默的年轻人初到上海闯荡的时候，便曾拜在杜月笙门下，后来对于红遍上海滩的金山，杜月笙也是十分欣赏。而此刻金山邀请杜月笙为证婚人，其实还有工作上的考虑。抗战进入相持阶段，重庆的政治气压十分低沉，国民党当局对左翼文艺谈虎色变，周恩来让刚从桂林到重庆不久的夏衍筹建中国艺术剧社，以组织各方汇集到重庆的文艺人士更好地宣传抗战，但当局不予批准。

1945年，举国上下庆祝抗战胜利的欢声尚未散去，金山又从曾家岩50号馆领到新的任务，千里之外的另一个全新的舞台等着他登场。金山编导了自己的电影处女作《松花江上》，影片在上海放映后被郭沫若和田汉等人评为一部惊人的现实主义影片，而电影的出品单位是一个新鲜的名字——长春电影制片厂，它的前身是远东最大的电影基地——满洲映画。2年前的重庆，周公交代给金山的艰巨任务，正是设法以国民党接手大员的身份接收满映。本人是上海滩的大明星，二哥赵班甫是上海社会局局长，姐夫潘公弼是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又是李宗仁的座上宾，杜月笙的门下客，加之多年来累积的江湖经验和舞台上磨练的上好演技，这个满映接收大员的角色的确非金山莫属。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0: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诚信立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0: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0: No.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
2: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3: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民人救起。
4: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5: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6: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7: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8: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9: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3: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0: Take off, move it.

0: 这么多经典的剧本，这些大师留下了经典的作品，感觉自己好像重新学了一些东西一样。
1: 对于我来说呢，我觉得是一次向老前辈艺术家们的一次致敬啊。
2: 我感受到了这个重量在。
0: 重量，
2: 对，
0: 要100年了，留下来的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东西，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东西是什么？是这些呀、啊。

1949年，年轻的共和国展开一幅如火朝天的建设图景。同年，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北京成立。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廖承志兼任院长。早在抗战时期就与金山有过交集的廖承志十分欣赏金山的才华，他亲自邀请金山担任青年艺术剧院的副院长。1950年，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同名苏联电影让全国的青年人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偶像——保尔·柯察金。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成立的第一部大

0: 戏，正是保尔·柯察金。金山带着对戏剧的满满的热爱和激情，当仁不让地接下了保尔这个对已近中年的他来说极富挑战的角色。金山在创作手记中写下了自己的心路，当我向他走去的时候，立刻感到一种压力，同时又感到一种磁力，使我不能再近他一步，可是又非想走近他不可。那时候我很痛苦，好比一个孱弱之躯，想挑百斤重担，心有余而力不足，我矛盾极了。
1: 廖院长这个给的任务，要排这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苏联戏由孙卫士导演，让金山演保尔。保尔当时的影响可以说影响了一代人，因为毕竟书当时也是很红火的，也是青年团都要求大家来看那什么，再怎么着他不如一个形象出现在舞台上。
2: 为了演好保尔·柯察金，他那时候已经40多岁了，又要演个小伙子，那个小伙子感觉怎么来啊？他每天中午拉着王培什么一些年轻人，那时候都年轻，打球打篮球，他已经40多了，然后进排练场不从门走，爬窗户翻窗户，进出都翻窗户，然后在地上打滚，在地上打滚找了一个年轻人的感觉。我就听他这些故事，我觉得神呐、啊！一个演员为了创造一个角色，你说他用了多少心思啊？
0: 金山发狠似的加强对自己的思想和身体的磨练，尽力缩小自己和角色之间的距离。

0: 所以保尔是金山可以说在北方的一个成名作。有一次呢，因为嗓子说不出话来了，你这观众到什么程度，鸦雀无声。你想一个嗓子哑了的人说台词，他能怎么着，他就说不清，就拼命的说吧，就是观众静静的听。下台以后，金山就顶到那墙上痛哭失声，他觉得他对不起观众。还有一次他到天津去演讲完了以后啊，他就赶不上了，火车没都误点了，没赶上。哎呦，这边就着急了，剧场经理也着急了，演员也都着急了。我后来就跟观众商量，说现在主要演员在天津还没有回来。观众说不，我们等，就等，等一个钟头不行，两个钟头不行，7:30开演，你这等到几点？等到半夜12点。
1: 我也爱你，我要和那些人战斗，为了人们能在这土地上骄傲的行走。我要战斗。
2: 舞台上，
1: 为了以后永远，
2: 金山和张瑞芳饰演的保尔和东尼亚这对革命情侣在舞台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与当年在重庆演出屈原与婵娟让两个人坠入爱河不同，这对舞台上的恋人在台下却走到了缘分的尽头。东尼亚成了张瑞芳最后一个舞台角色。结束保尔·柯察金的演出之后，他离开了青衣，调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在银幕上塑造很多观众喜爱的角色。再度走进金山生活的

0: 是保尔柯察金的导演孙维世。早年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旧相识，如今从苏联莫斯科戏剧学院学成归来。孙维世是烈士遗孤，周恩来和邓颖超将他抚养成人，视若己出。在艺术上的切磋中，金山和孙维世很有默契，也相互钦佩对方，最终他们结合在一起。
1: 那时候金山跟孙维世新婚不久，关系那个特别亲密，特别特别亲密。金山也喜欢小玩意儿，有的是孙维世从国外给他带来的，有的是朋友，有的是他要买的，就各式各样，就摆一桌子。他就跟孙维世俩人就在那个院子里头你追我赶的。
0: 1954年，金山和孙维世在轻易合作排演了契科夫的名剧《万尼亚舅舅》，二人再度携手创造了新中国一个舞台艺术经典。演戏时，金山习惯随身拿着纸笔，灵感来了就马上记下。而这本《一个角色的创造》便是在排练《万尼亚舅舅》时金山整理出的演绎宝典，内容事无巨细，几乎涵盖了和一个角色有关的所有需要考虑到的元素。
2: 最早看的《万尼亚舅舅》也是，那是没多少词儿坐那儿，然后你就看了那本书《一个角色的创造》，对吧？那功夫下的之大呀，那个真是一个教科书，对吧？怎么准备角色，怎么分析这个剧本，怎么分析这个人物，怎么分析人物每一次出场的任务，每句内心独白，你的这个每句台词后面的潜台词什么什么，那本书里头啊给你写的是清清楚楚。那也看得出来一个演员为了演好一个戏下多大的功夫啊。
1: 这个角色呢，他万尼亚舅舅呢，他一直爱着伊琳娜，但是呢，因为伊琳娜是那个老教授的妻子，他暗恋着她。来了一个医生，这医生是他们家的一个朋友，来在他家住下了。结果这个医生就跟伊琳娜好了，就有了爱慕之情了。金山呢，这个角色万尼亚呢，就一直没有机会来表达他对伊琳娜的爱。其中有一场，他到花园去采花，要送给伊琳娜，为他向他也是表示一下自己的爱慕。结果回到屋里一看，伊琳娜正跟那大夫在拥抱。金山处理是拿着这束花，本来是要献给他的，一看这种情况，刚进门这只手还在门上头，你可以想象这只手已经伸出那儿，他发现了，然后他进也不是，他退也不是，他慢慢的就站定了，那束花从手里的啪啪啪嗒就掉下去，然后他缓缓地转过身来，头顶着墙，用拳头狠狠地砸到那个门上，就这么一个动作，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0: 今天下午6时左右，江汉廷及其特工的吴大头，就是他。
1: 是啊，先生。
0: 跑到工人
1: 家园今天惨遭杀害，不过这是我们铁路上的事，您就不必过问了。对不起。
2: 荧幕上的施洋大律师，让人们又一次为金山而喝。

0: 这本是他创作的话剧《红色风暴》中的配角形象，在金山的诠释下，却成为了后人记忆中难以磨灭的经典。
1: 说吧，是在大跃进当中，为了抢这个日子，他必须在七那天完成，所以整个带着队伍就下到这个二七车辆厂去体验生活。然后呢，就在天津花了72小时，72小时，你想才几天啊，然后把这些就排出来了。排出以后，然后在天津演了几场，就回到北京了。回到北京，向文化部等于报喜。
2: 那段词儿呢，整个的说下来，观众那个掌声啊，什么叫雷鸣般的掌声？那次我是真是，哎呦，一听完之后，我就心里头涌现出来就这句词儿，雷鸣般的掌声，那个观众是热烈啊，那个掌声啊，少见，对吧？说得太好了。他的台词按说的话呢，他普通话又不标准，对吧？嗓子呢又不太好，哎，但是人家就说了之后，你觉得比谁都好，啊，真精彩啊！那现在好像很少能听到一个话剧里面那样好的独白，对吧？
3: 你看他的表演，在这个《石阳大律师》里头，我就感觉第一个字酷，第二个字帅。第三个字热，第四个字冷，他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对他的感觉就是他真是酷，太酷了。一个大律师，那真是叫大律师啊，做派大气，语言豪放。
4: 工人弟兄们，这难道还不明白吗？真正的杀人犯是谁呢？难道是黄德发吗？当然不是，真正的杀人犯正是那位已经死去了的魏处长的父亲。还有工人黄德发，因为遭受魏处长父亲的纠缠，被迫跳车受伤，请看他现在额头鲜血未干，右腿右肘都有伤痕，这难道也要他自己来负责吗？这难道不该也由魏处长的父亲的儿子魏处长你来负责赔偿工人黄德发的一切损失吗？还有处长魏学清，
0: 虽然是为了纪念二七大罢工创作敢写敢排出来的作品，但是金山在这出戏的创作上一丝不苟，精益求精。金山这样解释道：此戏写作过程比较短，仅10多天，但是对其中某些人物的积淀酝酿却是很长的。在这出戏中，集编导演为一体的金山再次展现了他过人的艺术才华。金山之所以能这么快地领悟角色，在他的一篇手记中略有提到，施阳是个秘密党员，在具体的活动中他当时是什么心态？针对这个问题，我回忆起自己的青年时代，看来始终离不开求真呢。
5: 中戏的校训是第一个字，我始终在说这个问题，
6: 求真。
5: 你只要把这个东西就真是真的，就你发自内心的，是你自己内心迸发出来的东西，那你热情还你还少得了吗？还差
0: 金山的眼里，对不对？演戏不是儿戏，要想演好一个角色，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成功的。对于学生的要求，金山也从未放松过，甚至有些倔强。
7: 你读是你的，你断句错。
1: 我演其中的厂长的女儿，小女儿，一上台，我下意识的就这么站着了。但是话剧不行，话剧他得说话，因为我没排过话，就不知道这。他给我纠正过几次，站好了，站好了。

0: 他要求特别严格，你别看他玩，他要求起来，这站好站好，有时候一上去情绪来了都忘了，脚又这样了。有一次他拿把扇子啪一下朝我腿打了一下，记住了没有？我从那以后我记住，一辈子我都记住了。
1: 开始对词儿，哎呦，且对呢，一句一句台词，那个抠的那叫戏，一遍一遍的反复的来。有一次正在那儿，我们在那对词儿，就听见咚咚脚步声，那个大皮鞋在那个地板上走，他啪一拍桌子，干什么？大伙回头一看，一个小伙子，他也回头看，在冲谁呢？他也不知道。后来大伙儿冲你啊，把他吓得呀。后来这事情过去了，吃中饭的时候，完了，他就说，那年轻人呢是学员，他不懂，你们就让我们去跟他谈谈。因为我们过去拍戏怎么个规矩，我们都受过这个训练呢，对吧？在排练场怎么样，他们没有，所以你们去跟他说说，另外解释，别吓着他。
2: 虽然对于演戏金山一丝不苟，但离开了舞台，金山也同样是个极其有趣的人。
0: 我们联欢的时候正赶上十一联欢的时候都出节目，没人，他也出节目，特逗。你猜他怎么着？他喜欢京戏，不是吗？他弄了一个大长大褂，这么披上了，然后别上了，别上以后呢，他拿了一把扫帚，演什么呢？麒麟童的鱼打鱼杀家。他没有那个划桨啊，那少翁是划桨，他不是哪找了一把长笤帚，扫地的笤帚，拿他当那个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演员他出场了，他就拿着那个摇着那个，完了之后还那个头嘚了嘚瑟的那甩那胡子，唱那个麒麟童的那什么，当时把我们笑的前仰后合的。
2: 1978年。金山被任命为戏剧学院院长，开始了表演事业传承的新阶段。期间，金山再次为学生们导演了成名作《渠缘》及脍炙人口的经典话剧《上海屋檐下》，并编纂了记录心得体会的三本著作。
0: 他没有经历，所以他给学生示范这段，演完了以后他自己躺在沙发上起不来了，那气势就不用说了，他完全是用心在那说这一段。
1: 就为这个雷，哎呦，怎么办呢？后来我们是打，我们手都打破了，就那个三合板啊，还有那个铁皮啊，玩命的打，不行，周师傅也急坏了。最后从家里头啊，就赶紧回剧院，拉着这个音箱，又拉到这个国棉三厂，然后就在这个剧场周围啊，一个一个音箱安了好几个音箱，然后这么响，最后一直他等到凌晨3点，他听到这一声立体声，就土造立体声的雷，行了，他回家，他就问我，中国大导演有几位？我说黄佐临，对对对对对，你的老院长，因为我原来在上海人艺嘛，我还教剧演，那教功，我孙伟说，为师，还有我，四个大导演，中国大导演。

你们知道吧，最后他走的那天，哎呀，他进门的时候开玩笑呢，还来个意大利礼，给家吃晚饭嘛，然后。

就这样，金山走了，结束了自己72年的传奇人生。即使资料匮乏，即使照片无几，即使见证一切的建筑已是断壁残垣，但当今天我们重新聆听你的故事，记起你的名字。

0: 爷爷，那你会不会唱山歌呢？
1: 唱起山歌哟，有精神哟。
2: 即兴演唱是我们西泠山歌的特点。现在山歌新唱，我们越唱越起劲儿。

来到北京琉璃厂的人，总是希望能有点意外的惊喜。而1917年9月26日这一天，对于42岁的陈师曾来说，这个意外却超出了他的判断。当时，这位北京高。

高等师范学校的国画教员正在一家不起眼的南纸铺里闲逛，无意间角落里的一方印章让他眼前

在宣武门外的法源寺，陈师曾找到了印章的主人。这位年近花甲，在生人面前有些怯生的老者，是个画家，来自湖南湘江。因为画作卖不出去，只能靠刻印勉强为生。两人一见如故，深谈了许久，从此结为知己。陈师曾是清末大诗人陈三立的长子，著名学者陈寅恪的长兄。他本人学贯中西，是当时北京画坛的领军人物。这样一位大家，为什么会对一位毫无名气的民间艺人如此垂青呢？仅仅几年后，这个当年只能蜗居寺庙、生活窘迫的老人却名声鹊起。他的画作超越了陈师曾和同时代的很多人，最终成为了当代中国画坛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他的名字叫齐白石。

0: 2011年9月21日，在杭州西子湖畔的浙江美术馆，国画大师齐白石的书画精品展拉开了帷幕。这次展览所汇集的经典力作，都是齐白石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饱览这些作品的观众们，领略到的是这位画坛巨匠超凡的艺术魅力。展厅里还有一种别开生面的特殊观赏方式，让许多初次走进齐白石的观众感到十分惊奇。要看清楚这些作品的内容，人们需要借助放大镜。齐白石用画笔为我们描绘出了一个精巧的微观世界。放大镜下，蜜蜂身上的每根毫毛似乎都清晰可辨，蜻蜓被刻画得栩栩如生，秋蝉神灵活现，人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做薄如蝉翼。这只蜻蜓逼真传神，轻盈透明的翅膀仿佛在随风微微颤动。齐白石笔下的螳螂看上去更是形态可掬，虽然鹦鹉的姿态仿佛随时准备捕食，但螳螂的眼神却透露出了几分顽皮。
1: 齐白石是个老顽童，还有天真的童趣。我们说什么叫童趣啊，什么叫天趣啊，就童真之趣，真诚无邪。
2: 小蝈蝈小蛐蛐这些东西都能入画，而且每一个东西都画得很好，我觉得他是天才，他是有独特的天生的感受。
0: 在这些工笔草虫作品里，同样可以感受到的是齐白石秉性中非常细腻的一面。如果不是具有超乎常人的精微观察力，就不会对各种昆虫突出的生理特征了然于胸。
3: 他植根于这个农村里边，他这跟他幼年的生活很分不开，他画的那些东西都是说见过的。
0: 这是齐白石开创的独特的绘画语言，画家的视角如同一个孩子匍匐在草丛中，在这个看似云淡风轻的艺术世界里，处处洋溢着生命的喜悦，简洁而丰腴，淳朴而雅致，一切都显得那么无忧无虑。难道这就是画家

0: 本人的童年吗？其实，所有人记忆中的童年都是被一再美化了的，齐白石也不例外。实际上，他从童年时代起就尝尽了穷苦和窘迫的滋味。在他71岁时写的自传中，他对自己的一生充满了感慨。穷人家孩子能够长大成人，在社会上出头的真是难若登天。我是穷窝子里生长大的，到老总算有了一点威名。回想着一生经历，千言万语，百感交集。湖南湘潭是全省乃至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但这个城市最著名的还是出生在这里的名人。城市中心伫立着纪念毛泽东的雕像。1893年，毛泽东出生在湘潭的韶山。也就在那一年，湘潭的另一位名人齐白石已经30岁了。在城市的另一边还有一座雕像，就是齐白石。1950年初夏，当56岁的毛泽东在北京第一次见到他的湘潭老乡时，格外高兴。为了这次会面，齐白石特意为毛泽东画了一幅苍鹰图，而毛泽东则送给他湖南土产，这让当时已经离开家乡快30年的齐白石非常开心。
1: 因为是湖南乡亲啊，就是湖南人有那个菌油，就是没开的那种小蘑菇，泡在油里边的，很好吃，很好吃。毛主席一大坛一大坛的送。
0: 虽然他们都喜欢吃辣椒，都操着一口浓重的湘潭口音，都是农民家庭出身，但与家底还算殷实的毛泽东相比，齐白石的家庭可以用一贫如洗来形容。距湘潭市以南40公里的白石镇，古称白石铺，是历代官道往来的驿站。离镇子不远的村子叫杏子屋。晨曦之中，村东头的水塘波光粼粼，传说早年有颗陨星坠入塘中，因此被叫做星斗塘。时常飞来的白鹭似乎在彰显着这里的不俗。水塘边不远处的这栋房子就是齐白石故居。几经翻修后的房屋已经全然没有了往日的破旧。1863年11月22日，齐白石就出生在这间老屋里。他出生的时候，祖父祖母依然在堂。那时候他并不叫齐白石，因为是家里的长子，根据家谱排法得名纯之，家里人都叫他阿之。此时正是清朝同治2年，贫穷的齐家仅靠一亩水田无法糊口，时常还要靠打零工才能够勉强维持艰难的生活。阿芝7岁那年，家里缩衣节食，用四斗稻谷的代价把他送到了外祖父周雨若开办的私塾读书。60多年后，晚年的齐白石曾用画笔描绘出了他记忆中这段短暂而快乐的时光。几个月后，湖南发生了特大水灾，田里收成十分淡薄，青黄不接。齐家又先后添了2个孩子，更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于是刚上了半年学的阿芝只能回到家中。

0: 阿芝一生下来就体弱多病，田里的重活干不动，除了挑水砍柴照料年幼的弟弟之外，他的主要活计就是上山放牛。那段日子，身子骨还很单薄的阿芝总是祖母的牵挂。每到傍晚，煮好饭的祖母都会坐在门口，直到听见牛铃声由远而近，才能放下一颗悬着的心。或许正是因为现实的残酷，草丛里那些自由自在的小生灵才能使他暂时远离生活的忧愁。而童年生活中那些田野间捉虫捕蝶、水塘里钓鱼捞虾的快乐场景才显得十分珍贵，成为了晚年齐白石人生当中最美好的记忆。儿时的生活片段构成了他独特的艺术世界，也让人感受到在他的回忆中淳朴未泯的童心，以及对至真快乐生活的向往。木匠曾是中国传统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手艺人，造房子立木架、桌椅床凳乃至种田用的篱笆都出自他们之手。15岁那年，齐白石就开始和这些木工工具打交道了。作为一个农民，阿芝其实是不合格的，因为身体弱，无法承受田间繁重的体力劳动，家里人只能让他学一门手艺养活自己。最初他给一位做木工的本家长辈打下手，他们所干的活计行话叫做粗木作。
1: 他原来最早是就是做一板凳木匠，那时候几乎生活就是无桌吧，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2: 身体不好，他不能从事繁重的劳动，迫使他要思考很多问题。往往聪明的人，他往往是由于他不聪明，他就无法生存。
0: 但是这个外表沉默的少年，内心却有着一些不安分的东西。学粗木作不到一年后，他就有了一次改变命运的努力。
1: 那会儿很苦很苦的，后来的时候有一次呢，很激励他的就是他的师傅跟他在一起走一个田埂上，走的时候对面呢也过来了几个人，我父亲呢就看见他的师傅呢很恭敬的侧身在那边上站着，让那边那木匠过去。我父亲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些人你见他们会这么恭敬？师傅呢说了，人家叫做细木匠，人家做细活的，咱们是粗木匠啊，咱们是做粗活的，咱们、比不了人家。我父亲听了之后就发奋，说我一定也要学会做细木匠。
0: 今天在湘潭的很多地方，人们依然能够看到这些老家具上雕刻的花纹图样。用雕花来装饰家具，在清末的湘潭是一种风俗。能雕出这种精巧花样的木匠，在当地被称为细木匠，也叫雕花匠。他们的地位和收入历来都比普通匠人要高得多。于是阿芝借口干不动重木活，辞别了师傅，另外托人找到了方圆几百里手艺最出名的雕花匠拜师学艺。但是仅仅几个月后，刚学会师傅手艺的阿芝就开始不安分了。他觉得师傅的刀法虽然雕得淳朴粗犷，但生硬而缺少变化，他就自己琢磨着加以改进。今天湘潭的尹家祠堂里还依然保留着齐白石当年的木活，在他这一时期的木雕作品上可以看出，阿芝用改进后的方法雕出的人物圆润流畅，机体和衣纹尤为立体逼真。更为重要的是，阿芝对传统的雕花内容也做了大胆的创新。在湘潭的齐白石纪念馆，陈列着他早年做的一张雕花床。

0: 窗楣上人物被雕刻的极富生活情趣，他将传统固有的陈旧题材改编成了民间熟知的传说故事，周围装点的葡萄、喜鹊、蝴蝶等草虫，甚至还出现了荷花、稻穗这些乡间常见的景象。从16岁学艺到19岁出师，随着手艺逐渐精巧，放牛娃阿芝成了远近闻名的芝木匠。
1: 齐白石从一个普通的木匠成为细木匠，他要有这个条件，有这个天才，他要有这样的生活经历，最后生活所迫，把他逼上了他自己独特的一条道路。
0: 1882年，20岁的芝木匠整日奔波在乡间，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一天也不敢清闲。但是，一本书的偶然出现，却改变了他的人生进程。
2: 我父亲就是在人家做活的时候，发现了一本人家残存的芥子园画谱，只有没有多少张了，不够一本。我父亲说：“我跟您借用一下得了。”
0: 在湘潭齐白石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些齐白石用过的旧书，其中的这本书就是《芥子园画谱》。
3: 芥子园是文人画的城市画的普及读本，文人山水画怎么画，文人梅兰竹菊怎么画，把它分解为石头怎么画、竹叶怎么画、竹杆怎么画、兰草怎么交叉。
4: 齐白石他在做木匠的时候，他就不是一个什么循规蹈矩的这样的一个细木匠刻花的活，他时常是在把其他一些绘画的这种形象勾摹出来，运用到他的刻花中。于是他就对绘画本身是具有很大的这种什么兴趣。
2: 他觉得这样子对于他的木匠活太有用了，木工活上如果有这个样子来做上去，那好得不得了了。
0: 于是，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阿芝做的事情在家人看来全是不务正业。每天晚上他不顾一天的劳顿，点灯熬油，描描画画。在阿芝的眼中，这本文人画教科书才是他最理想的雕画图样。但书是别人的，不能久借不还，方圆几十里又无处去买。情急之下，阿芝只能用儿时学过的描红方法把它临摹下来。在松油灯的陪伴下，阿芝把画谱的每一页都仔细地临摹了下来。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到规范的中国画教材。虽然已经过了人生最佳的绘画启蒙阶段，但是在这本画谱的引领下，20岁的阿芝无意间闯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4: 从这一点我们讲，齐白石可以说他开始了正式的进入到对中国画的体验和全面的学习中。
0: 芥子园画谱不仅让阿芝雕出的木活花样翻新，而且他会画画的消息也在48乡不胫而走，不少人开始主动找上门来请他作画。他画的最多的就是被村民用来供奉的神像，每画成一幅神像，阿芝就可以得到1000来个铜钱，约合1块大洋。与制作过程繁琐、周期漫长的雕花相比，这种来钱的方法要容易得多，也快得多。转眼到了1889年，也就是清朝光绪15年，此时的阿芝已经27岁了。在大多数杏子屋的村民眼里，这个会雕花、会画画、能赚钱养家的芝木匠，俨然成为了当地知名的能人。芝木匠自己也觉得，他的人生也就大致如此，不可能再有更加出人头地的大出息了。但是有一个人却并不这么看，他叫胡沁园。这幅画像是齐白石1896年绘制的，画中这个

0: 神情肃穆的人就是胡沁园。据当地史料记载，他是清末湘潭的一位知名乡绅兼文人画家，善画工笔花鸟草虫。这是1910年胡沁园的照片，因为喜爱收藏名人字画，广交朋友，性情豪爽，慷慨大方，乡里人都尊称他为寿三爷。一天，这位寿三爷偶然看到了知牧人的画作，十分喜爱。或许是天意使然，在不经意间，阿芝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出现了。
1: 当时是白石呢画了一幅张仪，我的曾祖父胡沁园呢就过去看一看到底是谁画。他看到这画以后呢，很可有操画，就心里产生一种好感呢，想收齐白石为徒。
0: 晚年的齐白石在自传中曾回忆第一次见到胡沁园的情景，当年寿三爷说的每一句话他都记了几十年。寿三爷说，我也看到你的画了，很可以造就，还问我愿不愿意再读读书学学画。我说我是很愿意，只是家里穷，书也读不起，画也学不起啊。寿三爷说，那怕什么，你要有志气，可以一面读书学画，一面靠卖画养家，也能对付得过去。
2: 他就觉得他是个人才，他就希望他能够有一天出人头地，能够画好，能够写好，而作诗能够做好，所以他就养着他。
0: 今天我们在齐白石的作品中最常见的题款就是白石，此外也有署名齐黄、宾生的。白石其实是胡沁园为阿芝起的一个别号，胡沁园为他起的正式的名字叫齐黄，号宾生。在胡沁园家的十年，阿芝就想进了一个专门为他开设的学堂。胡沁园不仅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绘画功夫倾囊相授，还将珍藏的名人字画毫无保留地向他展示，并一一讲解其中的精妙之处。为了弥补阿芝早年辍学造成的缺陷，胡沁园又请来了当地的另一位名士，为他讲授《唐诗三百首》《唐宋八大家》等古文名篇。甚至阿芝每天的作息时间都被胡沁园安排得很紧，早晨鸡叫起床写诗练字，下午晚上作画，一刻也不得空闲。
3: 这个人的用功也是不得了，他27岁开始拜师学画学诗，聪明到什么程度，不到30岁唐诗三百首从头到尾的还不认得字，不认得多少字能全背下来，然后自己拿字注字。
0: 进胡家几个月后，只上过半年私塾的阿芝就显示出了不凡的灵气和悟性。在他平生创作的第一首诗中，就以莫羡牡丹称富贵，却输离菊有鱼干的诗句赢得了众人的赏识。5年后，阿芝创作了《龙山七子图》，这幅画描绘的是湘潭当地文人雅士赋诗聚会的场景，他自己也以文人的身份参加了这次聚会，并被推选为诗社社长。出身贫苦的阿芝终于挤进了地方文人的圈子。在胡沁园的周到安排下，阿芝逐渐放下了雕花工具，走上了以画为生的道路。木匠阿芝从此消失，民间画师齐白石诞生了。然而在这一时期，齐白石作品的风格极其驳杂，既有用西洋精细画法表现明暗体积，肤彩浓烈，带有强烈民间情趣的人物肖像，

也有造型脱胎于芥子园画谱，与晚清流行的仕女画十分接近的美人图。他的花鸟作品有的与胡沁园的画风十分接近，有的却又明显带有模仿八大山人写意的痕迹。这就是当时的齐白石，虽然纷乱的题材是画家的忌讳，但却能给他带来可观的收入。尽管几十年后，齐白石把这种不相融合的忌讳变成了一种独创的风格，而此时他还远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为了生存，他必须照这个路子画下去。1900年，世纪之交的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动荡，而这一年对于已经38岁、学艺已满10年的齐白石来说，却是一个安身之年。立秋之前，他搬到了用卖画所得的320两银子点做的湄公祠，在新盖的书房里悠然地过起了他祖辈从没有过的文人生活。他对自己很满意。如果没有随后发生的一系列变故，他也许能成为像胡沁园一样的地方名绅。那样的话，人们今天也许就只能在湘潭的县志里看到他的名字了。

0: 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5: This is the best preserved old road in China. Everybody should come here, because you can see how old China is when you look at these stones.And I feel very reassured that all the old stone is going to be looked after just as well as the trees are being looked after. You're doing a very good job to protect this road.
6: 得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7: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8: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9: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10: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11: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12: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3: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4: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5: Take off, move it.

岁，一心只想待在湘潭过安分日子的民间画师齐白石，先后接到了来自西安的两封信。一封是在衙门里做官的老乡下午遗迹来的，他请齐白石去西安教他的如夫人学画，并随信寄来了路费。他的另一位老乡郭宝生怕他不肯出远门，也特意写来了一封长信，诚恳地劝说齐白石要走出去。他在信中写道：作画尤应多游历，实地观察，方能得其中之真谛。经过了再三的犹豫之后，从未出过远门，没有多少见识的齐白石，在不惑之年，带着忐忑的心情，第一次走出了湖南。齐白石没有想到，他这一步迈出去，便是人生和艺术的另一个境界。

0: 今天，星斗堂的村民们要出行，有很便利的交通条件。但是，在100多年前，没有去过县城的湘潭老农，比比皆是。在40岁以前，齐白石从没有离开过湖南，来来往往都在湘潭附近，最远的行程也只是去过省城长沙。在长沙，齐白石也曾有些意外的收获。通过朋友的介绍，他结识了当时全省有名的经学大师，一代名儒王凯运，并有幸成为了他的入室弟子。
1: 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在农村生活的这个环境，他的真正的朋友全都是当地有高度文化素养的士绅。
0: 当时出入王府的人都是一些闻名全省乃至全国的大绅士，他们的身份比湘潭的那些乡绅们自然要高出一筹。在努力走向文人雅士的路途中，齐白石渐渐登堂入室了。但其实他自己在当时却并没有什么特别高远的追求。我不希望发什么财，得到一点润笔的钱就拿回家去奉养老亲，抚育妻子，只图糊住了一家老小的嘴，余愿已足。如果以齐白石后来取得的成就来看待他当年的这种想法时，可以发现他在那时的阅历实在是太贫乏了。尽管40岁之前，他也曾给一些见多识广的人画过山水画，而且有些还卖了大价钱，但那些作品都只是些模仿之作，他自己的心中从来没有过真实而生动的山水景象。
2: 游历是开阔文人视野、体察人生际遇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和方法。那么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游历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才能打开一个非常宽阔的视野去认知世界。
0: 1902年，在同乡的催促下，犹豫再三的齐白石终于下定了决心，启程北上西安。从湖南湘潭到古都西安有着1000多公里的路程。走出家门后，他才发现原来外面的世界这么大，到远方游历居然这么有意趣。那时水路交通很不方便，

0: 走得非常之慢，我却趁此机会添了不少画料。每逢看到奇妙景物，我就画上一幅。一直从古人山水画谱中获取灵感的齐白石，直到现在才突然明白，原来前人的画谱无论画面布局、山水皴法造型，都是有根据的，它们来自于对自然的体验。这一年，距齐白石临摹《芥子园画谱》已经过去了20年。对于一个画家来说，用20年的时间才终于懂得游历的重要性，才最终明白什么叫做诗法自然。齐白石的这个过程实在是有些太缓慢了，但是当他一旦领悟到了这个真谛，就自觉地把这次游历变成了他体验自然的一次艺术实践。一路上他边走边画，生怕错过了这难得的机会。100多年前的古城西安，不但是大清帝国的关中重镇，也是当时中国西部最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1902年冬天，经过3个多月的长途跋涉，齐白石来到了这里。虽然此次来西安，齐白石的主要目的是应邀为当地官绅夏武仪的如夫人教画，但在授课挣钱之外，他意外地结交了许多声名显赫的官场名士，其中就有当时名震全国的文坛泰斗陕西灶台樊樊山，并饱览了他们收藏的历代名人真迹。在西安的湖南同乡，没有想到齐白石这个乡野之人竟然与官场上的风云人物如此亲密，就劝他积极营谋，不要错过大好时机。但齐白石只是一笑而已。对于他来说，如果结交西安的官场人物算是一个机会的话，那么与3个月之后他将要遇到的事情相比，这根本算不了什么。1903年的春天，齐白石被夏武仪带到了京城。此次进京，不仅是齐白石41年人生中的第一次，也是他所遇到的机会中最大的一次。因为慈禧太后喜欢绘画，夏武仪和樊樊山想特意举荐齐白石，成为为太后代笔的内廷供奉。一旦他答应进宫，至少能够得到一个6-7品的官衔。没想到齐白石却婉言谢绝了。
1: 他这个人跟社会不发生可以说任何关系，一辈子以漫画为生。
2: 他跟我说过一句，他说你的最好不要走入官场，你就是老老实实的吃自己的饭，老老实做本分的人。
0: 已经有100年历史的琉璃厂，是北京最著名的古玩字画一条街。自清朝初年形成以来，这里不仅是文玩字画的交易场所，更是各地文人墨客来京的聚居地。对于齐白石来说，这个被誉为京都雅游之所的琉璃厂，才是北京最吸引他的地方。这里浓郁的文化氛围和高品位的大家作品，让他真正开了眼。这是省城长沙和古都西安都无法比拟的。在北京的日子里，齐白石不仅天天扎在这里赏古玩、看字画，还试着托朋友出售了几张作品。此时他并不知道这一次的北京之行将会极大地改变他的人生走向和绘画风格。若干年后，他将再次回到这里，他的画作也将会成为这里售价最高的传世珍品。 也就在外出游历的这一

0: 时期，齐白石在各地看到了不少文人画名家的真迹。通过不断的鉴赏、品评和临摹，他逐渐改变了自己以往风格驳杂的绘画方向，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历代著名的文人画家。
1: 关键问题是他最喜欢什么？你看山水当中，他喜欢谁的？他都喜欢董其昌的，喜欢那个石涛的，花鸟当中呢，他喜欢巴塔的。
0: 起初犹犹豫豫、不愿意出门的齐白石，最终尝到了出游的甜头。此后，只要有人邀请，他就会欣然前往。从1902年到1909年的近10年时间里，齐白石先后共有5次外出远游，纵横6省，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中国美术史把他的这5次出游称为五出五归。
2: 这五出五归，他有一种游历天下、写生自然的这样一种愿望在里头。
0: 返乡之后，齐白石把游历途中的写生画稿重新整理，编成了一册《借山图》。这些画作虽然在今天看来只能算是写生小品，但是人们已经能够从中感受到齐白石在借鉴传统文人画笔墨的基础上形成的独特风格。真山真水在他的笔下充满了天然意趣。
3: 他画的山水比较直白，你比如那山就好像就是2笔3笔画出一个馒头山来。人家别人呢在山上还有些树木小树啊，郁郁葱葱的呀，他就是2笔就一个大山头。
4: 他的山水画的格调非常高，画的虽然这个一笔草草不求形式，但是呢，山水的精神、山水的这种生命感，还有山水蕴含的齐白石的人格修养，都在里面体现出来了。多一笔也没有，少一笔也没有，很率真。这是齐先生的山水的一大优点，率真。
0: 从40岁第一次出远门游历开始算起，齐白石用了10多年时间，终于超越了民间画师的身份，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画家。但是对于50岁才刚刚步入文人画家行列的齐白石来讲，他的起步是否太晚了点儿呢？1912年已经是民国2年，前一年发生的辛亥革命彻底改变了古老中国的运行轨迹。新时代的浪潮已经不可避免地席卷而来。但是这一切对于齐白石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已经当上了爷爷的他正沉浸在五出五归带来的收获中。他的理想就是从此吟诗作画，安安稳稳度过余生。在乡间幽居的大部分时间里，齐白石的日子很平和，每天除了写诗就是作画。齐白石用毛笔传递着传统乡绅和文人的情怀。这一时期他大部分的创作是花鸟画，画面物象疏少，布局奇特，笔墨极简，格调逐渐变得文雅。虽然此时齐白石并没有摆脱八大山人的痕迹，但房前屋后山野之间的真实场景已经取代了以往对古人的模仿。这时的齐白石已然成为了一名乡绅，正悠然地享受着文人的闲适生活，仿佛全然忘记了外面的世界。如果说他就这么安安稳稳自得其乐直到终老的话，那么我们的故事也就该结

结束了，但是命运却对他另有安排。1913年，齐白石的次子不幸病逝。第二年，他的六弟也过世了。紧接着，他又得到了恩师胡沁园去世的噩耗。

0: 悲痛中的齐白石无法表达自己痛失恩师的悲痛之情，他找出了20多幅胡沁园特别赏识的旧稿，重新描绘装裱之后，来到老师灵前，将画作投入火中。对于齐白石来说，胡沁园就如同他的再生之父，他今天的一切都是恩师当年栽培的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恩师的后事刚料理完不久，齐白石身边的世界也开始了动荡。1917年，湖南发生了兵匪交战，战事逐渐祸及到了湘潭。当闻说过境的官匪四处抢劫，混乱之中有人趁机跟着发财时，刚有点家产的齐白石终日惶恐不安。但他没有想到自己也早被人盯上。
1: 他给人画像，完那会儿1块银元可不得了，在农村那值好多好多钱了。结果他给人20两那个这元呢，才能画一张像。所以后来人家就说了，哎呦，这知母亲可厉害了，在农村发了财了，咱绑他的票去。这一说我爸爸害怕了。
0: 消息传来，齐白石再也待不住了，他决定连夜出走，去北京投靠朋友。但是他全然不知道，此时的北京早已今非昔比了。位于北京宣武门外轿子胡同南端的法源寺，是北京城内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古刹之一。1917年夏天，在阔别15年后，55岁的齐白石第二次来到北京。当时，他就借居在这座古老的寺庙里。20世纪初，在经历了由满清统治到民国建立的改朝换代之后，北京城的时局一直陷入在动荡中。齐白石到京10天后，正赶上张勋闹复辟，混乱之下，投靠的朋友们都外出避难。无奈中，囊中羞涩的齐白石只能在寺庙栖身。
1: 最早在那个法源寺，后来又到石灯庵啊，都是没有办法，他这儿借住那儿借住。你比如像石灯庵，那是个尼姑庵，只能在门口。那这就跟说不客气的比要饭强点了。
2: 我觉得应该说是北漂，而且是最早的北漂。
0: 为了生计，齐白石在琉璃厂的一家南纸铺挂了卖画的润格。但是他记忆中昔日的那个繁华热闹的琉璃厂，如今已变得异常冷清。画儿卖不出去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动荡的世道，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北京画坛对他这个来自湖南湘间的画家完全不认可，甚至连他的名字都很少有人听说过。
1: 人家不知齐白石是谁呀、他那主要给人刻图章。
0: 虽然画作无人问津，但齐白石刻图章的本事还是为他挣了一口饭吃。渐渐的，没人再记得这个住在庙里的湖南老头还会画画，只知道他

0: 刻章为生。事实上，与齐白石的绘画相比，他的篆刻艺术成就也是非凡的。早在25年前，齐白石就已经自学了篆刻的本领。他刻出的第一枚印章，还是当年在胡沁园家学艺时，用临时找到的一把修脚刀完成的。他从临摹古人入手，经历了多年的演变，最终自成一家。由于齐白石早年曾做过雕花木匠，万里足有手工艺基础，加之勤奋，因此形成了雄悍直率、不是雕琢、具有阳刚之美的篆刻风格，章法大起大落，疏密对比强烈，极富情感。正是这种积淀多年的超长技艺，不仅是刚到北京深陷困境的齐白石填饱了肚子，还让他幸运地遇到了自己生命中的第二个贵人。京城画坛领袖陈师曾正是看到了齐白石的印章，特意到法源寺找到了齐白石。这两个从未有过任何交往、年龄相差几十岁的人，却一见如故，结成了忘年的交情。作为海派大师吴昌硕的高足，陈师曾不仅是当时北京高等师范图画专修科的教授，也是当时北京画坛颇有盛名的大家。那么，这个初来乍到的外乡人究竟有什么特质吸引了他呢？
1: 陈师曾是见过世面的人，到日本留学，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思维方式影响了陈师曾。陈师曾自己坚守文化的立场，但是也知道艺术需要改革。这时候他发现了齐白石这样一个人。
0: 师曾能画大写意画绘，笔致矫健，气魄雄伟，在京里很负盛名。我在行窃中取出界山图卷请他鉴定，他说我的画格是高的，但还有不到精湛的地方。他是劝我自创风格，不必求媚世俗，这话正合我意。但是此时的齐白石还没有意识到，陈师曾就是他人生的第二个胡沁园。虽然陈师曾对他十分欣赏，但是北京给齐白石带来更多的却是别人的白眼和讥讽。很多画家不仅看不起他的出身，更看不起他的作品，背地里骂他粗野，连他自以为得意的诗作也被认为是毫无规范的薛蟠体。无人问津，遭人冷眼的现实虽然让齐白石感到十分痛苦，但是这种冷遇也开始触发了他对于自己艺术的反思。然而想要迎合潮流改变画风，对于步入老年的齐白石来说谈何容易。当听说湖南的战乱稍有平息后，齐白石马上想到的就是回家，回到他安居乐业的乡间生活中去。齐白石并不知道，他所衷心向往的传统生活方式已经被时代所终结，乡间的幽居岁月将永远成为过去。1917年10月，齐白石回到了湖南老家，但是兵乱比上年更加严重，土匪明目张胆，横行无忌。不仅他的家被洗劫一空，而且到处都是要绑架支木匠的传闻，他只得隐姓埋名，东躲西藏。一年后，再也无法在家乡安身的齐白石决定再闯北京，哪怕就是刻章糊口，老死也不回家乡。1919年，齐白石离别了留在家乡的妻子

和儿女后，只身一人第三次来到了北京。然而北京还是一年前的北京，等待他的仍旧是厄运。他的画作还是被人看不起，他还是只能蜗居寺庙，靠篆刻勉强为生。每到夜晚，

1919年农历6月18是一个闷热的日子，连续几天都没有人上门刻印了。齐白石在庙里无所事事，当他跟人闲聊时，不经意间忽然看到地上有一块残留的灰浆痕迹，十分特别，心中为之一动。他急忙用纸笔把看到的景象画了下来，这就是当年的那幅作品。灰浆的轮廓在齐白石眼中原来是一只欢快的小鸟，尽管这幅画显得有些信手涂鸦，但是画中的题跋却别有一番意味。他写道，真有天然之趣。这幅画虽然不是齐白石的代表作，却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在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艰难时刻，生计的压迫和岁月的流逝，居然没有泯灭他的童真，对自然和生命的爱意依旧如此浓烈。正是这种看似潦草、简单却韵味无穷的天然之趣，在若干年后成就了画坛巨匠齐白石。

0: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这里是北京跨车胡同，经过改造之后留下的唯一一幢民宅。这个四合院就是齐白石的北京故居。自从1926年冬天，齐白石用2000大洋从一个前清的太监手里买下了这个院落之后，他就一直住在这里。晚年的大多数作品也是在这个小院里完成的。在经历了初到北京时的窘迫，画作卖不出去的冷遇，居无定所的漂泊之后，70岁以后的齐白石不仅奇迹般地成为了北京画坛的大师，还当上了美专的教授。从此他在画界的地位无人撼动。经过10年的历练，齐白石彻底脱胎换骨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衰年变法，自成一体。从此他再也没有因为画作卖不出去而发过愁了。那么究竟什么是齐白石所说的衰年变法呢？他又是怎样从一个濒临潦倒的底层穷困画家，一跃成为了飞升海内外的画坛

0: 这是齐白石在上世纪20年代末画的一幅人物画。画中的白胡子老人盘腿而坐，右手的两指指向右侧，神情似乎有很多不屑，却又略带一丝笑意和调皮。齐白石给这幅画的题款是人骂我，我骂人。很多人把这画中的老人看成是齐白石本人。
1: 人家看不起他，没办法呀，人家爱说什么说什么吧。人家那都老八股的那些人很看不起我爸爸，我爸爸很受排挤的，当时啊很受排挤的。
0: 1919年，57岁的齐白石只身一人第三次来到北京，暂居在寺庙里，依然以卖画刻印为生。当时他的一个扇面定价为2块银元，尽管这个价格比起同时期的普通画家要便宜一半，但还是无人问津。幸亏当时物价低廉，生活在底层的齐白石还可以靠刻印勉强度日。我那时的画学的是八大山人冷意的一路，不为北京人所喜爱。除了陈师曾以外，懂得我画的人简直是绝无仅有。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就是这样一个连地摊价都卖不出去画的穷老头，身后却还有一大家子的人要养活，确切地说是两家人。来北京不到一年，因为无人照料，齐白石娶了18岁的四川姑娘胡宝珠。此后陆续降生的几个孩子要靠他抚养。而在家乡湖南，他的结发妻子和几个孩子也都指望着他的收入来过日子。这一切带来的生活压力几乎把齐白石推向了绝境。
1: 经济上他很拮据，家乡那些人的话什么都没有，又没来源，没办法，所以这两家的困难都压在他一个人肩膀上，他的压力是相当沉重的。
0: 经济上的负担已经压得齐白石无法喘气，更让他难以忍受的还是北京文人圈对他的态度，这使得一向自视甚高的齐白石倍感屈辱。有一次我到一个大官家去应酬，满座都是阔人，他们看我衣服穿得平常，又无熟友周旋，谁都不来理睬。我窘了半天，自悔不该贸然而来，逃此没去。60岁的齐白石在他的花甲之年又一次走到了人生和命运的十字路口。正是这样的残酷现实成就了后来的齐白石，迫使他开辟了一条独特的艺术之路。早在2年前初次见到陈师曾时，这位北京画坛的大家就曾提醒过齐白石，只有转变画风才会在市场上有出路。可是当时只是来北京避难的齐白石却并不在意，他一心只想尽快回老家过安稳日子。但是如今的艰难困境逼迫他不顾一切地下定了变革的决心。
2: 他自己说嘛，从今决定变法，饿死工等无廉，你们谁都别怜悯我，我饿死我认了。
0: 可是要想改变多年形成的画风，对于已经步入晚年的齐白石来说又谈何容易。

0: 在性格的驱使下，齐白石仿佛又找回了当年做木匠的那股倔劲，从头开始，又一次走上了临摹之路。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齐白石把目光投向了当时最受瞩目的现代大师。他发现虽然都是画大写意，但海派大师吴昌硕的作品却极受市场欢迎，尤其是他气势雄健、色彩浓烈的写意花卉。相比之下，自己脱胎于八大山人的简笔画法，却因为过于古朴朗记而不符合时下的口味。于是齐白石以吴昌硕的作品为蓝本，走上了变革之路。但是他并不是一笔一画的对照原作临摹，而是着重体味吴昌硕的笔墨和用色特点，吸取其中的精华加以改造。
1: 他看很多很多的书，也借鉴很多前人的东西，吴昌硕的他学的比较多，所以他的画很多都很像吴昌硕。
0: 齐白石变革的中心是花鸟画，从借鉴吴昌硕开始，结合自身的特点，他逐渐找到了突破口，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他开创的这种风格被美术界称为红花墨叶。墨叶继承了传统文人画的大写意手法，浓而不淤，黑而不涩，而红花则吸收了民间美术的肤色特点，艳而不俗，亮而不浮。精巧的工笔昆虫加上大写意的花卉，是齐白石独创的又一种样式，美术界把它称为工虫花卉。从临摹芥子园画谱算起，齐白石的绘画历程已经过去50年了。如果说在这漫长的半个世纪中，他的艺术追求大多是机缘和外因的话，那么从这一刻开始，齐白石的追求真正来自于他自己的内心深处。齐白石笔下的虾是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了，然而就是这看似寥寥几笔的虾，却经历了数十年的演变过程。齐白石从30岁就开始画虾，直到70岁后，他画的虾才有了形神兼备的生命力。
1: 最早的话，他就是跟那郑板桥画的一样的，郑板桥也画过虾，画的就是一个肉虫子，软鼓浪浪的一个肉虫子。我父亲这个虾呢，他自己经过了自己的改造，它一段一段分层次，那个夹子身上小爪呢分成了5对，它的虾头上有浓重的一笔，增加了它的分量，那叫虾黄嘛。原来虾须画的很多很多，后来定来往前伸2条须，往两边侧的2条须，往后2条须，一共是6须。
2: 这个虾就大变的有3次，最后画的这个虾，就是说它的虾一节一节之间，它还有它的游动性、透明度、游动性要强得多。
0: 从齐白石画虾的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他改变画风、突破自我的基本脉络。经过了10多年的潜心摸索和感悟，他的绘画艺术最终呈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活泼。齐白石笔下的吴祥特征鲜明，神形兼备，意趣盎然，自由挥洒，不拘一格。晚年的齐白石曾这样总结了自己一生的作画感悟：我画实物，并不一味地刻意求似，能在不求似中得似，方得显出神。

0: 我向来反对宗派拘束，也反对死灵死魔。
1: 他的话不多，就是是与不是之间这几个字已经把几千年总结完了，后几千年我认为也超不过他。你可以做不同的版本的解释，本质就是这样子啊。太师为媒俗，不是为其事，贵在是与不是之间，这已经说完了。
0: 1922年的春天，陈师曾带着齐白石的几幅画作去日本东京展览，没有想到这些画作立即被抢购一空，而且价格不菲。花鸟画每幅卖价100元银币，山水画更贵，一张2尺长的作品居然被卖到了250元银币。这样的价格是齐白石做梦也不敢想的，他的好运终于来临了。经过日本展览以后，外国人来北京买我画的很多，琉璃厂的古董鬼就纷纷求我的画，预备去做投机生意。一般附庸风雅的人也都来请我画了。从此以后，我卖画生涯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这都是师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远忘不了他的。如果说30年前引导齐白石走上文人画之路的是胡沁园，那么30年后把他推向大师行列的就是陈师曾。只可惜1923年，年仅48岁的陈师曾英年早逝，刚刚起步的齐白石又一次痛失良师益友。好友的离去并没有减弱齐白石继续变革的决心，垂暮之年的他独自踏上了这条并不平坦的道路，不再回头。扫除凡格总难能，实在关门始变更，这是齐白石对自己10年寻求出路的总结。他把这10年称作衰年变法。虽然齐白石自己认为他花了10年时间就完成了衰年变法，但实际上变革和创新持续了他整个的后半生。变法后的齐白石作品中无不交织着田园风情和文化韵致的双重身影，农民的拙朴和文人的飘逸就这样奇妙地融会贯通了。后人都说齐白石的作品难学，技法高超固然是一个方面，其实更难的还是齐白石身上的这种独特的杂糅气质，是时代和个人天赋的综合产物，难以复制。
2: 有人说他是带着乡间的田野气息的去改造了文人画，齐白石用他一生的这种创作体验丰富了中国画的视觉形象和视觉层次。
3: 齐白石在图式上做了大胆的变革，已经不是传统的文人画了，也就是一种文人画发生了现代转化。
0: 1928年的一天，跨车胡同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这位30出头的年轻人正是当时刚担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徐悲鸿。作为留法归来的青年才俊，为了改革陈腐守旧的中国美术教育体制，他专程前来聘请齐白石担任艺专的教授。
4: 不是当普通的教员，当教授。那么齐白石先生当时不敢接受啊，他说他从来没教过书。
5: 他开始很怵，他因为他是真正自己自学的，人家别人都要院，这个是学院派。
4: 我父亲就说你去了不用教，你就画给大家看都行。齐老先生他不敢去，我父亲说我亲自来接你，接了以后我站在旁边，你画我在那儿给你镇场。
0: 但是这件事却遭到

0: 到了部分艺专教授的一致反对。在他们看来，齐白石这个木匠出身的民间画师，技法混乱，题材驳杂，是没有资格和他们平起平坐的。但徐悲鸿却坚持认为，齐白石才是当今中国画创新的典范。
1: 他对齐白石的称赞是我见过的对艺术家的称赞里面最高的，无以过之的。全社会的人全都在骂齐白石，只有他一个人在说齐白石了不起，说齐白石的身手是不一般，跟我们的不同，鬼神使之非人能，他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0: 尽管徐悲鸿极力推崇齐白石，并亲自迎接他去艺专讲课，但是仅仅一年后，由于改革计划受阻，徐悲鸿愤然辞职，离开了北平，齐白石的教授生涯也随之终止了。直到将近20年以后，当徐悲鸿再次出任北平艺专校长时，齐白石才又一次站在了大学的讲堂上。
2: 他看重的是齐白石的这种改革的精神，突破传统的这个精神。齐白石什么东西都是新的了，齐白石把这个民间的这个艺术观念引到绘画。
0: 徐悲鸿曾评价齐白石是老画家中最具现代气氛者。正因为齐白石没有受过正统教育，所以不存在偏见，敢于挑战和变革。无论怎样，这位来自乡间的叛逆老人，在有意无意间契合了中国传统绘画革新的命运轨迹，另辟蹊径，开创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全新境界。虽然此时的齐白石不仅在画坛上声名鹊起，备受瞩目，他自己也购置了房产，生活安稳，但是命运却不会让他就这样一帆风顺。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北平沦陷。此时已经77岁高龄的齐白石又一次陷入了人生的窘境。尽管日本人对他非常仰慕，不仅高价收购他的画作，还想方设法笼络他，但齐白石却总是婉辞拒绝，最后干脆在大门口上贴出了画不卖于官家的条幅。北平市上敌方人员往来不绝，他们慕我的名时常登门来访，我不胜其烦，明知他们诡计多端，内中是有肮脏作用的，况且我虽是一个毫无能力的人，多少总还有一点爱国心，假使愿意去听从他们的使唤，那我简直对不起我这70岁的年纪了。虽然生活十分清苦，但是在国难当头之时，齐白石却始终保持着一个中国文人的气节和尊严。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齐白石深居简出，对一个年事已高的老人来说，齐白石内心真正期盼的是一个太平的世道，能够让他安度晚年。时间到了1948年末，被人民解放军包围的北平城外，已经隐约地响起了枪炮声。一天，跨车胡同来了两位老熟人，他们是徐悲鸿夫妇。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齐白石和徐悲鸿这两位忘年的老友一直风雨同舟，如今北平解放在即，对时事并不了解的齐白石正面临着留与走的选择。徐悲鸿专程前来劝说齐白石留下，共同迎接一个全新的世界。
3: 我们去了以后

0: 告诉他我们都不走，老人很听白红的话，叫他的护士给民航局打电话，齐白石不要飞机票了，不走了。
1: 如果说齐白石留下来的最初动因是因为相信徐悲鸿，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感受就渐渐不同了。1949年十月，徐悲鸿出任新中国的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后，齐白石随即被授予名誉教授。1953年十月四日，齐白石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一任理事会主席。1954年八月，齐白石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53年，在齐白石93岁寿诞之日，文化部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称号。1956年四月27日，齐白石获得了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的国际和平奖。
2: 有一个老人家，他每天在这个时候就在开始工作画画，他就是95岁高龄的画家齐白石。
1: 在上世纪50年代拍摄的纪录片里，人们可以看到对于一辈子都在为生存和尊严而奋斗的齐白石来说，他的晚年生活是幸福而知足的。上世纪50年代是齐白石艺术生涯的又一个春天，安逸的生活，舒畅的心情，使得他在垂暮之年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有人曾经评价说，齐白石最好的作品是在85岁以后。
2: 由于白石老人的努力钻研，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知识和绘画经验，所以他能够充分发挥艺术的表现技巧，做到了笔到意到和下笔如有神的功夫。你看，这些虾子就好像在水里的虾子一样的透明，它用细长的触须的飘动来表现虾子的动态，使你感觉到这些虾子都是活的。60年来，他一贯的热爱自己的工作，不间断的严肃的劳动着。中国人民对白石老人表示了最高的信任，选举他作为全国人民代表，他参加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3: 并把一份荣誉状、一枚金质奖章和人民币35000。
1: 晚年的齐白石不但生活安逸祥和，而且还受到了全社会的尊敬。
3: 参加了这个盛会，
1: 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人，下至天真孩童，都对他推崇备至。这让他从内心深深地感激这个给他带来无忧生活和地位荣誉的新社会。这一时期，齐白石真诚地创作了大量歌颂祖国、歌颂和平的作品，其中创作于1955年的一幅《祖国万岁》就是他当时内心真实情感的流露。
4: 为了纪念党画的万年青啊，这个画真有分量。他说我不祝贺合适吗？很慢又说了一句，哎，你想一想看，我要不画得这么粗壮的话，合适吗？
1: 1957年的春天，97岁的齐白石，身体已经日渐衰弱了。但是，只要能起床，他就要到桌前画上几笔。这是齐白石生前的最后一幅作品《牡丹》。画中形象似花非花，似叶非叶。风从画外吹来，花叶舞动着波浪般的韵律，绚丽的色彩。

0: 洋溢着灿烂而浓郁的生命力。
1: 你看那个最后那幅牡丹，它是灵魂在画，没有梗，上边一朵花，底下全都是叶子，但是你觉得叶子非常非常茂盛。
0: 这幅画的气韵和齐白石的其他代表作相比起来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也许正是齐白石灵魂深处的真实写照。在他如同村野老牛一般沉默凝重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奔放、自由和孤傲的心灵。正是这颗始终天真活泼的心灵，引领着当年的织木匠走出了命运圈定的狭小世界，书写下了人生和艺术的双重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0: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诚信立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0: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2: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3: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诚信立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0: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还是那这么多。
7: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7: 我要一个打包盒，
6: 请稍等。

1952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在杭州西湖边栖霞岭19号这个院落中，一位老人正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他就是年逾90岁的画家黄宾虹。此刻，他面前的画纸经过层层积染，早已经变成了漆黑一团，而他却视而不见，因为他的双目几乎已经失明了。没有人能够知道，此时的黄宾虹画的到底是什么。或许，他正在描绘的是自己内心深处的艺术。60年过去了，黄宾虹的画作早已成为了浙江博物馆常年展出的馆藏珍品。当人们看到他晚年的作品时，都会产生种种猜测。有些作品似乎带有强烈的法国印象派气息，而创作手法又是极具中国特色的随笔点染。尽管大多数观众觉得这些极其相似的山水画晦涩难懂，但是最让人费解的还是画面上那种黑乎

0: 于是人们不禁要问，当年双目已经失明的黄宾虹留在纸上的这些墨点和线条到底是什么？他究竟在表达一种什么样的艺术呢？但是他们中很多人是通过导游的介绍才知道了他的名字，而对于熟悉中国近代美术史的人来说，黄宾虹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他与齐白石并称为南黄北齐，是上世纪中国画坛久负盛名的一代大师。
1: 在近当代的众多的艺术大师中，黄宾虹先生应该是在我们国家，特别是在我们的这个文化发展上，在近现代中是最具影响并且最有学术高度这样一个巨匠。
2: 但是黄宾虹的意义不仅仅对于画中国画，对于所有艺术的后来者，我觉得它都是一个楷模，它都是一个最为丰富的精神资源。所以我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师。
0: 今天人们对于黄宾虹的记忆是各不相同的，有人记得的是他谦谦君子般的儒雅风度，有人记得的是他在授业解惑时的满腹经纶，还有人记得的是他施法自然时的专注神情，但让更多人记忆深刻的还是他别具一格的山水画作。黄宾虹的山水画并不是色彩斑斓的，黑与白是他作品中的主要颜色。似乎在黄宾虹看来，描绘自然山川并不需要很多颜色。正因为他画作中那种挥洒点染的浓重笔墨，他在画坛上有人甚至戏称他为黑宾虹。
3: 这个黑啊，这个黑是中国绘画一个修养，黑是最难搞的，白好搞。为什么黑难搞呢？黑是寂寞造成的，寂寞在中国绘画的墨法里面是最难的。你看，你画了一遍，再记一遍，再记一遍，一般人记三遍，这个墨就死掉了。但是呢，黄宾虹能做到记十遍，还能看见指纹，指的纹路还能看见，这就是大师啊！现在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0: 尽管黄宾虹被誉为当代中国画坛的大师巨匠，甚至有人称他为中国山水画300年来第一人。但是对于普通观众而言，这种单调的色彩和层层积染的笔墨使他的画让人感到无法理解。更让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他会将世界描绘成黑色的？在这笔墨之中，是否隐藏着我们所不知道的艺术魅力呢？1865年，清王朝已经走向衰亡，两次鸦片战争的巨额赔款让帝国的经济濒临崩溃，但随着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执行，在清帝国的港口城市，西洋文化悄然流行，西方的哲学、艺术和新的思想跟着鸦片一起登上了一片古老的土地。这些文化和思想在不久之后将会给帝国的统治者带来巨大的恐惧与

0: 胁，但是此时他们并没有一丝察觉。1865年的3月，帝国真正的统治者慈禧和恭亲王奕欣正在为朝廷是否重用汉族官员的事争执不休，而这场争论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在2个月前出生的黄宾虹的前半生。清朝同治2年正月初一，也就是1865年1月27日，黄宾虹出生在金华县城西铁岭的一个徽商家庭。他的父亲黄定华是广达部总号的老板，浙江金华的著名商贾。他虽然是一个商人，却也有几分儒生的本色。喜欢琴棋书画的黄定华在30岁才得了黄宾虹这一个儿子。他希望黄宾虹以后能考取功名，为皇家光宗耀祖。就在黄定华畅想着儿子飞黄腾达的未来时，紫禁城里的争执也终于有了结果。因为恭亲王等权臣的一致反对，慈禧太后只好默许汉人继续为官，于是黄宾虹的前半生从此被定格了。除了考取功名之外，他别无选择。尽管孩童时代的他是如此的喜爱绘画，黄宾虹喜欢绘画几乎是天生的。第一次接触笔墨是在他4岁时看父亲作画，父亲见他颇感兴趣，神情专注，就趁兴教他绘画。到了6岁时，他就能够把家里收藏的清代名家山水册临摹得惟妙惟肖，让父亲惊讶不已。童年时的黄宾虹不仅很有绘画天赋，而且聪慧过人。据记载，5岁时他能够阅读说文解字，6岁时就能将山海经倒背如流，而这些都是今天中学教材里才涉及到的古籍内容。正是这一切让黄定华兴奋不已，他觉得皇家光宗耀祖终于有了希望。一天，已经8岁的黄宾虹正在玩耍，父亲和一位身份显贵的客人突然闯入了他的视线。此时的黄宾虹并不知道，正是这位来访者决定了他少年时代的命运。这个人就是皇家的族亲黄崇新，他是当朝翰林院的进士，因去福建上任路经此地，特来拜访。当看到黄宾虹是一个天生奇才之后，大为吃惊。他断言这个孩子日后定能博取功名。在他的极力推崇下，黄定华下了决心。
1: 黄崇新嘛，等于是家族里面走这条功名路的一个榜样，所以呢，当时他爸爸了什么，肯定要把他作为，那他是作为我们家族将来的，就是应该都走在他的这条路，是正路，在当时来讲也是正路。
0: 八股取士是自明朝以来读书人打开仕途之门的唯一钥匙。在父亲的严令下，黄宾虹开始了单一而枯燥的学习生活。他忍受着苦读八股的煎熬，一学就是5年。黄宾虹的童年或许可以用身不由己来形容，在这个大家族里，他无法选择自己的未来。虽然这个家族给予了他临摹鉴赏古人名画的机会，却并没有赋予他成为画家的权利。
1: 因为黄宾虹这个人的，他是一个长子，所以呢，按照传统来讲嘛，应该是寄托了他父亲最大的希望的一个。那么他必须

0: 必要按照他父亲这条路，曾对得起他父亲。地处安徽省南部的歙县，是古代徽州的一部分。这里也是徽商的发源地。古城区还依旧保留着古老的城垣。一进城门，人们就会看到一座始建于明代的大学士牌坊。 他已经在这里赫然伫立了400多年。这座牌坊传递出的是古代中国的社会价值观。尽管那时的徽商早已富甲天下，但是在当时，读书做官才是人们心目中的正道。 黄宾虹的故乡就在歙县西边的潭渡村。村中那座四周被农舍簇拥着的高大建筑，就是他的故居。据说当年的院落比现在要大得多，仅从院门门头的装饰上，就依稀可以看出皇家昔日的辉煌。皇家曾经是当地的望族。 自古闻风鼎盛，人才辈出，历朝历代达官显贵、盐商巨贾不胜枚举。但是经过太平天国的战乱，皇家开始走向衰败。到了黄定华这一代，他们大多都靠外出经商谋生。时间来到了1876年的春天。 13岁的黄宾虹随父亲回到这里参加一年一度的县试。幸运的是，天资聪慧的黄宾虹第一次赶考就考中了秀才。因为中了秀才，大喜过望的父亲觉得儿子的仕途之路指日可待，不再对他进行严格约束了。家族里收藏的古人字画也任由他随意浏览。 此时的黄宾虹兴趣已经完全投入到了绘画上，他每日沉浸在古人营造的山水意境中，把八股文抛到了脑后。或许是因为天资聪明，他觉得即使不太用功，也能在随后的乡试中金榜题名。但是，命运却没有听从黄宾虹的安排。 1918年代，大清帝国的传统手工业彻底崩溃了，蜂拥而至的洋货充斥着大街小巷，黄定华经营的手工织布无法抵御外国机器生产出来的洋布料，布号的生意一落千丈，陷入了困境。这时，家里已经无力承担子女的学费了，黄定华决定。 除了黄宾虹之外，其他子女一律辍学。已经考取了秀才的黄宾虹，博取功名走入仕途，成为了皇家唯一的希望。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黄宾虹20岁时，以秀才的身份应试举人，居然名落孙山。
1: 考试之后，黄宾虹的仕途之路也随之暗淡。家族日益衰败的现实，使这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少爷第一次感受到了生活的艰难。那么这一来，就是这份条路肯定对黄宾虹走不通了，因为他在心和书画方面，因此呢，就造成了他今后的人生的走向，不是功名了，而是艺术这条路。
0: 被誉为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为之神往的圣地。历朝历代，这里都留下过艺术大师的足迹。明清时期，著名的黄山画派就诞生于此。这些植根黄山、体会自然真味的作品，继承的是中国宋元山水的优秀传统。 讲求意境萧疏幽淡，笔墨变化自然，富有秀逸之气， 给人以清新

质感，涉县比邻黄山，黄氏家族收藏有众多黄山画派的精品。黄宾虹每天与这些作品为伴，渐渐的，作品中那种舒淡清逸的意境，如甘露良药一般，一扫他五年苦读却前功尽弃所带来的烦恼。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年轻的黄宾虹选择了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或许在他的内心深处，希望与这个慌乱的社会疏远，与时局隔绝。但是，他生于乱世，长于忧患，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愿望，注定要以悲剧结尾。很快，随着黄家的境况走向山穷水尽，黄宾虹发现父亲真的无法再养活他这个只知道琴棋书画的闲人了。于是他被迫回到了现实中，他决定到外面的世界闯荡一番，而这次外出将成为黄宾虹传奇经历的开始。地处江淮平原南端的扬州，是一座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清代的扬州更是江浙一带的商业中心，也是人文荟萃之地。这样一个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都市，成为了黄宾虹闯荡世界的首选。坐落在扬州市中心的河源被称为晚清第一园。1884年，初来扬州的黄宾虹就住在这里。河源的主人是黄氏家族的远亲，世代为官，生活富足。何家收藏了大量的古人字画，其中不少是宋元名家的山水画。这些大家真迹是黄宾虹爱不释手，终日临摹。在这里，他似乎又找回了文人雅士的生活乐趣。这是1885年，22岁的黄宾虹在扬州临摹的北宋画家王进清的山水画作品，画面笔墨苍劲，风格秀逸，几乎可以以假乱真。凭借着高超的临古功力和过人的才气，黄宾虹在扬州书画界崭露头角。2年后，经友人推荐，他在两淮盐运衙门谋得了一个担任录事的职位。这个结果让黄宾虹十分欣喜，虽然只是抄抄写写，但毕竟是在衙门里做事，既解决了生计问题，又了却了父亲希望他走仕途的心愿，可谓两全其美。可是他并不知道，在这威严的官府大门背后，却是触目惊心的官场轨道。这里官商勾结，徇私舞弊，处处都暗藏着陷阱。就在黄宾虹担任录事后不久，一个盐商因事被人告发，衙门里一位姓陆的官员借此向盐商索要贿赂。为了平息事端，盐商送来了一幅罕见的董其昌山水精品。这位官员知道黄宾虹自小就鉴赏临摹古画，随即命他前来鉴定。仔细查看后，黄宾虹认定此画是一张赝品，于是这位官员就以此为由又向盐商大敲竹杠。以高洁而自居的文人竟然成为了敲诈勒索的帮凶，这件事的结果对黄宾虹的打击很大。他毅然拒绝了送来的酬金，但是他没有

想到自己的这种做法反而引起了猜忌。此后，这位陆姓官员到处散布谣言，诬陷黄宾虹。

深恶痛绝。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不同流合污，他毅然选择了离开。闻名天下的徽墨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这种配方独特、纯手工精致的研墨是专供书画使用的墨中珍品，它的产地就在安徽的歙县。1889年，离开衙门的黄宾虹回到了歙县老家。这一年，生意失败的黄家准备东山再起。精明的黄定华发现，只有传统制墨这个行业没有受到洋货的冲击，于是父子俩开办了一间制墨作坊。从此，黄宾虹一边帮父亲做墨，一边研读墨史、墨谱等书籍，逐渐了解了不同墨种的各自特点。也许正是因为这段特殊的经历，才使黄宾虹对墨的用法了如指掌，以至于晚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正当父子俩感到生意有望、自得其乐时，叵测的命运又一次让黄宾虹坠入了痛苦的深渊。1894年6月，黄定华突然去世，而此时已经31岁的黄宾虹正远在扬州削墨，接到消息后立刻赶回了歙县。父亲的去世对黄宾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作为被寄予厚望的儿子，如今已娶妻生子，过了而立之年，不但没能实现父亲的愿望，就在他弥留之际也没能陪伴在身边。人生的苦闷在这一瞬间达到了顶点。办完丧事之后，黄宾虹决定在家守孝3年。此时他又萌生了厌倦尘世、隐居山林、做个文人隐者的想法。虽然隐居的生活像一汪平静的池水一样静谧，但是歙县之外的世界却开始风云激荡。1895年，因为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一样震撼了北京，一场短暂而悲怆的革命在清帝国的都城开始酝酿了。1898年4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强国。这次事件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不久，隐居歙县的黄宾虹就得知了这一消息。这个一直追求寄情山水、与世无争的书生，平生第一次兴奋了。就在黄宾虹苦于报国无门时，他遇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第二个人——谭嗣同。作为文人的谭嗣同，当时是维新变法的领袖之一，他主张文人应当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当他南下招揽人才，途经安徽时，黄宾虹主动托人与他约见。此后，他们之间经常书信往来，交流革新思想。在谭嗣同的影响下，35岁的黄宾虹开始走出自己封闭的世界，与各处仁人志士频频往来，共商维新改良之策。但是，书生们变法强国的美好愿望，在大清统治者眼里，却是一种致命的威胁。巨大的恐惧使他们举起了手中的屠刀。1898年9月28日，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北京菜市口的刑场上，

戊戌六君子慷慨就义。消息传来，身在涉县的黄宾虹嚎啕大哭。紧接着，官府也准备对他这个维新派同党动手了。在这危急关头，惊闻此讯的黄宾虹连夜逃亡，从此他颠沛流离的生活开始了。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遛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遛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3: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慢一点。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别那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2: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点
16: 吧。收钱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
3: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得到一份来自三灶台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0: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1: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22: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23: 阿甘连长，
2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2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
26: 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2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2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29: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30: Take off, move it.

们因何向往，又因何远行？听风，踏浪，见天地，触万物，寻自己。也可能只是想换个地方，看一看他乡烟火，品一品他人心绪，感受这世间别样的繁华景韵。不如和我们一起推开世界的门，我想去看那圣洁雄伟的雪域神山，去看湛蓝如镜的高原海子，去看碧翠连天的草原湿地，把这里每一座山川，每一片云海，每一条江河的故事都讲给我听。走吧，和我一起推开世界的门。

0: 去聆听穿越时空的岁月回响，去触摸千万年沉淀的璀璨文明，去书写我们的诗和远方。巴山蜀水，天地演讲，遇见世界，遇见无限可能。
1: 推开世界之门，遇见无限可能。大家好，我是杨林。此心安处是吾乡，哪里心安，哪里就是故乡。将近千年前，我们四川的大文豪苏轼这句千古名句，宽慰了多少远离故土的游子啊！今天也还在治愈着巴蜀大地上前仆后继的新移民。年深外境犹无景，日久他乡成故乡。观察四川千年发展的历程，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那就是移民和再造。清末成都通览曾记载，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实际上不止成都多移民，而是整个四川盆地就像水库一样，吸纳着四面八方的移民来客。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外乡人构成了四川90%的人口。他们啊，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用不同的底色塑造出包容多元的巴蜀魅力。那么今天我们想带大家去的地方叫攀枝花，这是共和国历史上西部最大的移民城市，如今有超过100万人在这里安家，阳光充沛，美食汇聚，被称为金沙江畔的后花园。是的，攀枝花建市的历史至今还不足60年。每一个年过花甲的攀枝花人都可以给你讲一讲和自己同龄的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比如啊，几十年前涌入的几十万三线建设者，又比如啊，这座城如何一身兼具了钢铁之城和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两个称号。跟随巴山蜀水天地演讲的脚步，去看一看这座四川最美丽的后花园，推开世界之门，遇见无限可能。

0: 我是19岁从当中来到攀枝花支援三仙乡这里。
1: 我父母是辽宁鞍山人，我9岁跟他们来到攀枝花。
2: 我出生在攀枝花，我的姥姥姥爷呀是从武冈来攀枝花支援三线建设的。
3: 我的父母是黑龙江人，我出生在攀枝花。
4: 我们的村长说，我们的祖先600年前就来到攀枝花扎根了。
0: 我是攀一代，
1: 我是攀二代，
2: 我是地地道道的攀三代，
3: 我是攀二代，
5: 我生在攀枝花，长在攀枝花，我是攀三代。
6: 我们都是攀枝花人。
2: 大家好，我是四川卫视主持人杨旭。我的姥爷当年支援三线建设，从河北举家来到四川攀枝花，所以我是名副其实的攀三代。攀枝花是一座奇妙的融合之城，无论是地理气候的因缘际会，还是近代以来轰轰烈烈的移民建设，它就像人群当中最特别的那个人，不一定最靓丽，但是一定会让你过目不忘。所以我更愿意说攀枝花是一处天选福地。

我的家乡攀枝花位于四川省最南端，这里是长江上游流经的第一座地级城市，那也被称为是成都人的后花园。你看这里啊，阳光充沛，冬暖夏凉，所以对于渴望阳光的成都人来说，这里就是他们的向往地。而温暖的阳光也是上天给这里的第一份礼物。攀枝花位于金沙江雅砻江交汇处的河谷地带，地处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之中，横断山脉的地势起伏

极大，海拔落差最高可达6000米。当来自西南方向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进入中国，就会遇到横断山脉的层层阻挡，于是气流在沿着山脉上升的途中不断地释放水汽，形成了充沛的降雨，滋养了青藏高原东南地区的冰川与生态环境。但当释放完水分的气流终于翻越横断山脉，便只留下了燥热的空气盘旋在东侧的山谷之中，这便是焚风效应和它带来的气候孤岛干热河谷。因为燥热，剑麻和仙人掌是这里的典型植物。干热河谷往往意味着水土流失和生态脆弱，但是攀枝花却转劣势为优势，摇身一变变成了水果王国。

0: 攀枝花海南三亚、广西百色是中国最主要的芒果产区，但攀枝花是全球纬度最北、海拔最高、成熟最晚的芒果生产基地，而这里的特殊地理环境又赋予了芒果更为出色的口感，质地细腻，香味浓郁，纤维少，汁液多，甜度指数高达17%，是普通芒果的3到8倍。攀枝花枇杷芒果脐橙已是国家质检总局实施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干热河谷让地处亚热带的攀枝花全年无冬，年平均气温高达20.7摄氏度，而且这里年均日照2700小时，全年只有60个雨天，是中国晴天最多的城市之一，可谓一年四季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里每个月都会有2到3种应季水果上市，除了芒果、枇杷，还有樱桃、石榴、莲雾、释迦、牛油果、凤梨等各类热带珍稀水果，口感甘甜多汁，从来都是四川人的水果天堂。走过大江南北，还是觉得家乡的芒果最好吃，它不仅好吃，而且还有家乡的味道。所谓花期无梅雨，果期无台风，攀枝花有热闹奔放的三角梅，浪漫优雅的兰花楹，漫山遍野的高山杜鹃，火红热烈的凤凰花，还有冬季盛开的木棉攀枝花，就连千年铁树在这里也是年年开花结果。攀枝花苏铁与大熊猫、恐龙一道被誉为巴蜀三宝。2亿多年前的中生代，苏铁曾是恐龙的食物，恐龙灭绝之后，攀枝花苏铁正是依靠得天独厚的金沙江干热河谷气候条件，才得到避开第四季冰川威胁而孑遗至今，成为最古老的珍稀物种。你看，在干热河谷里，攀枝花把劣势变成了优势，建成了生机盎然的生态家园，你说这是不是天选的福地呢？攀枝花是全国唯一一座以花命名的城市，它有一个更加广为人知的名字叫木棉花，它能够长期在非常干旱的环境当中生长，花期非常的长，火红艳丽的花朵能够从冬天一直绽放到春天，因为它又顽强又坚韧的品性，木棉花又被称为英雄花，而在我的眼里，攀枝花就是一座英雄之城。
1: 上世纪60年代，为了增强国防实力，我国中西部地区13个省自治区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这就是著名的三线建设。自此，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开启了。

0: 地处群山环抱之中的攀枝花，一方面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另一方面又具备金沙江、雅砻江的丰富水源，再一次成为天选之地，被寄予厚望，成为新中国大西南战备和工业化建设的核心区域。
1: 从1965年开始，来自全国29个省市的35个民族的50000多英雄儿女，义无反顾地跋山涉水奔赴攀枝花，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攀枝花大会战。

几个月之内啊，建设大军人数就达到了20多万，高峰的时候呢，甚至达到了60万。而这些操着各路方言的建设者们，挥汗如雨地忙碌着，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大炼钢铁。

0: 我身后这一组照片所呈现的就是攀枝花钢铁厂的原址弄弄坪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第一张照片呢，是60年前弄弄坪的样子，那个时候还是一片荒芜。身负国家使命的时刻，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它摇身一变，变成了名震四方的攀枝花钢铁厂。而这一切都要从金沙江河谷深埋的宝藏说起。这其中啊，又以梵太磁铁矿尤为充沛，储量分别位居世界第一和世界第三，成为了攀钢生产高质量钢材所需要的重要原材料之一。梵太磁铁矿的密度是非常大的，你看我眼前的这块石头，虽然它的体积看起来很小，但是你想要单手把它拿起来，其实是非常费力的哈，所以可见它的独特和它的稀有。
1: 钒号称工业味精，只要在钢中加入一定比例的钒，就可制成质地坚硬的钒钢。用钒钢制造的穿甲弹能够射穿40厘米厚的钢板，而钛能够与铁、铝、钒这些元素融成合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坚硬无比的钛合金。
0: 尽管攀枝花有得天独厚的梵太磁铁矿的资源，能够为攀钢的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但是对于60年前的攀钢工人来说，怎么样能够冶炼出钢是一个极难突破的技术瓶颈。
1: 最初攀枝花梵太磁铁矿在冶炼的过程中，矿渣粘稠，渣铁不分离，曾被外国权威专家认为是无法冶炼的呆矿，相当于被判了死刑。但是绝不服输的攀枝花建设者们没有放弃，他们历尽艰辛，成功攻克这一世界性难题，建成了新中国最大的钢铁梵太基地。可以说攀枝花的炼钢史就是一部四面八方涌来的中国人用汗水、青春和智慧书写的英雄传奇史。此心安处是吾乡，这颗心是英雄心。半个多世纪前，几十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举家迁移到满眼荒芜的攀枝花，他们也把根深深地扎在了这里。他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将自己的青春、热血，甚至是生命，都献给了这里。将近60年，弹指一挥间，攀枝花的建设者们不但成功地建设了钢铁之城，更是把这个七户人家一棵树的不毛之地，变成了闻名全国的阳光城。为了解决交通，建设者们徒手凿山，

持作碾，硬生生地开辟出了一条条运送物资的山路。面对荒芜的生存环境，三块石头架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天当罗帐，地当床，睡在草窝看月亮，就是当时真实的生活写照。攀枝花的三线建设英雄纪念碑，就是为了铭记这些英雄建设者而设立的。这些英勇的建设者们，把自己也融汇成了一束光。每当有朋友问起我的家乡，我就会自豪地给他们介绍，我们攀枝花呀，天蓝水绿，花香果甜，温暖的阳光会治愈一切的烦恼。作为攀枝花的移民后裔，我们的心与这座城市紧密相连，我们在这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归宿和幸福。

0: 如果说攀枝花是一座因移民而兴起的幸福城，接下来的这个地方则是镶嵌其中有着600年历史的移民活化石——宜沙拉。
1: 大家好，我叫梁嘉晨，今年26岁，山西晋中平遥人。我的特长是中国民族民间舞。在去年，我被选派到金沙江畔的以沙拉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看，就是那里。以沙拉村距离我的家乡只有2000多公里之遥，但是热爱民族文化的我却兴致勃勃，因为这里是中国宜家第一村。我想和能歌善舞的彝族老乡在红墙青瓦下载歌载舞。当我真正的来到宜沙拉村，我才发现这里和我想象的彝族村落完全不同。我来到宜沙拉村已经有1年多了，在这1年多里，我始终对宜沙拉这个村庄充满了疑问。总结下来有3点：一，金沙江畔的宜沙拉村为什么偏偏没有水？二，宜沙拉的服饰和传统民居为啥和我们印象中的不一样？三，神秘的宜沙拉到底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我现在就在宜沙拉村的村口，接下来带大家去我们村里看一看，走。大家有没有发现呢？我身上的这个身彝族服装比较特别，在我们宜沙拉呀，有男不披查尔瓦，女不穿拖地裙这么一说。再看看我们宜沙拉的民俗建筑，宜沙拉彝族人居住的都是这种古式大排房架，一楼一底土木结构的小青瓦楼房，一户一个口字形小院单列，祭祀合院，别具风格。村里的房屋朝向不是我们惯常的面南背北，而是统一的朝东南方向而建。村里有启、毛、纳、张4大姓氏，和我们印象中的彝族姓氏略有些不同。村里家家户户堂屋正中间不设锅庄，都供奉着天地国清师，完全是汉人家祭的风俗。为什么这座中国宜家第一村却这么的不一样呢？这一切的不一样都要从600多年前说起。明朝初年，朱元璋派遣了一支共计30余万人的庞大军队远征云南，士兵以南京人为主，也有来自江苏、安徽、江西等地的勇士加入，这就是后世所称的洪武开滇。伴随着声势浩大的洪武开滇，有些士兵也在沿途中驻扎了下来，其中宜沙拉就是一个主要的驻扎地。此心安处

0: 是吴襄，江南的战士与伊莎拉美丽的彝族姑娘日久生情，伊莎拉开始形成了一个个独特的彝汉混血家庭。这些家庭在传承彝族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延续了江南文化的精髓，使得伊莎拉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伊莎拉的房屋是纵横交错的深院高墙，具有浓烈的苏皖小镇建筑风格，并且整齐划一的朝向东南，代表着600多年前征夫望故乡的乡愁。他们用一砖一瓦把江南的风景融入了宜家的泥土里，生长出独特的伊莎拉风情。你看，这就是马头墙徽派民居的典型设计。伊莎拉的民居风格不但与彝族传统民居大不相同，甚至与整个西南地区的民居都不一样。600年前的移民让这些远征的士兵把家安在了伊莎拉，也把他们驻守家国的情怀留在了伊莎拉。我背后这个水池啊，就是我们伊莎拉所说的漏水池。我来到这边工作已经有1年多了，始终对伊莎拉漏水这个问题产生了深深的疑问，这是为什么呢？村里的老人跟我说啊，伊莎拉地面是会吸水的，不管多大的水都会被吸走。前段时间村里刚刚下了大雨，本来都把水库池的水填满了，结果你看这几天又漏得差不多了。伊莎拉在彝语中的意思是指水漏下去存不住的地方。有趣的是，在金沙江畔的下游还有一个地方叫伊布库，它的意思是指水涌出来的地方。村里的老人跟我讲啊，伊莎拉的水都从伊布库流入了金沙江。伊莎拉这个漏水池漏水的问题，我今年一定要尽力给它解决。古人自有他们的智慧，漏水的伊莎拉其实是喀斯特地貌。每当雨水降临，它们并不是简单的流过地面，而是会与石灰岩发生化学反应。这种反应会让石灰岩逐渐溶解，形成空洞和裂缝，导致雨水成为这里的过客，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而且专家们发现伊莎拉村子的地下确实有一条暗河，让伊莎拉的水流进了金沙江。哎，娜姐，吃饭了吗？晚上
1: 吃了。
0: 哎呀，今天两位穿这么好看。
1: 对呀，这个是我们的蓝宝衣。
0: 蓝宝衣，
1: 对，
0: 那正好给我们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蓝宝衣吧。哦，当然别忘了介绍我们旁边这位，是我们的李坡遗秀的传承人娜永芳娜姐。那接下来就让娜姐给我们介绍一下蓝宝衣的特点。
1: 对，我们的彝族服饰呢是以蓝色布料为基底，然后在上面绣上精美的那花纹。然后我们的花是以大朵花，比如说牡丹花，还有这边绣的是山茶花，它的花都不一样，还有上面还有特有的我们彝族的那种图文。
2: 嘉诚，你不知道吗？来我们沙拉的小姐姐都喜欢穿我们这些蓝宝石衣服
3: 拍照打卡。
0: 哦哟，太好了。哎，那刚好我看到娜姐手上有个帽子，娜姐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帽子吗？
1: 对，这个呢是我们彝族的特有的扣花帽。
0: 扣花帽，
1: 对，它的这个针法呢是以两根针同时刺绣，把两根线扣在一起，所以叫扣
0: 花帽。手法比较特别。
1: 对，我今天刚好给弄了一顶出来送给别人的。
0: 我看到上面的花纹也特别鲜艳，是吗？
1: 对，
0: 太漂亮了。
2: 娜姐是我们伊莎拉针线最好的了。
0: 手艺最好的，又巧。哎，那你们准备干什么啊？穿这么好看？
1: 今天晚上有篝火晚会，你不知道吗？
0: 我还听他们说了一嘴。
1: 要不我们一起去玩一玩？
0: 走，
2: 走吧。
0: 说一下。

靠鼓点和铜铃来伴舞的。在古时候，人们跳舞求雨、祭祀、祈求狩猎有成、征战胜利、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让族人都能健康平安。今天的宜沙拉已经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吸引了成千上万游客的到来。我来到宜沙拉以后，也尝试编创了情景演出《宜二宜沙拉》，颇受游客的欢迎。今天，我希望自己这个新移民，也能为传承宜沙拉独特的民族文化出一份力。在宜沙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丰富多样，其中包括独具特色的弹筋古乐、羊皮鼓舞、打跳、彝绣等，是村民们世代传承的瑰宝。依靠一代代移民们勤劳的双手，600多年前的火苗也一定像今天这样照亮着村民的脸庞，映出大地上安居幸福的模样。宜沙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茶马古道，它从一处小小的驿站，到融入苏苑风情的彝族村落，再到今天的中国宜家第一村。我来到宜沙拉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了，我仍然对它充满了好奇，我在努力发现它独特的魅力。为什么千百年来南来北往的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在这里停下脚步，安下家来？我也用脚做了我自己的选择。此心安处是吾乡，我也会成为宜沙拉历史长河中一朵小小的浪花，随新时代的节奏起舞，舞出属于这里的精彩。从攀枝花到宜沙拉，我们看到总有勇敢者义无反顾地前来，他们用双手把荒野变成绿洲，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更把他乡变成故乡。相信你所坚持的，坚持你所相信的，这就是2000年茶马古道的传说，也是600年宜沙拉的传说，更是60年攀枝花的传唱。这是四川移民们千百年来的传递。莫问来路不归期，此心安处是吾乡。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这样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本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8: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9: 日本人从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10: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11: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12: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13: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4: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5: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6: Take off, move it.

0: 周玉海今天要离开周公馆去参加一个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去执行党国交给我们的重任。如果哪个人敢临阵脱逃，不但你们的家人性命不保，就是逃到天涯海角，董局长也不会放过你们。我希望各位还能够活着回到重庆，但那时候可能就见不到我胡克了。这次行动由我、凯文、彩霞分别带三组人，在规定的时间向周公馆发动攻击，大家分头做准备吧。
1: 是。
0: 凯文、彩霞，你们留下。
2: 我会为党国尽忠的，就别嘱咐什么了。
0: 二位，虽然此去九死一生，但我希望二位还有我能够活下来。
2: 什么？

0: 这些画都是你画的？是我画的，当不了大雅之堂的。
1: 窦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佩服。王先生是去过欧洲的人，眼界一定是在小凡之上，你就别取笑我了。客气。
0: 谢谢。哦，忘了请问王先生的名字了。
1: 文清。王文清，好雅这个名字，难怪王先生这么有情调。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可能有某些期许吧。哎，窦小姐。嗯。
0: 我冒昧的问您一个问题，看你的生活条件也不错，为什么要当歌女？嗯，
1: 原谅我的冒昧。
0: 家境落魄，父母双亡，只有当歌女才能养活我自己。你看到这屋里的一切。
2: 除了这几张油画是属于我的，剩下都是周玉海的。我不过是寄人篱下罢了。别，老兰来了。两天警惕呢。
3: 刘姐已经找人核实窦小凡的身世去了。
2: 怎么了，老兰？刚刚得到消息，周玉海中午乘车去日军司令部赴宴，知道吗？
4: 这可是他这个月头一次出门啊，说不定啊，真的是个机会呢。真的？好啊。哎，那个政委，我觉得咱们啥事也不光指望着这个梁飞，对不对？那个，你看他一天没正形的，反正杀鬼子咱有责任。这样，让我去，我去执行任务。
2: 如果我完成不了任务，我捆上一身那个手榴弹，我跟鬼子同归于尽去。
5: 胡闹！你的命就这么不值钱？要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周玉海活不到今天。
2: 你是要过过脑子？
5: 咋没过脑子呢？你说，周玉海没有任何来由，他突然出门，就是为吃一顿饭。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既然梁飞选择在周一海演讲的时候再行动，咱就不能打草惊蛇，要按计划办，不能轻举妄动。
4: 不是，政委，
5: 你要冷静。
1: 这个房子是周老板的，他对你这么好，他舍得让你去当歌女。

0: 有我这么一个红遍天津的歌女做情人，她带出去脸上多有光啊。要我说呀，你们男人都一样，有了钱谁不金屋藏娇呀，等看腻了，我们在你眼里就什么都不是了。
1: 看来啊，周老板很喜欢你。
0: 喜欢我几个月都不来看我，说什么重庆方面要暗杀他，我就不信了，连见面的时间都没有吗？不过是给自己寻花问柳，找个借口吧。
1: 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是这样、个。

0: 那文清，你是这样吗？
1: 咖啡不错，很纯正。
2: 喜欢可以常来喝呀。
1: 那不敢，万一哪天周老板托人家回来，多尴尬。
2: 我怎么觉得你对他很感兴趣啊？
1: 是啊，羡慕。羡慕他捷足先登获得了你这位家人。
2: 何必羡慕呢？现在也不晚呀。哎呀，哎，
1: 没事吧？
2: 烫着了。
1: 我看看，对不起，对不起，哎，对不起。
2: 亏你还从法国回来的，一点浪漫都不懂。
1: 不是，主要是他盯着我，我这心里边不踏实。
2: 这回踏实了吧？我就不信你过来找我只是为了找一个有缘人，就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1: 咖啡只是为了咖啡，
2: 口是心非。

0: 喂。星，我知道了。
1: 怎么了？
0: 今天要排练一首新歌，让我给忘了，乐队在等我呢。
1: 哎呦，那行，我下回再来。
0: 今天就先饶了你。

0: 会是谁呢？
1: 要我说呀，哎，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了，咱赶紧打道回府走吧。
2: 不行，没有上级的指示，不能擅自行动。
1: 哎呦，我说振伟，咱还等啥上级指示呢吗？你先看啥情况啊？这国民党不光把梁飞给耍了，把您都给耍了，咱在这干啥呢？你瞎等犯傻呢？
3: 同意。
4: 那现在
1: 这就对了。
2: 你们两个散兵游泳呢？
4: 游什么泳啊？还跑步呢？哼，老子说不干就不干。
2: 你就这样执行上级的任务？
4: 什么上级啊？咱就是国民党的伙计，他不相信我，老在不稀罕他呢。
2: 你真要走？
4: 那推上我身上，说走就走啊？
5: 我是看明白了啊！你说我这回死了，我连个烈士都算不上，我当什么二把呢？
1: 要我说，咱就不应该来这天津。你看这人多的密密麻麻，看着我眼都晕。
5: 说对了，走。
2: 梁飞，我问你，你是不是害怕了？
4: 害怕？我长这么大，我还真就不知道害怕这两个字怎么写。
2: 那既然没有害怕，你为什么要借口离开？
4: 为什么？那他为什么擅自行动呢？不相信我们就是。
1: 哎，就是啊，
2: 就是什么？闭嘴！
4: 不是，你先把嘴闭住。方飞，你听我说啊，国民党这么一弄，日本人的防守肯定更严重，我怎么办？
6: 咱没接到上级的指示，毁掉 DF 九的计划就不能变。
4: 没事，刘敏仪。
7: 我开了个会，回来晚了，你给我过来。

0: 了，
1: 值不值？亮杠了。
2: 黑子，
3: 过来一下。
1: 哦，还值。你好好想想吧。

0: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样好吗？
1: 伤口还疼吗？
0: 没事，擦伤。
1: 这子弹要再偏点啊，你就搁在那儿了。谢谢你啊，要不是为了救我，你也不会受伤。
0: 我愿意。
1: 我想，就算是黑子在那儿，你也一定会救他的。
0: 那肯定的，说不准反正。行了，别拐着抹角劝我了。说不干就不干。
1: 也好，你的决定是对的，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
0: 我跟你说啊，你还真就别僵我。
1: 打算什么时候走啊？我给你买票。
0: 你说呗，你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1: 好，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
0: 法国。
1: 我给你订明天一早票。
2: 哎，等会儿。
0: 你就真打算把我打发走啊？
1: 当然了，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我们只能另请高人。
2: 等会儿，我这么跟你说吧，只有我能完成任务。
1: 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
0: 什么叫高估我自己？
2: 我说到做到。
3: 不是梁飞，你跟你一个女人，你好什么好？
2: 那你跟一个女人是你怕什么本分吗？
1: 就你这样也没法用你。
2: 怎么了？我对她这样，我又没对你这样。
1: 你不团结协作，你一人单枪匹马不可能完成任务。
2: 怎么不可能完成任务啊？谁贴的告示？谁杀的小野高大侠？谁把刀挂墙门上的？
1: 行了，你杀的都是无名之辈。周玉海他不一样。
0: 刘景怡同志。那我这回就给你杀一个有名之辈。
1: 行啊，那你还走不走了？
0: 激将法挺成功啊，我这是将计就计。谢谢你给我一台阶下。吃什么呀？
4: 特战局现在就跟疯狗一样，不达目的不罢休。听说已经死了20多人了。
5: 为了一个周玉海，值得吗？
0: 他们觉得不值，也许重庆方面觉得值。
4: 还不是怕老蒋怪罪下来。重庆方面可是说了，在10号之前解决周玉海的事儿。眼看日子近了，那个周大白话还在这瞎白话。
6: 说什么呢？说得这么高兴？
4: 正说你们女人呢。
6: 你们这些男人呢，要不然呢就是说些打打杀杀的，要不然呢就知道谈女人。什么时候能够正经点啊？
4: 哎，这是你出的吧？
0: 哎呀，今天这手气啊，哼，真是背。
6: 手气不好就别玩了。文清，陪我跳支舞吧。走嘛。
0: 小凡，我这是输着呢，要不你帮我打两把捞捞本。
6: 替你打可以，咱俩得先说好了，赢了算我的，输了算你的。怎么了？
0: 输的太多，心里边疼。

0: 看我给你赢回来。
1: 小凡，你怎么样？
0: 又不是没玩过，洗牌吧你。
2: 情况没有变化吧？
3: 我可能暴露了。
4: 啊？
3: 没关系，没事，哥。
4: 你倒是把话说完，到底咋回事儿？
5: 怎么回事儿？
3: 窦小凡摸到了这把枪，但是他没揭发我。最可疑的就是他当时的反应。镇定自若，不像一般女人的反应，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你跟我说他跟周远关系非常密切，要照这么看的话，他很可能被日本人俘虏的。
2: 既然暴露了，鬼子为什么不跟踪？
3: 这也正是鬼子的精明之处，他知道我们所有行动都是奔着周远来的。所以他们只需要埋伏在周玉海的周围，等我们出现。
6: 小凡，皇军交代你的都记清楚了？
0: 我记住了，可是我还是有点害怕。
7: 有皇军保护你不用怕，如果他心里有鬼，他可能再也不敢来了。退一万步讲，他若真是国民党派来的，也是为了对付我，不会对你下手的。
6: 不管怎样，
7: 你要先设法稳住他，我马上安排人去查他的底细。
0: 行，我记住了。

0: 何叶君，哎，是不是马上派人到窦小帆那里埋伏？暂且不用，我担心他会出事。你知道他对我很重要，可是他只是一个中国女人而已。你不了解他，他帮了我不少忙。
1: 请你放心。 他们不会对他断袖，他们不会那么优秀。他们的最终的目的还是您。我们断定，明天的集会，他们一定会断袖。
2: 周玉海每次开记者会，跟记者都会被请去，这里面有晚报的记者。
3: 商报的记者，晨报的记者，每日新闻的黄浦江边的。嗯，你别说，这个人倒有点像你。嗯，这是晚报的记者聂小龙。说说他的情况。晚报销量很大，每天都有十几万份，每次有记者会，他都必到。哎，
4: 你别说啊，眉清目秀，玉树临风，有几分姿色，挺像我的呀。就他，
3: 哼，指向我。
2: 这上面有叶小龙的办公室电话、家庭电话，下面是他们家地址。哎呦，
5: 有个人来呀，那您请坐吧，下边怎么办？
2: 大家都坐。你代替叶小龙去，只能一个人进去。里面戒备森严，就算你得手了，怎么出来？
6: 说实话，怎么出来我还真没想。但是进去了，完成了任务，不就比那些草包强吗？
7: 杨飞，你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你胳膊上还有伤呢。
6: 行了，这都别想了，想来想去，我这都快睡着了，我都。这样，那我去。这次出来是我惹的麻烦，我负责，我去执行任务。 你们看着我干啥？不是你们不相信我能完成任务是吧？
7: 相信，你完成的很好。前两天你不把那鬼子正好招募家门口来了吗？现在不提这事儿，现在说的是毁掉 DF
6: 9的事儿。我告诉你啊，大不了捆一捆手榴弹，我跟他们同归于尽了。我
8: 看行。
9: 哎，你说特战局的人怎么没想到这办法呀？你啥意思啊？行了，里面戒备森严，肯定是要搜身的。你没有武器，怎么完成任务？
8: 老板，能不能想想办法，让咱们多混几个人进去？
10: 五大道那片地儿都是外国租界，鬼子又多，再加上明天那种情况，难呐。
9: 曲小娇会不会有办法？
10: 找他，
9: 哪怕是动了点武器呢？
3: 既然这样，窦小凡那儿，咱是不是就不要去了？当然，
9: 干嘛呢？我看你
3: 就别去了，他是为日本人做事儿的，你找他不找死去了吗？不去不行，不去不行，不去的话，鬼子会有所警觉，说不定会影响这回的行动。可是你去会有危险，也未必。
11: 你想啊，鬼子这两天没抓我，说明他们想稳住我。哎，我们正好可以靠这次机会将计就计，稳住他们。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信息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能测心率，还能打电话，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心率、睡眠、体温数据，是健康监测手表中的大队长。现在价值690元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仅需99元，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2: 抢到了，我抢到了，
3: 99元，我抢到了，我只花了99块就买到了原价690元的健康智能手表，99元，太值了，
2: 99元，我也抢到了，真的免费送货到家了，我赶紧给老伴儿也抢一台去。
4: 我自从99元抢到这个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以后，再也不用拿上手机接电话了，在这个智能手表上就能接，还能听音乐、看天气、看信息。更让我高兴的是啊，还能实时免费监测我的血氧指标，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5: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抢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健康预警器，血氧、心率、体温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这才是一表顶多机，一表都能用。
4: 睡眠好不好它知道，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健康智能手表的大队长，赶紧抢一块吧。
6: 它呀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运动的时候它盯着您的心率，超

0: 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他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的身体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看信息，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氧数据跟踪，关键是抬手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2: 我戴了几分钟啊，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3: 给张姐打个电话。
4: 你好啊。
3: 你好啊，这手表你看多智能，喊一声就能打电话。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啊，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啊赶紧抢上一块吧。
5: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磁吸充电功能，充电更安全。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全面高清大屏，台湾就能亮屏，触感更流畅，上百款精美表盘，款款原创设计任你选，包含多种专业运动模式，为你提供更专业的针对性运动数据，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心率，血氧随时随地都能测，测得快，测得准，一旦指标异常，及时给出预警，为就医提供可靠数据，运动监测，睡眠监测，体温监测，多种功能全都有，只需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运动手环，游戏机，各种健康监测仪器全都省了，真的是一表多用，实用更耐用。
6: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无论您身在何处，只需带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呀，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着呼噜，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带上这块手表啊，说这一到睡眠暂停的时候啊，能提早预警，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啊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呐、都抢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
0: 坐久了他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他又会建议您放松，他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比打电话呀更及时，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信息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他是万金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所有检测数据还能够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够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够清晰看得见。大家呀，也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是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8: 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

0: 比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通话，还能看信息，重要消息啊不遗漏，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才99块钱，赶紧抢一块吧！
1: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老花眼也能看得清，有的时候啊来电话听不见，现在戴在手上来电话就能看见了，声音特别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操作简单，拿到就会用，充一次电能用好几天。我现在呀，除了洗澡，基本上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抢一块吧！
2: 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心率，晚上戴还能检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数据随时检测，健康状况精准掌握。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4: 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信息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6: 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7: 你的包子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8: 学生有会赚钱多快。
9: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10: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11: 杰斯，闯个斜方场，直
12: 转，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3: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4: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5: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10: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Take off! Move it!

0: 恭喜发财！
1: 恭喜发财！
0: 恭喜发财！说呀、啊！
1: 恭喜发财！
2: 那个梁飞又找上门来了。
3: 他炸房子那个事儿，我还没找他呢。
4: 大爷，哎呦，神清气爽！您这是有什么秘籍吧？
3: 托你的福，房子炸了，鬼子也盯上了，我能不神清气爽吗？我还要长命百岁呢。
4: 您呢，就当是为抗战做的贡献吧。
3: 这位小姐是？
4: 她是我同事。
5: 许先生您好、哦，我姓刘。
3: 啊，好，请坐，请坐。
2: 梁英雄，刘小姐，八爷是看在为抗战出点力的情分上，帮你们在周公馆租了宅子，而且你们还打扰了鬼子，把房子还给炸，这事儿有点说不过去吧？八爷这几天正愁着怎么圆这个事儿。
5: 八爷，这件事情呢？
6: 你先别解释。这件事情呢是这样啊，这房子呢是八爷出面租的，不假，但咱有言在先呢。我欠八爷10万块钱大洋，哎，这就不是帮了，这是生意，是生意嘛，就都有风险，是不是？谁听说过只赚不赔的买卖？那况且你刚才说的怎么把这事儿圆过去啊？你说鬼子进中国这么多年，八爷在天津这么多年，哎，八爷不依然是呼风唤雨、雷打不动吗？嗯，就为这点小事，鬼子犯得着难为您吗？
7: 你们今天登门造访不是为了说这些吗？
6: 还真是，我今天来呢，真想请八爷帮我一个忙。
3: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一直帮忙帮你到底呀、啊？
5: 八爷，您能在江湖上立足这么多年，靠的是什么？是义气和霸气。现在，小鬼子在咱们中国祸国殃民。很多有骨气的中国人都主动参加了抗日，我想依您的性格应该不会坐视不管。
3: 还是这位小姐说话中听，说吧，什么事？
5: 今天晚上周玉海会在利顺德饭店开一个演讲会，我们
2: 对刘小姐，爱莫能助，爱莫能助。至于你们怎么杀周玉海，那是你的事情，我们无心过问。
6: 哎哎哎，八爷，我没说。很简单，国怎么进去，我有办法。但是他怎么进？我想八爷您有办法。
5: 八爷，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拜托了。
6: 难道除了周先生就没人给你送花吗？
5: 除了玉海，没人给我送花的。
6: 喜欢吗？
5: 喜欢。
6: 不值钱的东西。
5: 谁说的？我觉得鲜花比那些金银珠宝可强多了，那些东西太俗。谢谢你，让我闻到了久违的味道，我都不舍得让你走了。

0: 男人看女人有两种眼光，一种是欲望，他只想占有你；另外一种是怜爱，让人觉得温暖。你就是这种。
1: 谢谢。
0: 你喜欢我吗？

0: 我希望我下回来的时候还能像今天进门之前一样，心情。下回是什么时候啊？我怕过了今天，明天我就没机会再见到你了。
1: 要不这样，明天晚上。明天晚上。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美意。
0: 周一海的演讲时间是12分钟到15分钟，演讲开始以后，咱们可以通过电台来收听演讲。杨飞。 你需要在演讲的第10分钟动手。你动手以后，我们会在外围有所行动。我计算了一下，我们大约可以坚持5分钟。5分钟以内，你必须从里面出来，与我们在这里汇合。然后咱们一起向海河方向突围。如果5分钟你没有出来，
2: 不用等我，你们直接走。
3: 杨飞，还是那句话。
2: 任务重要，命也重要。要是没有机会，咱们再想办法。别硬拼。嗯，政委，我也还是那句话，就算死了，咱也得完成延安交给的任务，不是吗？仓皇了啊！放松点啊！
4: 让让让让！哎，哎，让点啊！哎，太君，哎，这白菜，哎，这肉，哎，鱼，活了活了，哎，哎。

0: 别跟后边杵着了，看得我后脊梁冒冷汗，进来吧。
1: 是不是害怕我完成不了任务？
2: 没有，我知道你一定会完成任务的，我只是有点担心。
0: 担心我出不来？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把我爷吓完了，我爷都要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你猜怎么着？我爷问我：“你小子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
2: 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0: 我爷就这么问我的。你猜？
1: 娶媳妇儿了。哎呀，书归正传，这回任务完成以后，答应我一要求。
2: 什么？

0: 对不起，嗨，你是因为我才受伤的，我安排你去执行任务。其实我昨天是故意记你的。行了，我知道你是故意记我，我也感谢你给我一台阶下。
1: 不管怎么说，彼岸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

0: 看清了。一看就是为我伤心。
1: 不愧是我媳妇儿啊。
2: 你胡说什么呀？
1: 干什么你？我没被日本人弄死，先被你弄死。
2: 你别胡说。我告诉你啊，我在外面等你，等着你出来。
1: 保重啊，任正。

0: 哇，这可以啊！
1: 杨飞，完成任务，我们一起回济南。
2: 哎，别啊，我可要去延安。臭小子！哎，飞哥，哎，我给你唱。低一点，低一点，这儿。飞哥，说实话，我以前可是有10万个，
1: 不是10万个，我看不上你。
2: 不过这次我真服了。你这可是单刀会啊，像咱们这山东汉子，够爷们儿。
3: 不记了？
2: 服。
3: 哼，那就给我记住了啊，在门外等我5分钟，少1分钟，扒了你皮。
2: 你开啥玩笑？你别说5分钟，你不出来我还不走了呢。我那皮你随便扒。
4: 行了，时间差不多了。
1: 行，出发。这么着，任务完成以后，咱们大家一起走。
5: 高斯，开门！哎，
0: 5分钟啊！
2: 不是5分钟，10分钟我都等。
4: 亚飞，当心点儿。

0: 哎，
1: 环保叶小龙吗？
0: 啊，对，我是。您是哪位？
1: 不要问我是谁，在家好好等我们，我们随时接你参加记者招待会。
0: 啊，好，我等着。

0: 情报处的。
1: 来来来，先生请，快请坐。
0: 叫什么名字？
1: 叶小龙。
0: 一会儿就是你要参加发布会是吗？
1: 啊，是。刚才主编刚打过电话。
2: 我就是例行公事，问几个问题，问什么说什么，应该说的别说。记者证拿来看看。

0: 参加记者会还要带什么东西吗？
1: 不用带什么东西。嗯，
0: 你跟其他报社的人熟吗？
1: 熟，都挺熟的。
0: 那每回来接你的人都一样吗？
1: 这每次来的人都不一样，不一定。
0: 行了，
1: 您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0: 煞鬼子的。这样，兄弟，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1: 什么？
0: 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0: 想当汉奸是吗？
1: 也不是，他们知道会杀了我的。
0: 杀了你，光顾着自己，不顾着别人啊？
1: 你可是
0: 没有可是，对不住。
2: 신조사인대연장수후텐수린과헨마이
3: 我的演讲词再好，也需要军方在战场上的胜利
4: 来配合。
3: 如果这个 DF 九研制成生化武器，我们大日本帝国将所向披靡。
2: 演讲结束后，我们就送你向后出，立即赶往满洲。
4: 这么急？
2: 要刺杀你的人是高手，我们必须确保您的安全。
3: 好吧，今天的演讲，我要让重庆听到我的声音。
2: 都安排好了。
5: 哎，
6: 这位是
7: 小林浩，情报处的人，他随时准备为你去死。
6: 为我而死？
2: 是，他是我们为你准备的替身。

0: 我要什么替身？只要是传出去，岂不被人耻笑我是个怕死鬼？那我周玉海可是颜面扫地了。此事不妥，舅桑，今晚的演讲，敌人一定会出现。如果您有什么意外， 我们帝国将颜面扫地，我们都不好交代了。请原谅，我们为了您的安全，岂能让小人代替您出现？
1: 何彦君，今天晚上的活动很重要，福田司令也会参加，各路记者众多，电台也会播出演讲，让替身出面。
0: 不太好吧？福田司令官不会出面的，但是下属一定会出现。就算，请你放心，小林早已经接受了专门的培训，你的演讲词他可以倒背如流，可能会比你的眼睛准。 小林，你去准备一下吧。

0: 有余殿下，昨日之败乃特战局成立以来从未有过之耻辱，十日前不出周玉海，就地自裁，武艺无颜面对委员长董鹏。
1: 就地自裁，董局长说得轻巧，让他自己来看看。
2: 任务一再失败，董鹏已经对我们失望至极。
1: 我可没工夫陪着他们死，姑奶奶过两天就会上来。
2: 你认为你走得了吗？你应该知道擅自脱离特战局的后果。
0: 主任，周玉海今晚在利顺德演讲，我们要不要行动？
3: 我们都已经这样了，还能把他怎么样？
2: 周青，这些日子确实辛苦你了，你先回去好好休息。

0: 杀不了周玉海，我们只能亡命天涯了。周青了解太多，我不能留活口。
1: 还是谷主任想的周全，是吧，凯？

0: 타이완맨 타마이다
1: 본질속괴자다
2: 아유 我这有个痣

0: 像极了，不知道他演讲的时候像不像我。应该没问题。你需要配合的是，将你的演讲表达习惯交给小林浩，你可以在演讲稿上标出来。
1: 警卫的这么周密，你真的认为敌人有机会吗？可以这么认为，但是作为情报处长，不能不防。
0: 还有几个小时就要17号了，我不能让你在这个时候出现意外。
1: 他的形象没问题，可以以假乱真。但是我提醒你，我的声音，他能模仿吗？大家都很熟悉我的声音。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到了，保重，丁义如。我们找了一些可靠的机甲先进了。
2: 提前早逝。可以。那，就请准备一下吧。报告します。
1: 入れ。
2: 所長、記者たちが集まりました。入場させますか。 よし、中に入れろ。
1: 万が一のために身体検査、奴らの身元確認も忘れるな。
2: はい。
1: それから、俺の言ったものは用意はできたか。
2: はい。鉛筆は全て。

0: 半分に先を尖らせていません。失礼します。
1: 你是？
2: 我是晚报的。
1: 哎，叶小龙呢？
2: 啊，这，叶他那个。
3: 喂，各位各位，
2: 就讲话。
3: 各位记者，由于今天情况特殊，需要重新核对下大家的证件。根据司令官的命令，为了保证周玉海先生的安全，所有到会人员都要进身检查，希望大家配合，谢谢。
1: 搜身是吗？凭什么呀？我们可是记者。
3: 这是司令官的命令。
2: 你天天都挺忙的，你上班
4: 什么呢？这是
5: 真没听说过记者还得搜身检查。
6: 有证件的，
7: 挺贵的东西。

0: 你这吃亏了啊！我要是个女人就好了。看看啊，这么短，怎么使？
1: 真是草鞋标的，你看这都叫什么事儿？
2: 对呀，
3: 各位，你，
4: 请给我来会前单独采访朱玉海先生。
5: 我们怎么办？

0: 周老板您好，您今天的演讲将会通过电波传递到全中国，请问您有什么话要对重庆方面说的吗？
1: 蒋介石螳臂当车，玉海呼吁重庆方面放下武器，与大日本帝国合作，共创大东亚共荣。
2: 周公馆昨天发生了枪战，听说死了很多人，周先生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详细情况呢？
1: 又是特战局来骚扰鄙人，周某愿以德报怨，呼吁双方不要再兵戈相向。
2: 周先生，重庆方面说十号之前要除掉您，您怎么还敢在这个时候参加公开活动？您不怕有危险吗？
1: 开玩笑，这里是天津，是日中共治的模范城市，你未必对这里的治安太悲观了。
0: 哎，周老板，哎，那个再问一下。
3: 诸位记者朋友，晚宴后你们会有时间向周先生提问，现在请见谅。
4: 周老板，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周老板，

0: 哎，我说廖培罗，一起喝一杯。
1: 啊，嗨，我这肚子哎呦，在这穿筋，我方便方便。
0: 快去，
1: 谢谢。
0: 回见，
1: 接着聊啊。
0: 回见，好好好。

0: 绳子，
1: 快！快走，上来，
0: 走。

0: 这座房子正门斜对着的就是一群德塔饭店的，侧门隔了一条路，条件虽然不太好，可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找到的房子。
1: 真是替梁飞捏着一把汗。
2: 要相信梁飞，咱们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等。同志们，赶紧准备。

0: 你还在担心小林声音的问题吗？那咱们试一试吧，看看会是怎样的效果。就算请。
1: 你记住，我开口之前会给你个提示。皇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朋友们，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幸运，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能站在这里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十日之内取我周玉海的性命。
0: 怎么样？非常完美的配合，在家里暂时忙得不太好，外面就找点小人了。今天的演讲全中国录音，不管外面发生什么意外，你的演讲不会在这里终止。我们很期待着你高水平的发挥，也许小林实在太小，但是只要你天明在沈阳出现在记者和观众面前，真正就不必叫颜面扫地。
1: 我周玉海还没有演过双簧，对着这玩意儿没有观众的演讲还是第一次。本以为福田司令会来亲自听我的演讲。
0: 福田司令晚会在办公室里通过广播听到您的声音。
2: 请您放心，我们的准备非常的充分。
0: よし、時間になったら始めるぞ。念のために一瞬と信者の席を離した。万が一ってことはあるかな。那、ジョーさん、小林。

0: 拜托你们了。
1: 就是啊，赖小林按照你们的节奏开始了，我很期待一下你们两个合二为一。

安静一下，安静。各位，今日我军方在此举办答谢晚宴，感谢华北商会对我军方圣战的大力支持。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特别的邀请到日荣青山大使、华北商会会长周玉海先生在此发表演讲，请欢迎。

0: 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荣幸，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站在这里，面对各位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日孤行。 要在十日之前取我周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战之大好形势。大家都知道，自皇军发动大东亚圣战以来，吴王国力攻无不克，几次会战之后，重庆方面。 联合商会的总会长对此深有感悟。玉海认为，皇军圣战三月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1: 国民党、共产党联合在一起建立所谓的统一战线，
0: 真是螳臂当车，无所谓。

自古以来，战争比拼的是实力，绝对的实力。皇军胜战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

0: 扬中华老字号，
1: 腰肌酸软，
2: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
4: 晚上睡不好。
3: 夜多小便人疲劳，
4: 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
2: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
4: 晚上睡不好。
3: 夜多小便人疲劳，
4: 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

0: 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5: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

0: 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
5: 晚上睡不好。
4: 夜多小便人疲劳，
5: 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
5: 晚上睡不好。
4: 夜多小便人疲劳，
5: 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

0: 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时代向前，发展向新，每一次跨越都离不开坚实的法治保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它守护每一份契约，助力每一次创新，让新质生产力在公平的土壤中蓬勃生长。法治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行稳致远。法治曙光，点亮生活，以法治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
3: 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4: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5: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6: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7: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8: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9: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0: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2: Take off, move it.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峨眉山的杜鹃花迎来盛花期，徒步赏花，感受惬意与凉爽。我的乡村超安逸，春赏花，夏苹果，桃子、蓝莓陆续成熟，一起去田间地头尝尝鲜。立夏后的四川乡村，草木繁茂，硕果盈枝，山清水秀，漫步乡间小路，感受田园之美。
0: 茶馆在成都的街头巷尾很常见，当传统茶馆遇上非遗川剧，当老厂房遇上新潮流，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去成都大戏台茶馆，感受属于老成都的闲适安逸。
2: 坐落于成都东郊记忆北二巷区域的大戏台茶馆，以成都是个大茶馆，茶馆是个小成都为理念，集川剧观演、盖碗茶饮、市井美食非遗体验为一体。三层楼的开阔空间既保留了工业建筑的硬朗线条，又融入了老茶馆的烟火气，年画、皮影、竹艺陈设与层次光影融入其中，让人沉浸式感受独特的川味市井生活。
3: 这个大戏台茶馆是在一个工业厂房遗址里面，游客到达这里，他们会体验我们的成都人的市井生活，成都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些非遗的传承呀，也让我们的那个游客们能够接触得到。我们每一天都有固定的演出，主要是演一些百戏，一边喝着茶一边看这个大戏，就很完整的一个体验。
2: 大戏台茶馆的表演涵盖川剧变脸、铜火、清音、手影戏等多项非遗项目，变脸演员会走到你面前和你零距离互动，台上的茶艺师会瞬移到你面前为你沏上一壶茶，这样的沉浸式感受让非遗传承变为可触可感的消费体验。游客购票即可享用盖碗茶与六道老成都小吃，名档现场还制作各类经典川菜与四川各地名小吃，喝茶看戏的同时将四川特色一网打尽。这样的打卡方式收获了不少外地游客和本地市民的好评。
4: 我是从珠海过来的，喝茶看戏的就是成都特色嘛，一直都想体验一下。看这个戏的话感觉都很不错，戏服那些都很精致，又能尝到这个成都八款小吃吧，又能喝那个盖碗茶，还能看那个戏，感觉很好，还可以再来，也会推荐朋友来的。
5: 挺热闹，而且就是节目的话它的形式比较丰富，又看了变脸、灯火，又有那个盖碗茶，就感觉把成都的文化就是都体验到了，内容挺丰富，然后就是很有气氛。
0: 最近一段时间呢，峨眉山上的杜鹃花正值花期，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徒步赏花，感受峨眉山独有的凉爽与惬意。

0: 我们现在是在往金顶走的这个方向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前面，我们是走在这个迷雾当中哈，这种感觉是别有一番滋味。然后也可以看到我现在是穿上了雨衣，因为现在是有点在下这种零星小雨，所以说这个季节，然后如果要来峨眉山的话，然后特别是徒步的朋友，建议大家就是带上雨具或者是带一件这种雨衣，然后以备不时之需。其实我是非常喜欢这个季节的峨眉山，大家看看现在才多少度呀，17度，跟山下差不多有将近10度的这个温差，而且我们可以看在这个雾里面还下着一点点的这种零星小雨，整个空气是非常的清新的，就是这个天气徒步起来就会很舒服。而且大家就是如果说不是特别能走的还体力不太好的朋友们，其实可以跟我们一样坐我们的观光车坐到雷洞坪，既可以感受到这种清凉，然后也可以来感受一下这种徒步的乐趣。
1: 第一次来，
0: 感受怎么样？
1: 感受挺壮观的，刚才上去的时候没有云层，然后什么就是什么都可以看到，湿度挺舒服，这是空气负氧离子还高。
2: 昨天从报国寺到洗相池，今天早上7点洗相池到了万福顶。我们四川人最适合这种天气，
0: 是不是感觉这种天气徒步就很舒服？
1: 对，很舒服。
0: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这个太子坪片区哈，然后遇到了几株开得正盛的杜鹃花，而且我觉得最特别就是在我身后的这一株，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一株杜鹃花上。

0: 面，它是呈现了两种颜色，你看这是有这种粉紫色的，然后这就还有一些是纯白色的，然后有一些是这种白色和这种粉紫色渐变的，就非常的神奇。而且就是我们还会有看到有一些就是在同一个片区还会有看到有一些就是完全是粉紫色的，那这个可能就是根据它的这个品种原因。那峨眉山的杜鹃花究竟有哪些品种，然后有没有一些是峨眉山所特有的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的一个杜鹃花的专家，我们的张老师，可不可以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杜鹃花？因为我们看到哈，其实这个片区的杜鹃花还是挺多的，但是有一些你看正值花期，然后有一些这像这株就是已经过了花期了的，它这个是跟品种是有关系的吗？
1: 是的，峨眉山的杜鹃花的话，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特点，就是它的垂直立体的分布啊，比如从山脚到山顶。我们的花期是层次递进的，峨眉山的杜鹃花呢有30多种啊，比如说我们在3月底4月初的时候，在西青所万年寺那一带，我们可以欣赏到我们的大众杜鹃啊，再往上到了5月份的时候，在我们的雷洞坪一带，可以欣赏到我们美丽的美容杜鹃、海绵杜鹃，从雷洞坪往上到我们的太子坪啊、金顶、万佛顶，有分布我们的峨眉山特有的金顶杜鹃，还有我们的三光杜鹃，这两种杜鹃大概就是在我们的5月底到6月底这段时间盛放。
0: 在这个徒步路线当中哈，除了这个路道的两边你会看到杜鹃花之外，抬头你还可以看见惊喜哦，你看上面也有杜鹃花，而且你看它是感觉是处于刚刚开放的一个状态，你看因为有一些还是花骨朵的，所以说啊，大家来这儿徒步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这个美啊就是在你的身边，它可能随时随地就会出现。
2: 我是从河北唐山过来专门徒步峨眉山来了，前天晚上到了山脚下，昨天早晨呢就从包谷寺出发，大概走了有12个小时吧到西乡池。但是我在这路途当中啊非常幸运，我赶上了几个工作人员，他们在拍视频，他就跟我讲峨眉山的杜鹃花啊开的是最久的，因为它的品种特别多，从4、5月份就一直可以开到7、8月份。我就看到了好美好美的杜鹃花。
0: 你之前有看过这么多成片的这种杜鹃吗？
2: 没有，只有在公园里面啊，就在这个自然环境里面还是头一次。
0: 所以大家5月份到6月份来到峨眉山的时候，特别是在金顶的地方，其实就可以走几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金顶杜鹃呀，以及其他的一些杜鹃品种。可以说这条线路真的就是避暑、赏花、徒步你都可以备齐了。那么但是我还是要温馨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峨眉山的最近的这个气温我觉得可以说是一山有四季，比如说我可能你看现在看我穿的是这个防晒衣哈，但是说实话是有一点点这种凉飕飕的这种感觉的，所以说我还是建议大家来到峨眉山的话是可以带一件这种冲锋衣的这种外套，就比如下雨的时候既可以防雨，然后也可以在天气凉的时候加个冷热，就避免着凉。
3: 今年的杜鹃花是我们近3年来杜鹃花开的最好的一年，所以我们也适时的推出了高山区的雷洞坪到接引店，然后从接引店到金顶的这一个大概7公里的一个徒步路线。在我们5月下旬到6月上旬期间，我们的杜鹃花在我们的太子坪和金顶的一片是接续开放了，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徒步从接引店到金顶的路程之中，就能看见我们现在正在绽放的杜鹃花海。近期呢，峨眉山景区我们也在对我们高山区的雷洞坪车站和金顶索道逐步开始我们的升级改造工程，景区也同步推出了我们每天高山区限量8000张门票的一个限流措施。我们广大游客，我们如果要到金顶来赏杜鹃的话，我们记得提前在我们官方的购票平台进行一个门票和车票的预约。
4: 怎样的流量密码又折射出哪些乡村新场景？
5: 乡村好物，搭上互联网快车，我带你去村里看第一书记直播带货的火热场景。
6: 一根竹条，一件漆器，乡村非遗还能。

0: 能变出什么新花样。
1: 一首村歌，一支村舞，点燃乡村激情生活。
2: 乡间民宿主打惬意舒适，跟我去打卡迭代升级的乡村旅游，体验乡村慢生活。
1: 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一起出发去村里。
3: 春赏花，夏苹果，我的乡村超安逸。眼下呢，达州渠县的桃子、开江的蓝莓陆续成熟，果香里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尝尝鲜。
4: 走进达州市渠县新市镇五通村的千亩桃园，茂密的树叶下，一颗颗圆润饱满的桃子缀满枝头，红彤彤的，格外诱人。桃树下，工人们正忙着采摘、分拣，不一会儿就装满了十几桶，集中运往筛选车间。
5: 从现在到六月上旬，我们基地的那个加州红桃和五月水桃，接续上市。相较去年的话，我们今年的那个桃子的个头相对比较匀称，脆甜多汁，亩产大概3000多斤。
4: 得益于今年晴好，天气多，雨水也合适，桃子的甜度和品相都有提升。一上市就吸引了不少经销商前来采购。刚从枝头摘下的桃子，经过筛选后就地装车，直接发往重庆、达州、南充等地的商超和水果市场。
6: 这桃子啊，色度、口感、硬度，都还可以，拿回市场上去啊，也比较好卖。像我们今天那个五六千斤，明天早上，基本上一早就卖完了。
4: 目前渠县桃子种植面积已达1.5万余亩，预计今年产量将超过2万吨。依托规模化种植基础，当地正大力发展田园采摘、休闲观光、电商销售等多元业态，推动农旅融合、产销一体，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7: 我们的桃产业已形成梯次布局、错峰上市的良好格局，我们将继续提升市场竞争力，推动桃产业从种得优、向卖得翘、产值高、口碑好升级，进一步擦亮渠子号区域公用品牌。
4: 这段时间，达州市开江县任氏镇竹溪村蓝莓基地也迎来成熟采摘期，连片蓝莓硕果累累，色泽诱人。不少市民游客、周边村民趁着晴好天气前来观光采摘，沉浸式体验田园乐趣。
8: 我听到说那会蓝莓熟了，我尝了一下，这个味道是可以，我称点回去家里面吃。
4: 小小蓝莓果撑起村民增收路，蓝莓基地有效带动本地10多名群众就近务工，盘活乡村闲置劳动力，成为当地惠民增收的特色产业。
8: 我们的蓝莓基地这果子有60块钱一天，我觉得在咱家门口都有钱赚，还觉得很可以。
4: 据了解，开江县任氏镇竹溪村蓝莓基地为村集体经济特色产业，主要种植优质蓝莓品种蓝莓一号。基地坚持生态绿色种植模式，不打催熟剂，不喷洒农药，果实天然健康。今年蓝莓长势喜人，正式进入圣果期，采摘期将持续至6月上旬。
9: 我们基地一共种植80亩，亩产达200斤鲜果，采用生态种植模式，精心管护每一株果树。今年蓝莓挂果量大，品质好，果分足，甜度高。蓝莓产业不仅让我们基地增收，还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实现家门口务工增收，是实实在在的致富果。
3: 最近，德阳绵竹第三人民医院二期农疗基地迎来了最美时节，10000株向日葵竞相绽放，汇成了金黄的花海。这些向日葵呢，全部是由医院患者全程参与培育，目前正在开展低价售卖活动，既传递希望，也让患者的劳动成果得到认可。
10: 走进德阳绵竹第三人民医院农疗基地，连片的向日葵争相绽放，成为医院最亮丽的风景线。该院康复小组护士刘亚告诉记者，这个农疗基地名为向阳而生，向日葵也有追光生长的旺盛生命力，这正代表了医院医护人员对全体患者的祝福。

0: 愿他们向阳而生，重拾生活勇气。
1: 从翻土播种到浇水施肥，再到如今小心翼翼的采摘，每一个环节都有患者们全程参与的身影，这是他们亲手播种出来的希望。
0: 为了让这份希望得到传递，也让患者的劳动成果得到认可，医院特地组织了向日葵低价售卖活动，每株售价3元至5元，市民可到院采摘购买，也可选择配送上门。
1: 我们通过零售、团购等方式进行义卖，每一株向日葵都由患者全程参与包装，每一份收入都会回到患者手中，为他们改善伙食、购买生活用品及零食等。
0: 据了解，向阳而生基地是农疗康复实践，更是用劳动唤醒希望、用自然疗愈心灵的探索。未来，医院将拓展多样化康复项目，帮助更多患者在阳光与爱中重新找到生活的方向。
2: 立夏后的四川乡村，草木繁茂，硕果盈枝，山清水秀，漫步乡间小路，感受田园之美。
3: 今天是5月29日，早安。早熟水蜜桃挂满枝头，顺着乡间的油路，沿着殿上的轨道，第一口果香走出大山，甜进心里。今日早安寄语，愿你在属于自己的时节里慢慢成熟，静静香甜。
4: 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5: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5月29号，也就是今天起至6月30号周中，周一的12点至周五的12点，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年满60周岁的旅客购买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动车组列车，可以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购票成功之后呢，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会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同时呢，享受以上票价折扣优惠的铁路会员，在成功购票出行之后，累积乘车积分时，还可以继续享受票面价格15倍的积分优惠。这些乘车积分呢，可以在后续的出行当中用于兑换火车票或是办理座位升席业务。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5月27号，四川省体育条例修订将于2026年的8月8号起施行。条例中提到了公共体育场馆、经营性体育场所应当加强急救安全保障，配备必要的急救器械、药品和急救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公共体育场馆呢，应当配备自动体外除颤器，鼓励经营性体育场所配备自动体外除颤器。世间百态，面孔呈现。今天的早间面孔呢，我们要来认识一位熟面孔，他就是演员孙浩。他在电视剧《主角》当中饰演秦腔男旦，凭借水袖吹火技艺以及极具感染力的表演，打动了无数观众。那么孙浩扮演的这个角色背后还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6: 电视剧《主角》改编自作家陈燕曾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

0: 小说，孙浩饰演的老艺人苟存忠曾是名震一时的男旦，但因为时代原因，他与另外三位老艺人都沦为剧团的边缘人，却始终没有放下对秦腔的执念与热爱。
1: 我让他知道什么叫戏比天大，我不打他，他能学会我身上的这味吗？
2: 看小说的时候，包括拿剧本的时候，我是没有往苟老师这人物身上想的，我在这伙房里找师傅去了，或者在这四老里找那仨里头看哪个师傅，我就没有完全没有往这想。特别感谢张嘉译老师和那个我们投资方的任总，张老师当时说你演苟存忠的构思的时候，我对那个书那么了解，我居然问构思是谁，听懂吗？就是你没想到这个人会给你，你就惊，哎，谁是构思？所以说我觉得朋友一旦信任把这个东西给你的时候，你就要心里这个弦儿就要绷起来了。我的初衷就是对得起朋友，别把自己演成一歌星。主因为以前是个歌手，所以我要撕下歌手的这一层外包装。
0: 电视剧主角里，苟存忠最震撼人心的时刻在于他的谢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拼尽全力呈现了81口连珠火，用死亡诠释戏比天大的信仰。
3: 扇子放到嘴边，
4: 有锁，
3: 一直往出吹着。
4: 你凭什么？
2: 没报没烧吧？大家对于从演员的保护上来说，是你可以用替身的，因为他那个毕竟不是你别的东西，那个火是出危险的。但是我就觉得张老师他们也是鼓励的，就是我还想试一试，而我这人又有点较劲，我就跟老师说我要练练，因为我唱歌，所以我对这个呼吸啊，这种节奏的把握，我是应该还可以。另外，我觉得我还挺聪明的，练，我最高的记录我吹80多口呢。在练的过程中，我能吹80多口，一个包子。那些秦腔的大艺术家人吹100多口，更厉害。书里写的是30多口，后来我们就说这30多口也太少，我随便吹，你知道吗？就是有点自傲，就是，我们后来剧本也改成80多口了。拍肉很痛苦的，头勒是真的疼，勒特别大劲儿，在后面使劲勒，然后你片子一点贴完以后，等于把这个血管活生的一天不通可能，然后晚上一拆，啪一个大血管，我说我别死了吧，我就是担心这个。后来他们说你千万这样慢慢揉吧，因为他们演员也没有说谁崩一天，就是真正的戏曲演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难得的经历。呀，
1: 那团聚和他这么轻松的呀，那是和他这帽子瞄了。
0: 剧里苟存忠是女主角易秦娥的启蒙恩师，剧外孙浩称他与刘浩存也像家人一样。
2: 浩存是一个特别努力和用功的孩子，我俩在拍的过程中真的演的就像父女俩人，他有时候也是拍大夜戏累一天把他难受的，他比我付出这个累的更多啊，他因为好多不同的折子嘛，小孩嘛也垂头丧气的累的难受，我就去安慰他，就演的就像家人一样的。你知道我前两天我也是看戏的时候，看到我们最后一场戏，他给师傅卸妆的时候，哭的那种不能自已，他把我感染的，被他给演哭了。我说啊，我们家闺女真好，因为我死在那儿，我看不着他的脸啊，就我看不着他是什么表情啊。他给卸妆，他不让师傅带着这个女装离开这个人世啊，那个眼泪啊，我看完给我哭的呀。我说好尊真好啊。
5: 家葬在那头，
2: 见了面擦了肩，身影后面风流云散。说话说的有点多。这首歌叫梦醒了，其实我们人生就是大梦一场。这首歌是王海燕写的词，因为我俩想干嘛，因为我们俩从小是发小，我想找一首歌给苟师傅写，结果剧方就哎不错，特像我们这个戏的气质哈，放在片尾，因为片头是飞姐嘛，就是主角站在舞台中央，那是写易秦娥的，我觉得也是写飞姐的，写王菲的，她就是站在舞台的中央，她就是按了雷电站在云端的人，他们两个都是
5: 按了雷电才算站在云天。
2: 我觉得这个幻化和点题特别好，我们片尾就是一切都过去了，大梦醒了，迈回走，苟老师也是梦醒了嘛，他死得其所，那我的梦也醒了，我人生中演了一个我不敢梦的人。

5月27号，联想在成都发布了三款商用 AI 主机，以软硬服三位一体方案直击企业 AI 落地痛点。那么，科技企业为何

0: 创业的门槛，直接给他提供数字员工，那这个过程应该是个非常低的上手门槛，低到就好像你买了一台电脑，或者是开机激活了一个手机那么简单。
1: 此外，联想还同步推出百应 AI 3.0、百应词源宝及生态星河计划，以软硬服务三位一体方案，构建1+4+N 全场景智能矩阵，覆盖办公、运维、营销、客服、电商、法律、工业设计等全业务流程。直击企业 AI 落地成本高、部署难、数据安全不足三大痛点。
2: 我们百应团队其实在成都有一个很大的研发中心，其实已经很多年了。这次呢，我们新品发布的这个百应 Cloud 的这个产品呢，也是会以成都作为一个创新基地，一个百应生态的合伙人的计划，也会邀请我们在成都更多的这些极客社区，包括对这个 Open Cloud 感兴趣的开发者，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项目里面。
1: 从苹果把成都作为品牌50周年庆典活动亚太首站，到多家科技企业将新品首发，区域中心落子于此。成都作为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阵地，创新生态活跃，产业基础扎实，正为各类企业推进 AI 深度应用提供坚实支撑与广阔空间。
3: 初夏时节，黄龙景区草木葱茏，碧水成鸣，彩池叠翠与山林风光相映成趣，尽显夏日灵秀。自6月1号起，黄龙主景区将正式执行旺季门票价格，其中全价票170元每人，半价票85元每人。慕尼沟二道海景区呢，也将同步对外开放，诚邀游客共赏山水胜景。景区每天的开园时间是8点，索道呢同步启动运营，16:30停止售票，索道上行截至17点，下行呢截至17:30。当前黄龙的风光旖旎，池水波光粼粼，山间清风徐徐，正是出游观景的好时节，欢迎广大游客前来畅游仙境山水。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立夏后的四川乡村，草木繁茂，硕果盈枝，山清水秀，自然生机与人间烟火相映成趣，美如画卷。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去漫步乡间小路，感受田园之美。

0: 庐山阴转多云，17到26摄氏度。峨眉山市阴转多云，19到28度。青城山阴转多云，17到24度。德昌中雨转小雨，21到29度。卢霍小雨，8到18度。达州小雨，19到23度。蒲江阴转多云，18到28度。岳池小雨，19到23度。大邑阴转多云，18到28度。延边小雨，23到33度。岳西小雨，15到20度。临津阴转多云，16到25度。德阁小雨，7到20度。小津小雨，14到23摄氏度。
1: 时代向前，发展向新，每一次跨越都离不开坚实的法治保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它守护每一份契约，助力每一次创新，让新质生产力在公平的土壤中蓬勃生长。法治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0: 自然，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行稳致远。法治曙光，点亮生活，以法治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
1: 老徐，你猜我把它藏哪了？
2: 我不猜，你没有。
1: 有。这没有。还在这儿呢。
2: 真的假的？慢点，慢点，慢点，我来，我来，我来，来，走，
1: 好好好。

0: 宝贝在这儿呢，
1: 在这里头。
0: 嗯，
1: 我看看。
2: 别动。
0: 看见了吗？

0: 这个就是定时炸弹，炸人威力大得很。大哥，你留着它干嘛呀？关键是要用。
1: 那你这个得收好。
2: 开眼了吧？
0: 开眼了，开眼了。收好，收好，收好。
2: 好，收好啊。

0: 哎，老许，接着喝，接着喝，接着喝。哎呦，你慢点，慢点，慢点，
1: 没事，没事。
0: 怎么样，老许？我没吹牛吧？
1: 没吹牛。
2: 来，先
0: 生喝。都是自家兄弟。我跟你说，我有啥这么大的脸？大哥，大哥，
2: 看看看看，醒醒，又喝多了，没出息。许队长，不好意思啊。
3: 嫂子，没事儿，给你添麻烦了。
2: 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回去了。哎，那我就不送您了。醒醒！没事儿。徐队长走了。醒醒！哎，哪儿
0: 来的旅长走了？
2: 你慢走啊！哎，进屋去睡。
0: 砰！
2: 喝醉了就知道睡，没出息你。
0: 哎，
2: 你小心点儿。

0: 我还真有，我是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出来的。你把这个收好，尽快的交给海洋。
1: 放心吧，
0: 我得马上回去。
1: 好。

0: 我戒备森严，很难下手。要不然咱们硬来？可是鬼子众兵把守，咱们就这眼人，肯定打不过。硬来不行。
1: 我就不信了，过去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这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我就不信想不出办法来。
0: 赢了。

0: 海哥，这家伙给我小日本喝一壶啊！
1: 明人计划行事。
0: 好，
2: 二哥，那我也去。
1: 你别去了，人多了反而引起怀疑。
2: 那好吧，

0: 你眼睛瞎呀！你自己怎么不好好疼着呢？
1: 压脚了看不见啊！
0: 你瞎？
1: 推什么推？
2: 我推你怎么了？
1: 我哪知道你在欺负人啊？
2: 谁不会看着你？你把我脚上压！
1: 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干活干活干活！压脚了！
0: 报告，怎么回事？
1: 太君，你来这好，你还压脚了？
0: 算了，高兴。
1: 你身体撞的欺负人了？
0: 高兴，
1: 他欺负你了？
0: 撞
1: 的
0: 欺负我，压脚了。
1: 算了，高兴。
0: 高兴。

0: 私はすぐです。
1: それだ、下面有令，又来一批物品，所有人必须加时一小时。
2: 加时？我们都收工了，你加时给我们钱吗？
1: 没问题，继续赶工。
2: 太君说了，加钱了，我们再干一会儿吧。
3: 哎，再干一会儿吧。哎，走走走走。哎呀，太棒了，
4: 走走走。
5: 哎，干什么干？回家吃饭吧，吃完饭再说吧。
6: 哎，就是就是，先吃饭，吃完饭待会儿再干啊。
7: 我们还要养家糊口，干完再吃了。
5: 哎，回来回来回来。哎。

出去了，二哥。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岭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岭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4: 快手厨房，快手菜，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
4: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1: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4: 那为什么今天

0: 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1: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1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2: 神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气秒化，1块钱吃鲜参，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大吉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0: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2: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3: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1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0: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0: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1: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1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3: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
0: 您这整好了没啊？赶紧给我整2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啊。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3: 哎呦，非常的烂，
0: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

0: 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1: 嗯，鲜吧？
0: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1: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0: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1: 来。
0: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1: 这猪蹄煮得烂吗？嗯，
0: 真烂乎，真好吃。
1: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嗯，关键啊，1块钱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2: 人参鲜着吃，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1: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
3: 超市药店一根呀、都得上100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4: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秋天用它煮粥，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2: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
1: 鲜吧？
0: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1: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0: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1: 来。
0: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1: 这猪蹄煮得烂吗？嗯，
0: 真烂乎，真好吃。
1: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嗯，关键啊，1块钱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2: 人参鲜着吃，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3: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药店一根呀都得上100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4: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秋天用它煮粥，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2: 山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山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0: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那么今天1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2: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

0: 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1: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是人参路边酒。像我们年纪大了。
2: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1: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两颗，陈皮也来一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3: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五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2: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1: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嗯，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2: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1: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2: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嘿嘿，
1: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4: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0: 生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一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是鲜参，1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1根鲜参顶8根干参，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5: 去年呀，我生了一场大病，就是靠人参补回来的。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2: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5: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哦，身上没劲的时候啊，含一片在舌下，可以提神醒脑，补充精气神。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2: 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嗯，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5: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儿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哇。